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

0: 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你身边。
0: 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2: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2: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2: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2: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 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2: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2: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2: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2: 凤阳 FM 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5: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

0: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呢3月21。5月5号，我们迎来了立夏节气，告别春天，迎接夏季。在立夏到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气温呢会明显的升高，降水也逐渐增多，万物生长茂盛。万物生长茂盛，枝繁叶茂呀。谚语说立夏三天菜油香，也就是说立夏过后啊，这个油菜就要陆续成熟收获了，小麦呢也进入灌浆乳熟阶段了。还有谚语说叫立夏看夏，就是立夏这一天啊，如果后期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咱们夏收作物像小麦油菜的产量基本已成定局。当然前提条件是后期如果没有大的自然灾害。那现在到了5月7号，谚语还说小麦难过五月关呢，五月还有几关要闯，还有哪几关呢？所以希望各位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下五月小麦最怕啥啊？五月小麦最怕啥？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带您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6号夜里到7号，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7号沿江江南南部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其余时段全省以多云到晴，其余时段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7号受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会下降4到6度，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

这个珍惜你一朵花，他说最近一个礼拜会不会下雨？会不会下雨？我们要以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为准。从目前来看呢，今天是5月7号，像淮南这个地方，像淮南阵雨或雷雨，六安今天阵雨或雷雨啊，就今天是哪个地方？北方是多云啊，亳州这个宿州、淮北、阜阳，包括蚌埠是阴天转多云，其他我省的地方都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这今天，那从目前的天气来看呢，从5月8号、5月9号、5月10号、5月11号、5月12号，我目前只能看到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到5月12号的天气，基本上没有降雨，是晴到多云。但晴到多云又让很多种小麦的农民朋友犯愁。有人说，天气预报显示5月11号到12号，气温呢会连续4天最高气温冲击32到34度。那这个呢，大家就会担心会不会形成一轮干热风。什么叫干热风？首先是高温，第二是低湿，第三是大风。所谓的高温，最高气温要连续3到4天冲破30度、32度甚至更高啊，还要连续几天。你不能说今天高一下明天又降温了，连续3天以上最高气温冲破30度、32、33、34度，这是高温。湿度叫高温、低湿还有大风，这三个条件一相遇，那就是干热风。那么低湿呢，就是土壤中的这个田间的这个湿度小于30%。还好这个前期呢，因为有充足的降雨，现在田里的湿度并不是，田里的这个干旱倒不是太干旱，它是有一定的湿度啊。还有就是大风，它要有每秒超过3米以上，每秒超过3米以上的这个大风啊，这种高温、低湿、大风三者一相遇，那就是干热风。所谓干热风对小麦的影响，主要是加剧作物的蒸腾啊，水分的蒸发呀。因为干热风，干热风又干又热的风啊，所以它会导致这个蒸腾加剧，灌浆受阻。因为小麦正在灌浆啊，灌浆受阻，然后瘪粒增加，千粒重下降，这就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干热风。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主要是田里的这个湿度还行啊，它不是太干，像去年这个时候太干了，去年的干热风对小麦产量的影响就比较大，瘪粒比较多嘛。宋八妹说，刚买的白粉病怎么治疗什么？你是说小麦有白粉病了吗？你确定是白粉病吗？你可以选择一些像这个灭菌酯啊，这氟环唑呀、戊唑醇呢啊，这些唑类的杀菌剂啊，灭菌酯，您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喷一喷。啊，因为现在我们小麦到了灌浆期，要做到养根护叶防早衰。养根是田里降低田间的湿度啊，不要有明水暗渍，让根系土壤更通透，根系呢啊不要影响根系的呼吸。护叶呢，就是保护上三部功能叶，因为上三部功能叶对小麦产量的影响非常大。你得了白粉病也好，你得了锈病也好，这些都会影响作物的光合作用啊，影响它这个影响它的，它往这个籽粒上去传输，让籽粒更加饱满。所以我们的叶部病虫害要注意防治。好，平命安安说，今年油菜长势旺盛。高产已成定局啊，您的油菜准备什么时候收获？今年油菜只要防好菌和病了，今年的产量不错。因为你要知道，去年虽然油菜播的迟，但是是暖冬天气啊，而且每一次冬季有降温的前提，就是降温之前都会下雨下雪，这样就缓解了冻害呀。所以呢，第一是暖冬的天气，又没有过低的低温寒潮，即使有几场低温寒潮，前期是先降雨再降温，所以油菜基本上没有受冻。再加上春季的雨水也相对丰富一些啊，这个不缺水，但是呢，因为阴雨天气多，如果油菜开花期遇阴雨，那是菌合并重发

君合并也是花期侵然，那灌浆期显症，啊，到后期成熟的时候，你会发现茎秆干枯开裂，啊，剥开来看，里面有老鼠粪一样黑色的菌核，所以油菜只要防好了菌合病，今年产量还是值得期待的。好，我在南京说蚜虫干热风啊，它是5月最担心的是蚜虫和干热风，好久不见说现在正在下，还不小呢。好久不见，您是哪里的？正在下呀？啊，今天我刚才说了，除了北方，就是亳州、阜阳、淮北、宿州这几个地方是阴到多云之外，今天我省大部分地方，其他的大部分地方都是，都是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啊，真是很相似成。他说怀远是小雨啊，怀远正在下小雨啊。现在种全油822，能不能旱直播？今天是5月7号，你要想种全油822，如果是旱直播的话，我建议您在5月10号到15号开始，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播种，好吗？如果是旱直播的话，您可以在5月中旬左右啊，早的话5月10号。那当然，你要说我现在伤情正好，我也不是说不建议您播啊。总而言之，我们要算一算全油822133天左右的生育期，一般叫什么？手拿秧把717，稻子下田110，啊，稻子下田110，你130天呢，就是它一般呢是在这个100到110天左右是抽穗扬花。您看，您如果今天是5月7号种了以后，到7月7号到8月7号，8月7号立秋，对吧？这就是90天。然后8月7号立秋，你是8月17号左右抽穗。我们说秋后一伏还热死人呢。那今年说是厄尔尼诺年，今年又是一个高温年，你会发现气温一年比一年热了。去年刚破了记录，今年又要破记录，破最高气记录，因为咱们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加剧。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呢，我建议您是从5月15号前后，什么时候伤情好，能够保证一波全苗，就是您播种的最佳时间。当然，旱直播比水直播要早播几天，对吧？你机场你育秧要比直播要早播几天。如果你现在，我觉得你现在育秧，我觉得可以了啊，现在育秧可以了。但我觉得，如果是旱直播的话，能够在10号到15号左右。当然，我说的话仅供参考啊，仅供参考。您根据您的情况好吗？啊，我刚才说了，就是基插秧比直播要往前提前1周啊，水直播比旱直播要提前个3到5天。所以如果你是在江淮之间，我给您的建议是在5月中旬左右啊，最早在10号啊，一般正常的话5月15号，因为你这个旱油，你这个如果是旱直播全油822，那从5月15号到25号都是可以播种的啊，都是可以播种的。我这只是参考意见，好吗？我建议您就在如果育秧，你现在就基本上可以了。如果是直播的话，我建议是在5月10号到15号。好，平安医生，像还现在还要打赤霉病吗？你能不能告诉我现在你的小麦啥样啊？你的小麦都灌浆了吗？都谢花了，你还打赤霉病有啥意义呀？这赤霉病只可防不能治，你以为发现了红麦头烂麦穗，你再用药，我告诉你，你用最好的药也压不下去了。所以你要告诉我，我的小麦现在灌浆了，没有花了，我现在还需要防赤霉病吗？咱们要做一个学会问问题的人，因为你问题问得越详细。咱们的嘉宾老师给您回复的越准确。我们最害怕的是，我的小麦现在还能除草吗？我的小麦现在还能防病吗？谁知道你的小麦现在啥样啊？人家南方的小麦都马上都要收获了，再有1个星期就要收获了，对吧？你北方的小麦有的可能穗下部还有花呢，还有黄花嘞，对不对？如果你还有黄花，你就再补一次；如果你都看不到花了，你就别补了，好吧？就是请大家问问题，一定要是多听节目啊，做一个就是我还没见到你人呢，其实我就知道，哎呦，这一个人是让一个我们多么佩服的一个人，因为他为别人着想。你到医院去问医生看病，你首先要告诉医生，都要告诉你，你为啥肚子疼啊？你要给他讲一讲吧，我昨天怎么就受凉啦？我昨天吃肚子吃什么东西拉坏吃坏肚子了？那医生还要你。
中医还要讲个望闻问切呢，您啥都不说，一句话就说我的小麦现在还能防赤霉病吗？你叫人怎么回答？我本来我觉得我会说话的，你这句话都把我问卡壳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就是说我的小麦前期见花的时候已经防过两遍赤霉病了，现在已经灌浆了，还需要防吗？我会告诉您说，前期已经防过两遍了，已经灌浆了，就没有防的必要了，是不是？如果你说我的小麦现在我播的迟啊，我现在下面还有花嘞，还有黄花嘞，我前期也没有防好，那你就必须防，好不好？你看你一个问题耽误了我多长时间啊！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种植高手，做一个会问问题的人，做一个会问问，这对您要求不高吧？您把你的小麦的情况跟我们详细的说一下，对吧？我的小麦灌浆了，前期也打过两次了，现在要不要防了？我们就一句话，不需要防了。对不对？你看你现在不讲清楚，我啰里啰嗦的，我讲了六七分钟，其他的农民还会对我有意见，还会对提问题的这个人有意见啊！就是你问的问题让别人无话可答。还有我们最担心的是说，刘老师、丁老师，您给我们推荐一个最好的水稻品种。我的妈呀，怎么给你推荐呢？你总要说说你的基本条件吧。我是小麦茶直播，我是在寿县。还是在定远，我求的是抗倒和产量，我对米质没有过高要求，因为我这里几口粮收上来边收边卖了啊，对吧？你要是会问哪有什么最好的，那你给我推，我是寿县双桥，我是小麦茶直播，我求的是抗倒，要的是产量，我对米质没有过高要求，有这样的品种给我推荐吗？对吧？那我就会给你推荐亚两优丝苗呀，维两优8612啊，对不对？哦，当然维两优8612是不建议您卖茶直播，在寿县这个地方您可以把亚两优丝苗做卖茶直播，对吧？你是直播还是移栽？你的茶口是小麦茶还是油菜茶还是冬闲田？你求的是抗倒，要的是产量，你还是求的是米质啊？求的是米质，要的是抗病性能。所以你说你上来讲你给我推荐一个最好的，什么叫最好的呀？这抗倒是最好的，还是产量高是最好的，还是抗病是最好的？您跟我说一说，对吧？就是这个问题也没办法。如果说我是冬闲田，我想求一个这个产量高的，你给我推荐一下；我想求一个抗倒啊，你给我推荐一下。拜托各位，请做一个先学会问问题的人啊，把您的情况罗列清楚，再问我们的嘉宾，以便给您回复的更加准确。有人说你怎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因为回答不了，因为你问的话一下把人就让人无话可说，没办法回答您，好吗？好，这个小麦夜间发黄影响产量吗？因为有些品种的小麦干烧黄叶是它品种的特性特点啊，它如果只是叶烧发黄，它也不往下传导蔓延，那影响就不大啊。今年的干烧黄叶，第一，今年的小麦抗性偏弱啊，小麦抗性偏弱，你说抗病性啊，抗倒性啊，这个抗冷风，抗高温低温呀，你要知道这一段时间咱们育秧的秧苗出现很多问题，什么棉腐病啊，粒枯病啊，秧苗发黄发白呀。你知道前两天天气忽冷忽热，昨天穿棉袄，今天穿短袖，说冷就冷，说热就热，太阳一出来温度蹭穿到30度以上，阴雨天一下雨温度又降到20度以下，所以人都受不了，何况秧苗啊，何况今年的小麦整体抗性偏弱啊，所以干烧黄叶一般有的是小麦的品种特性啊，有的呢就是抗性偏弱，还有你可能打药的时候温度过高，浓度过大，气温忽高忽低，冷暖不均匀，这些都会导致小麦干烧黄叶。还有小麦早衰，它还会有下部老叶发黄了，下部老叶发黄，上部干烧黄尖，这也都是小麦早衰的现象。早衰是因为啥引起的呢？那你就是年前年后追尿素追多了啊，到了3月中下旬小麦拔节了，叶子绿油油的啊，又不敢追了，你不敢追了，你到4月份啊，这个4月份抽穗扬花，它的肥又跟不上了啊。到现在灌浆的时候，干烧黄叶了，下部老叶发黄了，这些都是早衰的症状。所以我们本来是建议大家施足底肥，追好拔节肥，这两遍肥最关键。最多最多，你的小麦苗情长势差，在返青期的时候少追一点尿素，
就可以了。但是你知道去冬惊春，农民朋友遇到下雨就去追，遇到下雪也去追，一次追个30斤以上，或者分两次。

一次追个20多斤，这尿素追多了，田间就育闭啊，基部的茎杆就拔长了，长高了，抗倒伏能力也下降了啊。好，你这个看你的叶尖发黄影响产量，你到底是全田如果均匀的都叶尖发黄，第一品种的特性，第二生理性的因素，就小麦抗性偏弱导致生理性的这个干烧黄叶，就是在苗期的时候冷风一扫，哟，叶梢也发黄。啊，今年除草剂一打，哎，很容易出现药害，这都是小麦抗性减弱的一个表现。现在小麦还要打叶面肥吗？如果后期有干热风来，您的小麦发黄了，您还要打叶面肥，要什么？养根护叶。叶面肥是保护叶片的，防好锈病、白粉病，啊，防好叶部的病虫害也是保护叶片的啊。所以你打叶面肥，比如说你怎么醋灌浆？因为现在小麦的根系逐渐的衰亡，吸收不了养分和水分，你只有通过叶片补充营养，那就是补充叶面肥来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重，同时还能抵御干热风。所以你在后期你要喷，你要是觉得你的小麦长势一般，或者是你想让它籽粒更加饱满，防好干热风，那你就喷试一些叶面肥加调节剂。如果你的叶色浓绿，你可以喷磷酸二氢钾加上云台素内酯。如果你的小麦长势一般，你可以喷大量元素水溶肥，像高抗素呀、和悦钾呀啊，喷施大量元素水溶肥啊。还要打叶面肥吗？叶面肥在后期，你要是北方的，你现在今天才5月7号，你北方的你怎么到6月5号左右收才开始收小麦呢？对吧？所以你北方的小麦现在还有一个月呢，啊，不是，差不多还快一个月呢。你北方的小麦你不打叶面肥吗？你不打叶面肥，它怎么促灌浆、防早衰、提高千粒重？它怎么防范干热风？后期我们怎么样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重、防范干热风？就是通过补充叶面肥加调节剂啊。天气预报，我刚才预报了啊，五月份能种玉米吗？五月份我不建议您种。啊，为什么嘞？你这五月份种玉米，早不早，迟不迟，叫半夏玉米。你要往种，就在五月之前啊，五月份之前，你清明到谷雨，你这不都可以种春玉米吗？你要么就下播玉米，为什么呢？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因为你这个五月中下旬，从南至北，小麦就开始陆续收获了。那你小麦、油菜都收获完了，你田里的灰飞湿，没地儿吃了。如果你五月份把玉米种了，哎，就你家种了，或者就几家种了，那等然小麦、油菜都收割结束了，灰飞湿没地方吃，哎，他就要吃啊，他不吃怎么行呢？他就找谁家有苗玉米，你家的玉米苗，你一个村里就你一家两家种春玉，种这个玉米，半夏玉米，那你的苗子当时正是小苗期，那灰飞湿没地方吃了，就去叮咬你们家的玉米苗。叮咬之后，灰飞湿你就刺吸汁液吧，它还会传播病毒病，所以灰飞湿传播病毒病就导致玉米的粗缩病、矮子病。所以你枪打出头鸟，小虫子还逮着谁家出苗早，我就吃谁的啊！它集中危害，那你的玉米就属于，你说你春玉米又不算，下播玉米人都是大部分都是在6月份小麦收割结束以后下玉米。你要种就种早，对吧？你要种就种下播玉米，我就给您提个建议哈。您愿种我也拦不住，您可以试试看，好吧？我就给你分析一下灰飞湿啊，灰飞湿它不仅刺吸汁液，还会传播病毒病啊，引起玉米的粗缩病、小矮子病。您试试看，好吧？你看一下去，你五月份我呢就不建议您种啊。其实是主要是在5月20号左右。五月你要是现在想种，也未尝不可，也可以，但是有一定的风险。我只是仅供参考啊。就是我们一般是在，就是5月20号是早不早，迟不迟。今天是5月7号，您根据情况，有这种风险。灰飞湿到小麦油菜收割结束了，没地吃了，谁家有苗子我就去吃谁家的，我管嘞，我先保住命为主，是不是？小虫子肯定会这样想的呀，对吧？仅供参考啊。这个谁金岁月说麦茶直播新墙8号行不行？麦茶直播新墙8号6月几号可以下种吗？您是哪里呀？具体要说个哪里。咱们安徽长江淮河把安徽分成3大块。你说你是沿淮区域还是沿江区域，还是江淮之间，还是沿江江南，对吧？你要麦茶直播，你就要沿江江南完。

0: 全可以呀，对吧？你沿江江南搞到6月10号都可以呀，但是你江淮之间，我们是建议最好是在6月5号之前，或者是啊，最迟6月10号吧，因为后期还有寒露风呢。但我们又不知道今年高温会高到什么时候。如果今年高温来得早走得迟，那你6月15号也行。所以有的时候是跟老天赌一把。我不知道今年高温在什么时候来，但是它指定是7月下旬、8月上旬，大暑到立秋是跑不掉的。这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啊，所以。京津岁月，如果你是定远，大家一定要跟我说你是哪里啊，你这我就要猜了。你知道现在北方也种玉米你知道吗？你像颍上蒙城啊，不，北方也种水稻，你像蒙城呀、颍上呀、阜南呀，他们也种水稻，他们就是在沿淮淮北了。你在沿淮淮北，那你到六月份种植生育期长的130多天的就有一定的风险。你在沿江江南你就放开了种没关系。沿江江南嘛，那边的气温它比北方的要好的要热要高得多呀。就你要说哪里，说你不说哪里我只能给你猜。如果你是在长江淮之间，什么合肥周边呀、寿县定远呀，你这个新墙八号，我建议是在5月下旬、6月上旬啊，最迟6月10号之前给它播种下去，好不好？那你要赌一把，说我6月15号播，那如果你如果今年温度来得早走得迟，等到后期寒露风来的又晚，那你就可以播，这也有一定的风险的。我也不是张半仙，我也算不出来，所以我只能供您参考。我的认为是5月下旬、6月上旬，好吗？不要超过6月10号。好嘞，立夏以后打二氯吡啶酸干嘛呀？我的妈呀！
1: 扎根
0: 二氯吡啶酸那不是油菜甜的除草剂吗？
1: 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2: 绿洲肥，省工肥，营养均衡，劲大持久。
3: 绿洲肥优选全球好原料，精准释放更环保。
2: 绿洲肥用量省一半，稳产还高产。
3: 绿洲肥省肥又省工，大货好轻松。咨询电话02787286652。
2: 武汉盛大。
3: 苗黄苗弱喷根正苗红，
1: 除草剂要害喷根正苗红。
3: 根正苗红微量元素搭配生物刺激素，为小麦壮苗保驾护航。
1: 今年打除草剂也要记得加上根正苗红哦。武汉盛大。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北京时间12点整。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

0: 气象与农事。
1: 好，在中午的12点，带您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从昨天夜里到今天，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今天沿江江南南部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其余时段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今天受冷空气影响，全省平均气温会下降4到6度，同时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7级。冷空气过后，8号早晨我省最低气温普遍在11到14度，9号到12号全省气温再度回升，其中11号到12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6度，淮河以南普遍在33度以下。希望农民朋友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刚才有人说小麦阳花以后能不能打二氯吡啶酸，因为田里刺儿菜多。二氯吡啶酸是登记在油菜田防除阔叶杂草的除草剂，像二氯吡啶酸、氨氯吡啶酸主要是针对油菜田的野老鹳、倒茬菜、泥糊菜这个大潮菜，是针对这些草选择二氯吡啶酸。但二氯吡啶酸在土壤中的残效期比较长，它对后茬的阔叶作物是有影响的。你这个小麦田里的刺儿菜怎么能用二氯吡啶酸呢？别乱用啊，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不能乱用。第一，它的残效期要长，你就是在油菜田防除野老鹳、倒茬菜、泥糊菜，也都建议在冬前用药啊，冬前用药，不要和夏茬的阔叶作物间隔的时间太近了会影响夏茬阔叶作物的生长。再说你小麦田里的刺儿菜，你小麦田里的刺儿菜，你现在你怎么除呢？你用手拔呀，你现在怎么除呢？对吧？你刺儿菜的话，我是觉得你是在年前的不是年前，拔节之前，您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二甲唑草酮呀、二甲氯氟吡呀，像这样的药可以除。所以我不建议您用二氯吡啶酸啊，不能乱用的啊。第一，它不建议在小麦上使用，它登记在油菜田防除阔叶草啊。小麦田防除阔叶草的除草剂主要是有苯黄龙啊、氯氟吡氧乙酸呀、氟氯吡啶酯呀、双唑草酮呀、二甲四氯呀、唑草酮呀，还有就是双氟磺草胺呢，主要是这些药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说明书。随缘说要高产抗倒的，你要是水稻品种要高产抗倒的，伪两油8612抗倒，产量也高，伪两油8612啊，要么你就选择灰系的，灰两油985，灰两油丝苗，灰两油898，亚两油丝苗，这些都是，还有华两油919，中华的华，华两油919抗倒也不错，还有一个新两油2172，这些都是这个抗倒产量表现也不错的啊。可以做麦茬移栽呀，做冬闲田直播也都行。有听众说我是霍秋的，我种那个倒茬直播，我这里适合什么品种的水稻？您求啥好吗？你倒茬直播，如果你求抗倒要产量，对米质没有过高要求，你就种亚两优丝苗，亚两优丝苗啊。刚才说这个，还有就是什么啊，你要是想求品质好的，那你选择万象优933。哎，万象优933我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哈。现在这个万象优933是属于浓香型的杂交中仙稻，浓香型的，米质好啊，米质好，长宽比 3.8, 它是有江西红一种业，江西红一种业这几年就是致力于打造优质稻，现在的人们从吃饱到吃好，从优质到优价。

0: 所以您想试一下万象优933，它就是131.6天的生育期啊，猪羔1米1左右啊，1米15左右，它的米质比较好，因为它是杂交的。这个中先稻，所以它的产量和抗倒表现也相对不错。以前我们吃一些浓香型的水稻，大多都是常规稻，常规稻好吃是好吃，但是不抗倒，还有一个产量不高，啊，能过1000斤都很难。但是万象优933，因为它是浓香型的杂交中先稻，所以呢，它的产量和抗倒抗性方面，都是有所突破。8、9年前有万象优111，那个米质也不错，但是不抗倒。但万象优933就是在万象优111的基础上啊，这个更新换代是它的第二代品种啊。所以霍秋的倒茶直播适合什么样的品种？我刚才说了哈，就是像亚两优思苗，您在霍秋啊，在霍秋可以做这个麦茶直播，它是抗倒产量好，但米质一般，抗倒产量好，但米质一般。如果你要想求这个这个米质，那你就可以选择万象优933试一试。好，夕阳说想卖刚满人可以防干热风的叶面肥吗？打什么比较好？刚满人儿，你看你的小麦现在前期用药用的怎么样？如果是长势正常的话，你可以推迟一下。就比如说，他们说是这个天气预报说11号之后可能有一个高温。啊，这个高温它是不是干热风，咱暂且不说。咱们为了促进灌浆防早衰，你就可以打叶面肥。它第一可以促灌浆防早衰，同时也可以抵御干热风。现在对干热风只能说是用好的叶面肥加调节剂，别的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好的叶面肥，比如美洲星呀、高抗素呀、和悦甲呀，还有叶面肥很多，您自己认为哪个好？还有正宗的磷酸二氢钾。调节剂呢？你比如说有云台素内酯，有二氢不分铁，是不是？有 SU 抗素，有变氨烷醇，这些都是调节剂啊。有的时候我跟你告诉大家，调节剂没有营养，它只能是内源调节啊，所以必须要叶面肥加调节剂。前两天竟然有一个同志，他说：“哎，我用云台素内酯加庇护行不行？”哎呀，大哥，不能这样用啊！因为庇护里面它含有一定量的云台素内酯，但云台素内酯并不等于就是庇护。首先，你这两个药用重复了，再一个，你用了庇护用足量，你还用它什么云台素内酯呢？庇护里面含有云台素内酯，但是云台素内酯不等于是庇护的效果啊，差一截呢。那价格不一样，那表现的效果也不一样，这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你在市场上买的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你看庇护贵不贵？贵。美洲星贵不贵？贵啊！二氢不分铁贵不贵？贵。哎，反正只要是好的能解决问题的，它都不便宜。什么样的早稻是吗？什么样的旱稻吧，好吃抗倒。你是讲是旱稻吧，好吃抗倒。哎呀，好吃抗倒，旱优73，好吃，但它不抗倒。那你可以试一下旱优82吧，旱优82好吗？旱优82的抗倒比旱优73要强啊，但是旱优73是经典的品种，因为它抗旱能力特别好。抗旱是一级的，抗旱分为5级，一二三四五，一级是最抗旱的。但是抗旱不代表它就不需要水，它只能说比水稻需水量少，但有3次水必不可少，就是出苗水、打包运碎水、灌浆水。所以旱优73是经典品种啊，旱优82你要想抗倒，那你就种旱优82。那可能旱优82的米质又没有73好，没有十全十美的，真的没有十全十美的，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您的。你不能啥都求啊！好，我们已经栽秧了啊，已经栽秧了。对，现在有栽秧的呀。现在4月20号之前，那再生稻的秧都栽下去了啊。南方的现在就栽秧了啊。这个星辰大海，黄坚主要是品种，啊，有些是品种的特性，有些呢可能是生理性的，就是小麦抗性比较弱呀。那个夜间是小麦最嫩的地方，所以是不是有气温高呀、气温低呀？这个冷风、热风一扫呀，或者是打一些药剂的时候，叶面肥的时候浓度过大、温度过高呀，也都会出现干烧黄叶的现象。 好，黄叶尖与地力、肥力、气候有关。老农民说的，对，黄叶尖它也是一种早衰的现象啊，早衰的现象。那如果说它没有不像往下蔓延，只是在叶梢那地方啊，影响不大。你也不能说没影响，只能说影响不大啊。啊，整片叶子都黄了，那就很影响光合作用了，是不是？好，低调人生说小麦不缺肥，打磷酸二氢钾会不会反青？那倒不至于反青啊。小麦你不缺肥，那你就少打一点啊，是不是？你磷酸二氢钾是补磷补钾的，你反青是补氮肥多了，它会反青，它会炼青，它会炼青啊，贪青晚熟。你说氮肥追多了，里面有氨基酸的大量元素水溶肥啊，或者含氮量过高了，它会有炼青的现象啊啊，炼青就是，就是贪青晚熟嘛，对不对？所以你喷磷酸二氢钾，如果说你跟小麦又不缺肥，那你少喷一点呗，你少喷一点，对不对？它只是补磷补钾啊，它不会出现这种炼青啊。但是你又不缺肥的情况下，你就少喷一点。我们这里没有打干热风的，我们打算明天打一点叶面肥，防干热风现在也只能靠叶面肥调节剂，别的也没有啥高招啊，没有啥高招。你反正打一点叶面肥也可以防小麦早衰呗，对吧？你干烧黄叶也是早衰，你下部老叶发黄它也是早衰的现象，因为现在根系在逐渐的衰亡，叫人老腿先老，作物衰先从根先衰，衰亡的衰。大豆如何配底肥？大豆你用平衡肥也行啊，3:15的复合肥，你底肥用个30斤啊，最多用50斤，也不用太多，因为大豆有根瘤菌固氮啊，用根瘤菌有根瘤菌固氮，那你少吃一点就行了啊。它不像玉米，玉米是个大肚汉，能吃才能干。你这个豆科作物它有根瘤菌固氮，你肥料不需要太多，3:15的复合肥，每亩30到50斤即可，根据你的地力肥瘦。啊，地力过肥的话你就少吃一点，地力瘦你就多吃一点，它不需要太多。随缘说小麦过几天就要收了啊，这南方的是陆续要收获了。我前天就看到长丰的农民在砍那个在砍那个油菜了。有人建议玉米推迟播种，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看后期老天的天气。也许勤也许懒，也洗早也洗晚，就看老天他可开眼，对吧？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你有一年播早了好，有一年播迟了好，这个真的是看后期老天的脸色，我说了不算。所以这有的时候也是在赌一把啊，主要是看他抽雄吐丝的时候就是这个抽天鹰的时候会不会遇到高温天。你能避开，那你就牛，你能错过，那你就牛。这是通过前期的播种来避开后期。所以像去年有人说迟播的比早播的好，那前年人家说早播的比迟播的好，没有一定的概率，那只能没有一定的定论，只能是看概率，你看老天后期高温是卡在什么时候。所以看天种田就是这么难，人长前后眼，那不富贵一千年啦。好，这个康健老人说全油822做油菜茶直播，下种时间要求高温干旱，无条件要求避开高温干旱，无条件关水啊，什么意思？无条件关水就请推荐一下品种。你油菜茶就在5月中下旬，5月15号到25号都可以。你这5月15号到25号，那就能保证它是在8月下旬抽穗阳花啊，仅供参考啊，各位仅供参考。我也不是老天爷，我也不是他派的兵，我也不知道他今年什么时候来高温，但是7月下旬8月上旬跑不掉，因为这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今年有可能高温来得早，可能走得迟，但是大暑到立秋，7月下旬8月上旬肯定是在高温之内，肯定是在高温之内啊。我是灵璧县，哪个种子好不好？哪个种子呀大哥，哪个种子呀？哎呀，现在到处你都能看到，今年是厄尔尼诺现象比较明显的一年，今年的温度可能是更高。哎呦，没有最高，只有更高，你听着都心惊胆战。我一直在回忆我小的时候，在冬季的39严寒还能看到屋檐下滴垂下来的冰凌，就是滴水滴下来的冰凌结得老长了， 这是我小的时候的记忆。我年轻的时候还能感受到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因为啊，年轻的时候还织毛活呢，织毛衣，我会织毛衣。啊，我觉得那时候织的毛衣还能穿很长很长的时间，春秋都能穿。你现在没人织毛活了，你现在羊毛衫、毛衣也穿的时间很短了。呵呵，你要么就去昨天穿棉袄，今天穿短袖，啊，一夜入夏，一夜入冬，就这感觉。你在十年之前，空调夏天不用开一夜，你现在夏天都要开一夜，否则你就受不了。所以这种恶性循环呀，这种全球气候变暖恶性循环，你看怎么办？亳州谯城区属于延淮淮北吗？啊，亳州谯城区啊，我跟你说，延淮淮北有哪几个地方？亳州、阜阳、宿州、淮北。这四个地方都是在延淮淮北，这四个地方在安徽叫延淮淮北，是种植半冬性小麦的主产区。它在整个大的区域当中属于黄淮海片区，黄淮海分为北片和南片。咱们安徽的延淮淮北，就你讲的亳州谯城，它是属于在黄淮海的南片。像山东的河南北部的，它是属于黄淮海北片。咱们延淮淮北就是苏北、皖北、江苏的北部，就是淮河，以淮河为界，淮河以北，延淮啊，你蚌埠、怀远、丰台呀，它属于延淮区域，延淮河的区域，延淮淮北都属于呵呵黄淮海南片啊，所以亳州是属于延淮淮北啊，所以我有的时候做抖音，我就想带大家出去，带您看世界，带您开眼界啊。就是想带领大家，就是你不要占到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在有人在自己的这个村里活了一辈子啊，他就觉得我今年的小麦长得不好，你们长得好的那都是骗人的，呵呵，要开眼界，要站到一定的高度啊。黄山水稻直播是什么时间？黄山水稻直播，黄山水稻直播你就可以推迟，因为黄山它的气候条件跟江淮之间不一样，跟延淮淮北不一样，越往南温度越高，你可以比江淮之间迟播一个星期，可以迟播一个星期。你刚才说亚两油丝苗哈，你在江淮之间最迟我们是在6月10号啊，那你在沿江江南你就可以推迟到15号甚至20号啊，你就给你那个秋天种油菜一样，秋天种油菜一样，那你这个江淮之间像寿县最迟种到10月15号，你们那可以种到10月20号甚至10月25号，因为南方比北方它的纬度啊纬度不一样啊，这个像这个亳州啊阜阳啊，它是在北纬33度，你可能在黄山那可能就是在北纬30度啊，一个纬度100公里。好呢，能普及一下安徽的地理区域吗？安徽你大致的就记住哈，就是长江淮河是把安徽分成三大区域，延淮淮北那就属于亳州呀，亳州阜阳宿州淮北，那就属于延淮淮北这个区域，主要是种植小麦，而且主要是种植半冬性小麦这一块呢，主要是这一块主要是小麦和玉米的轮作。啊，要么种玉米，要么种大豆，就是什么来？夏播种玉米，种大豆；秋播种小麦为主。那你江淮之间呢？就是长江淮河之间这些位置呢，主要是包括哪些地方啊？六安呀，啊，是吧？就是我们说的合肥周边呀，长丰、肥东、肥西呀，啊，六安，是寿县、定远，那滁州。这些都属于江淮之间啊，沿江江南呢，我们就说沿江江南上什么铜陵呀、安庆呀、宣城啊，那就属于沿江江南。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好，平两优106怎么样？对不起，我对这个品种不了解，咱没有发言权啊。我今天给大家上了一个链接哈，如果你想种植万象优933这个水稻品种，它是浓香型的杂交水稻。我给大家上的一号链接呢，就是万象优933的米样，尝一尝大米怎么样？先尝后买，咱不盲目啊。这个10斤是39.9元 啊，我给大家申请到的十斤39.9元，贵在运费。你要是想种万象优933，我们建议5月20号以后才开始种。啊，如果你种早了，会影响它的米质和香味儿。所以现在有一些杂交水稻的公司，他们不建议种早，啊，相对种晚一些更稳妥一些。你赶到5月5号种，你就没有15号种更好。5月15号种没有5月25号种更安全。我们说的安全主要是避开高温热害吧，避开7月下旬、8月上旬的高温热害。所以我不能讲的太满，我说避开这个7月下旬、8月上旬。那如果老天爷这高温来得早呢，高温走得又迟呢，那又另当别论了。我真摸不清的他的脾气啊。好，这个凤台现在小麦还没有串满桶，过两天有高温要不要防干热风？你看你的小麦长势啊，对不对？你的小麦如果有早衰的迹象了，那你要喷叶面肥加调节剂；你要防干热风了，要喷叶面肥加调节剂；你要想促灌浆提高千粒重，你要喷叶面肥加调节剂。所以这个时候喷叶面肥调节剂有几个作用，首先抵御干热风的侵袭，第二就是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重，好吧。我是定远的，什么产量高抗倒的品种，微两优8612高抗倒，就是种子价格高。亚两优思苗抗倒能力也不错，当然它只能是排在微两优8612后面啊。微两优8612抗倒，基部节间短粗硬，像这两个品种都是属于产量高又抗倒的，那肯定微两优8612更抗倒更高产，但它种子价格高呀，啊，都50块钱一斤啊，可能有些地方有一些。这是买的多了会优惠一些啊，亚两优思苗相对价格就便宜啊。啊，还有就是灰系的啊，刚才说华两优919也抗倒，但华两优919生育期比较长，137天呢，啊，137天呢，最好是做麦茬移栽比较好。华两优919，还有新两优2172，啊，还有灰两优985，这些品种抗倒能力还都不错。好。从11号开始到15号都是30度以上，要防干热风吗？干热风形成，这的确，第一高温、低湿和大风。低湿啊，就是湿度比较，就是低湿就是过干了。如果你土壤干旱，干热风就是高温、低湿和大风。高温、低湿就田间的湿度小于30%，还有就是风速啊，每秒大于3米以上，这几个条件加在一起，还有就连续几天形成干热风。你要是担心的话，你就提前2-3天喷施叶面肥加调节剂，因为现在不仅仅防干热风，还要防早衰。你干烧黄叶是早衰，你下部老叶发黄它也是早衰。而现在根系基本上它从土壤当中吸收养分水分的能力都在下降，我们只有通过叶面补肥。所以你要觉得你的小麦长势还好，你那后期怕早衰的话，再补一次叶面肥加调节剂。如果叶色浓绿，你就补磷酸二氢钾就可以了。如果叶子长得一般，它不浓绿，你可以喷高抗素，喷大量元素水溶肥，喷氨基酸水溶肥。或者呢，你技术高的话，你喷的时候每桶水当中加个1把2把的尿素啊，尿素放进去，但是一定要避开高温的。如果你要怕高温下灼伤叶片，咱就喷叶面肥吧。啊，像高抗素，它里面既有氮磷钾，又有中微量元素啊。好嘞，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哎呀呀！万香优988抗倒，我对这个品种不了解，不了解的品种没有发言权，各位啊，谢谢各位，不了解的品种没有发言权。您可以就是，如果它是正规公司的，获得国家正式登记审定的，你是在适宜种植区域的，你小面积的试种一下啊，别人说好不算好，您种了好才是真的好。这个名字第一旱。就是抗旱能力强，抗旱能力强只能是节水抗旱的意思，但不代表不需要水啊。你出苗水跟不上，打包运碎水跟不上，灌浆水跟不上，那产量也跟不上。你说你在高岗地一点水都灌不上，靠天收，那就是风险很大。啊，小麦早播的好还是迟播的好？去年小麦大多都迟播，暖冬天气对于迟播的小麦是有利的，对于早播的小麦是不利的啊。 你发现了吗？你就是像玉米，今年是早播好还是迟播好，我无法判断，因为都是到了以后，你到了这个高温天，七月下旬、八月上旬，什么时候来，你才能判断出是早播好还是晚播好，咱不能提前预判。哎，真是，这是最头疼的。你今年的小麦迟播的比早播的好，啊，迟播的比早播的好。啊，早播早麦最怕倒春寒，迟麦最怕干热风啊，所以迟麦它后期它也怕干热风啊，是吧？早播最怕倒春寒，今年没有倒春寒，今年没有倒春寒，但是整体来说，今年的暖冬的天气趋势是有利于迟播小麦的这个生长的啊，所以今年应该说对于迟播小麦是有利的啊，今年小麦是迟播好啊。好，嗯，好，这个现在还要防赤霉病吗？老大，老大，现在还要防赤霉病吗？你又问这样的问题。如果你的小麦都没有花了，你前期都防过了，你就别防了，防了也没啥意义了啊。就是除非说你的赤霉病没防住，刚刚发病初期，你还可以打一次药控制一下啊。但是也没有防的效果好。啊，老大，咱们问问题，下次不能这么问。你就说我前期赤霉病防过两遍了，现在小麦没花了，我现在还要不要防？那我就告诉您不用防了。你要说我前期没打药，我现在小麦还有花呢，我要不要防？那就必须要防。所以，这个我的问题的回答要基于你怎么提问题，咱不带这样问问题的。现在还要防赤霉病吗？那咱也不知道你的小麦是什么阶段呀？是刚灌浆呀还是灌浆中期呀，是吧？你马上到五月中旬，咱们北南方的小麦都快要收获了，五月十五号左右南方的小麦都要收了。所以如果你的小麦前期见齐穗见花打药了，或者抽穗百分之打药防赤霉病了，现在没花了你就不用防了。抗高温耐低温嘛。又想抗高温，又想耐低温，又想抗倒，又想有产量，又想抗病，这样的十全十美的品种到哪里去找呢？就是你比如说你我要找白富美，那你是不是高富帅？你是不是高富帅？你想抗倒有产量，你的肥力跟的水分跟不跟得上？我是滁州定远的，我们这里有没有雨呀？没有，今天除了南方有雷阵雨，未来几天没有雨啊。从目前来看，天气预报上来看，只能到十二号没有雨。
1: 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2: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1: 至高能贷多少钱？
2: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1: 咋办理？
2: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3: 徽行徽农振兴贷，惠农助农真实在。
4: 绿洲肥省工肥，营养均衡，劲大持久。
5: 绿洲肥优选全球好原料，精准释放更环保。
4: 绿洲肥用量省一半，稳产还高产。
5: 绿洲肥省肥又省工，大货好轻松。咨询电话02787286652。
4: 武汉盛大。
6: 徽农村广播
7: 宣传服务三农，
6: 收听就有收获。
7: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7: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6: 阜阳 AM1098千赫，
7: 宿州 AM1008千赫；
6: 宣城 AM1008千赫，
7: 淮北 FM103.6兆赫。
6: 安庆 FM103.6兆赫，
7: 泗县 FM103.6兆赫，
6: 京寨 FM103.6兆赫，
7: 黄山 FM95.5兆赫，
6: 淮南 FM95.5兆赫，
7: 凤阳 FM95.5兆赫。
6: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好，欢迎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啊。这个知心朋友说，比作灭菌纸后期用会贪青晚熟吗？比作灭菌纸会贪青晚熟？ 比唑迷菌酯它应该就是来自巴斯夫的，它应该有植物健康的作用在里面。其实我希望大家用比唑迷菌酯啊，最好是在前期用，你不管是大豆、花生啊、玉米啊，包括这个小麦呀、啊，我们都建议用在前期，你拔节期的时候用哈、啊，拔节期的时候用，阳花初期的时候可以用。如果你有赤霉病了，你用这样的药剂会增加赤霉病当中呕吐毒素。啊，你当然没有赤霉病，那也还可以，但是我不认为你现在喷它好。第一呢，这个它是一种预防保护效果比较好的一个甲氧基丙烯酸酯类的杀菌剂，用好了它，哎，又预防又保护，还能有植物健康作用。但是我不建议，但小麦倒是现在还用。你这后期的小麦，如果没有病没有虫的话，你就喷一些叶面肥加调节剂就得了。你把这个比唑迷菌酯用在大豆、花生上用，它不香吗？用在前期，对病害又有预防保护的效果，同时又有植物健康的作用。所以在小麦都到了，现在都灌浆一半了，都灌浆一半了，你还用它干嘛呢？防病吗？治病吗？我是不建议啊，我的话仅供参考。你这后期没病没虫的，你就喷点叶面肥加调节剂就得了。如果你的赤霉病没有防好，现在陆续显症了，你这个时候喷施甲氧基丙烯酸酯类的药剂会刺激呕吐毒素的增加啊，有它有这个作用，会刺激呕吐毒素的增加，是刺激，它不是说让它产生，是刺激它的增加。所以我不建议大家用啊。上一周有人说我现在喷二氢不分铁啊，二氢不分铁也很好，但是贵呀，你到了后用在前期的不香吗？有人说我这个小麦喷硼肥，你喷硼肥你们用在拔节期孕穗期它不香吗？那都是用的时候能提高它的利用率，啥时候用，用到关键的地方它能起到更好的作用。你用迟了，那农民挣钱都不容易，咱别乱用好吧，咱在摸索什么时候用能发挥它的最好的效果啊。你像油菜洗硼，有人说我这花我都快要谢花了，我喷硼肥啊，呸，你都谢花了喷硼肥还有啥用啊？那硼肥就是防止花而不实的，你都谢花了，它花而不实都形成了，你再喷，同样是花钱买药出力打药，你打晚了就没有打早了有效果。你说你打疫苗防小儿麻痹症，结果小儿麻痹症都出来了，我再防你打疫苗还有用吗？没用了啊。所以你看油菜它是洗硼的作物，一定是底肥就要把硼肥带下去，和复合肥一起把颗粒硼肥带下去，然后等垒台期的时候，春天的时候垒台期叶面再补硼，垒台期补一次，戳花期补第二次，戳花期是喷硼肥的最后的关键期，你到了盛花期喷都没有戳花期和垒台期喷有效果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买个东西那么贵，打个药这么累，咱们一定要好钢用在刀刃上啊，打到这个药要打在关键处啊。好，这个还有谁？康健老人说，万象优933能不能旱直播？只买一斤种子可不可以？主要是求米质好，甜太少，所以买的少。他可能就有两斤装的耶，那你到市场上去看一看。你要种这个品种啊，就尿素少施啊，这个可以追复合肥，少追尿素来保证它的香味儿啊。您试种一下，为什么我给大家申请米样？你先39.9，反正你家里要吃大米的，你39.9先买10斤尝一尝，哎，可能这符合你的口感，可能它也不符合你的口感，哎，不符合咱就不买，哎，符合了觉得还行我就买，好吗？这几天高温晚卖不好。啊，不就是说迟卖最怕干热风吗？对吧？你这个早卖最怕倒春寒，迟卖最怕干热风啊！我弟有死穗，打什么药？都死了，你还打啥药？起死回生啊！啊，死穗、白穗、枯白穗，这些都是一些病虫所导致的，比如说蚊枯病啊、荆棘腐病、根腐病、全石病啊，包括二化醚啊，包括赤霉病，都会导致这个白穗、死穗、枯白穗。已经发生了，你给他变不过来了，该哭的就哭了，该死的就死了，不能起死回生了。咱们下一年种小麦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蚊枯病拔节前后来防，拔节前后防蚊枯病，兼治荆棘腐病啊，然后小麦抽穗阳花防赤霉病。当然全石病不好治，全石病你最好选择 种一季半种包一吧，什么苯米甲环唑呀，啊，这个硅赛菌胺呀，来半种。永优4953，什么时候育秧？这个品种我不太了解。

天转多云，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啊。你小麦不能旱，你小麦旱会加剧它干热风的这个风险就会更大。又旱又干又热，那不就是灌浆受阻了呀？千粒重就会下降啊，是吧？小麦不要积水，浇水会减产。现在啊，我刚才说了，就小麦耐旱怕涝，如果你浇不好，有明水有暗渍，你还不如不浇。但是今年整体的小麦应该不是太旱啊，我不知道您是哪里，是不是这个地势的问题啊？这是哪里？宋哥就说了，小麦不要浇水，浇水会减产。所以每一年年年都在讲，就是小麦，特别是倒茬麦，能不浇千万别浇啊！除非说你的旱的奄奄一息了，旱的实在不行了，那利大，那个两害相权取其轻，你那种情况下你再浇，对不对？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今年您的水稻品种选的啥？今年您选择的什么样的水稻品种，什么样的玉米品种，能不能分享互动一下？再告诉大家一下，今年2026年，哎呀，本来说牛马年好种田啊，就怕鸡猴这二年，但是今年又说是什么厄尔尼诺现象比较明显。什么是厄尔尼诺？就是气候越来越复，天气越来越复杂了，极端天气越来越多了。什么高温呢，热害呀，什么干旱呀，涝害呀，或者旱着旱着涝了，旱涝急转，或者是温度忽高忽低，或者是台风，反正就是极端天气增多啊。大家也知道现在恶劣天气频繁化，极端天气常态化，咱们种田真的是越来越难了啊。就是尤其是看天种田，如果没有个好天，没有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何来产量，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年选品种，我建议大家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不要盲目求高产。在风不调雨不顺的年景，高产必有高风险。所以咱们玉米可以选择一些中小棒型的，中小棒型耐密植啊，抗高温呐、抗倒伏的能力相对都要好一点，或者抗碎腐的能力相对好一点。你看那些大棒的高产的，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哈，讲一个案例，在2020年那一年。玉米南方锈病大爆发，那一年的锈病发生很严重，有农民朋友啊，就是咨询我说，江玲有没有抗锈病的品种给我推荐一下，我们今年锈病发生损失惨重。那我就给他推荐了沃玉三号，哎呀，红轴大棒，产量高，抗锈病很好。然后他2021年就种了沃玉三号，结果向我反馈说，哎呀，沃玉三号真不错，抗锈病能力杠杠的。2022年他又种了，哪想到2022年高温来了，高温干旱，结果沃玉三号突尖花粒，不抗高温。然后他又找我，哎呀，怎么2022年表现不好？我说哪有十全十美的呢？2021年你受到锈病的危害，你说你给我推荐一个抗锈病的，我就给你抗锈病了。你说2021年你又说沃玉三号锈病很好，那你2022年高温来了呀，就谁能摸清楚这一年到底是高温年还是阴雨天多锈病重发的年份，谁知道呢？所以有的时候农民种田等着和天赌一把，是不是？所以我是说为什么选品种要看三年呢？因为这三年的天气条件不一样，可能一年旱，可能一年涝，可能一年高温，一年阴雨又寡照。所以不同的年份会考验这个玉米品种，在这三年是考验它不同的抗性。所以我们选择品种最好能够在三年以上，在市场上推三年以上的品种，你知道它的优点和缺点了。你比如说汉优73这个水稻品种，它在市场上市都十几年了，优点缺点老百姓都一目了然。你说汉优73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抗旱呢？它抗旱能力是一级的，就抗旱能力很好。第二，籽粒大，米质优，卖高价。人寿县有一个周寨米厂只收汉优73。你到现在，刘化江老师说，哎呦，有嚼劲儿啊。他说我到现在都喜欢吃汉优73，但是汉优73产量不高，不耐肥，不抗倒，分界一般，要防好倒曲病。优点缺点我都给大家总结到位了，优点缺点。啊，今天我在我的抖音评论区看到有人说得好，优点缺点都说了，不隐瞒。经过一年两年三年的考验，你瞒得了吗？但凡你的品种有致命的缺陷，比如说2022年高温有一批玉米种子就烤下去了没了，2021年锈病一些品种就锈下去了没了，去年2025年
玉米的穗。

发生严重，因为后期阴雨连绵，它可能又碎下去一部分种子。你去年发生碎腐的，你今年指定不敢种了，对吧？老百姓都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老大说，人还是不能胜天的。江南姑娘叫小声说，今年雨水不会少，它不会少，它会不会匀？那不会少，你别唠了呀，对吧？它匀不匀？我种的是月河丝苗和4013，怎么样啊？你说的是灰两油月河丝苗吗？这个品种在市场上也推广，有十年了，有将近十年了。它是多穗矮杆，好种易管，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啊，抗性综合抗性不错，从分叶呀，从米质啊，多穗矮杆好种易管啊。就是你不是不要盲目求高产，它不是高产型的啊，但是它综合抗性很好。我是建议大家种这种品种的啊，高产的必有高风险啊。月河丝苗和龙津优4013，龙津优4013是一个可以做口粮的，126天。龙津优4013的优点就是米质好，留口粮可以啊。你要说它的产量有多高，那不会有多高啊。抗倒有多强，那也不见得有多强啊。米质好，你求的是米质啊，有的时候你产量越高的，它越不容易，它越容易倒伏，是吧？你要选择那些耐肥抗倒的品种，耐肥抗倒的品种就是我说的微两油8612呀，亚两油丝苗呀，它有肥才能把产量顶起来，它有抗倒做支撑，它才能抗住倒伏啊。月河丝苗是多穗矮杆好种易管稳产啊，稳产型的品种，我认为很好。龙津优4013，你也要注意，就是啊，注意防倒，不是说它容易倒啊，就是它是米质见长，它是以米质好是它的亮点和特点啊，所以它的抗倒你就不能要求太好。你总而言之，没有绝对抗倒的，种啥品种咱们都要叫做氮肥不要施的偏多偏迟，拔节的时候就不要施氮肥了，氮肥只在底肥，氮肥只在反清分叶肥。其他后面就不要施氮肥了啊！你要想小水稻防倒，除了选择品种之外，就是对路的田管，分叶末期要烤田，烤田是促进根系下扎、控制无效分叶的一个很有效的措施。还有就是前期补硅肥，拔节期补钾肥，硅肥是壮杆的，钾肥是抗倒的啊。所以前期补硅肥，后期拔节期补钾肥。还有前期防好蚊窟病，后期治好稻肥虱，还有一定要防好二化螟这种钻心虫。去年2025年很多水稻倒伏是因为二化螟没有防住，有可能都施防在三代二化螟，叫一代防迟不防早，二代防早不防迟，三代破口不放过。你就是你水稻破口了，你都还要防一遍二化螟的药。啊，我同意30年河西选择稳产型的品种，选择这个种了有多年的老品种，稳定老品种，试种新品种啊。高手说，我命由我不由天，这是看哪吒看的吧？我命由我不由天呢，叫什么嘞？好，这个我命由我不由天，但这种田的人，我命还是由天不由我。我认为啊，不是绝对的，但咱们首先要做好管理，做好管理啊，有合理的密度呀。你比如说玉米，你不要密度过大，你密度过大，它这就容易突尖花粒。你密度过大，它不通风不通光，它就容易生病，它就容易倒伏，是吧？哎，这个人还是不能胜天的，要对自然要有敬畏，是吧？是要有敬畏啊。其实这个气候越来越热了，天气越来越多变了，我们人类，我们要找找自己的问题。啊，什么什么？啥意思？我稻香U998抗不抗倒？我对这个品种不了解啊，我真的不了解，不熟悉是哪个？你要看是正规公司正规的品种，经过登记审定的，您就试种一下好吗？啊，天涯说产量越高越容易倒伏，是的呀。还有小麦似倒非倒，产量最好，那不是走钢丝吗？那你似倒非倒，假如刮了一阵风，假如下了一场雨，哇就倒了，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嘞？就是扛过去。你就是高产，扛不过去它就是倒伏。这个似倒非倒，产量最好是。好嘞，

0: 啊，这个中午好，水稻移栽送价药用什么好？去年的虫害特别严重，啊，送价药你就打好药呗，比如说绿虫苯甲酰胺，它的持效期比较长，你就把治这个什么飞虱的或鳞翅目害虫的，或者是刺吸式口器害虫的药都选好药，多打一点啊，打选择是持效期长的，你一亩秧田你能移栽多少亩大田？所以我们在秧苗上要舍得用好药，那你现在。有人这个我记得谁说哈，就是谁说的，这都他们多年的用药，他们送价药就打什么？打艾苗加福歌，艾苗加福歌，福歌里面就绿虫苯甲酰胺加赛虫嗪吧，那就打好的药吧，别这个时候送价药一定要舍得用好药，内吸好，持效期长，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他用的是艾苗加福歌，这可能是先正达的一个组合配方，反正什么药好你就打什么。什么药贵你就打什么，选择正规公司的大产品啊，大产品。因为你这一次送假药，一定要，因为你送假药，你才打几桶水呀？你打两三桶水，你移栽过以后，你一亩地都要打两桶水，你算一算。所以送假药一定要舍得用好药，这个时候用好药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你比如说送价肥，你可以用新美洲星做送价肥呀，新美洲星加高抗素也行啊，对不对？福歌加艾苗也照呀，还有人用拿滴稳呢，用什么法陀呀？当然我认为杀菌谱要广一些的啊，杀菌谱要广一点，包括稻瘟病的药都要加进去。春雷霉素能和别的药混配吗？春雷霉素还可以呀。春雷霉素可以和什么药？你要给我说一下，和什么大部分药是能混用的啊？手插秧苗一夜一新打什么药呢？一夜一新还没有断乳呢。手插秧苗一夜一新打什么药呢？一夜一新，我觉得还这个还没有断乳呢，还是在胚乳期呢。我家今年种的是巨两油8612，这是大公司的大品种啊，巨两油8612。你只要带8612的，它的穗子都是看上去穗子宽宽大大的，啊，这就是8612是这个品种的副本，就是说这个父亲都是高高大大的，穗子都是中大穗的，很好看啊。说说伪两油8612种植要点，伪两油8612啊，如果你的肥力不好，田肥力不好，就是比较瘠薄，你又不舍得上肥料，你就不适合种它。它适合中高肥水田块，它能吃才能干。你如果水源不足，你也别种它。它后期有二次灌浆，它要肥水齐供。另外，它要防好蚊枯病啊，防好蚊枯病。我这个伪两油8612的特点是抗倒，产量好。因为我们记得那一年贝必加台风，这是2020年，2024年贝必加台风过境，我们是倒的是全的当土。是稻的当土那一条线，那个贝必加台风正好从那条线过去，然后很多水稻就倒了，但是伪两油8612没倒。我们到现场跟丁玉印老师去看，才发现它的基部茎杆短粗。这不管是小麦还是水稻，你要看它的基部茎杆是不是短而粗。基部茎杆短粗，重心下移，它抗倒能力就强，短粗硬啊。所以伪两油8612的抗倒能力很好。有人叫它抗倒王，我觉得有点夸张，但是它的抗倒能力还是很好的。就是如果赶上2023年，它的丰产性又能表现出来，那人工移栽的精耕细管的，你说达到1600、1700，再高一点都有，咱就不说那么多了。有一个五合的种植大户，他最初买这个品种的时候，他说产量这个价格种子价格这么贵，我说你先试种一下，他结果试种过以后。他到现在每年都种伪两油8612，他也算明白这笔账了。虽然种子价格高，但是带来的产量更高。如果你管理到位了，肥水供到位了，啊，病虫害防治好了，它能给你带来一个很好的产量。当然，也有人说种伪两油8612产量一般，那你可能就是第一，你的地力比较瘠薄，你不舍得上肥料，它的肥料一定比正常的普通的水稻肥料要上的多一些。但是你要学会控制氮肥。啊，拔节的时候追钾肥就行了，拔节的时候追钾肥就行了，是不是？你拔节的时候追钾肥，氮肥就用在前期或者做底肥带下去，或者是反氢分解肥的时候追尿素，后期就控制氮肥就行了。 我来看一下啊，有一位寿县的裘先生，您看人种围两又八六幺二，他是怎么施肥的？
1: 主持人好，
0: 哎，裘先生，欢迎您打进热线。您种过这个品种吗？
1: 我种过围两又八六幺二，我黄梅也围两又八六幺二。
0: 哦，好。
1: 围两又八六幺二，我是去年试种的，它耐肥抗倒产量高，靠高温能力强。
0: 文采。
1: 耐肥抗倒产量高。
0: 哦，耐肥抗倒产量高。
1: 嗯，靠高温能力强。我去年种的是麦茶一载，五月中旬的一样。
0: 麦茶一载五月。
1: 全程基本上全程高温，这个就因为它有二次灌溉习惯，不能断水过多。
0: 嗯。
1: 我这个我希望就是各位用户，广大农民用户，旱直播尽量不要用，因为它的大地有二次灌溉习惯，它是旱直播呢，它水跟不上，它发挥不出它的优点。
0: 就是还是就是大肥大水工产量才能上来是吗？
1: 对对对，嗯，我去年是90斤复合肥30斤尿素，这回撒了20斤钾肥。
0: 啊，就是90斤复合肥30斤尿素，然后后期撒了、撒了多少钾肥？
1: 20斤钾肥。
0: 20斤钾肥。
1: 嗯，去年因为高温天气的伞病都不种。
0: 去年
1: 伞病都不种，反正就要鱼黄。
0: 八六幺二给您的这个种过以后的感觉，刚才说耐肥抗倒产量高啊、抗相对来说抗高温是吧？你是麦茶一栽，五月中旬育的秧哈、也是全程高温。
1: 对对对对。
0: 嗯，好。那么寿县的裘先生，那么今年围两又八六幺二，你已经预定了吗？
1: 经过了。
0: 你看这个裘先生，他种过以后，他就摸索出围两又八六幺二的特别，耐肥抗倒产量高。但是你如果是旱直播，他说你就别种，你要缺水的地块后期水源跟不上的你就别种，因为他后期有二次灌浆，二次灌浆你就需要水，水不能断水过早，你不舍得施肥料你别种，你不会施肥料你也别种。他是90斤复合肥打底，然后尿素在返青期追了30斤尿素，然后拔节的时候追了20斤氯化钾，就这样。所以您需要摸索它。我刚才说五合的一位种的200亩田的一个种植大户，他说他的产量真的比其他的这个杂交稻每亩真的高个200-300斤，这是他说的啊。但是需要您自己种种看。刚才说的地力极薄的，你又不舍得上肥的，你别种它；水源跟不上的，后期断水过早的，你也不要种它啊。就是还有就是氮肥要施多一些，但是要科学施，氮肥前移。拔节期追钾肥，你能做到吗？就是不是所有人都能种出高产量，你只有摸清了它的脾气特点，肥水供得上，肥水其供，吃饱喝足，不能缺肥，不能少水。就是它的抗倒能力很强，抗倒是它的这个第一亮点。清香优十九香这个品种咋样？清香十九香挺好，米质好啊，你要是求米质好的你可以选它。好，天涯说送假药用好药，大田省能省一遍药，说得好。送假药打好药，大田能省一遍药，啥药好你给我打啥，啥药持效期长你给我打啥，好吗？你看什么好药，什么拿滴稳呐、道清呀，什么还有什么阿米妙收呀、艾苗呀，好药很多啊、就是上次谁说的啊？艾苗加福哥里面它既有防鳞翅目类害虫的，也有防这个刺吸式口气害虫的，因为它，哎，是吧？嗯，这个福哥里面应该是绿虫苯甲酰胺加赛虫氰。是的，送假用好药，大田能省一遍药，这都是经验之谈。你忘了啥？你都别忘了打送假药啊！你省啥？你都别省送假药，就是。别忘了打，别省着打，一定打好药，因为你这个大田里苗子那么密那么多，你这个浓度不要过大，你用药量可以大，但用水量一定要跟上，你不要搞苗子本来就小，你浓度又过大，所以在增加用药量的，你可以增加提高用药量，增加一倍都行，但同时用水量要给我跟上，因为它苗子比较小，你不要搞的浓度过大啊。用药量提升的同时用水量也要跟上。129天的稻种什么时候能种？我是冬闲田，129天的稻种你最好在5月15号以后种，5月15号到6月10号之前啊。如果在江淮之间，5月15号以后6月10号之前，我认为你是在5月15号，如果是冬闲田的话，5月15号到25号种，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种啊。 但我只能说避开七月下旬八月上旬的高温天，我只能这样讲啊。那如果今年老天爷高温来得早走得迟，那

0: 那不在我的预测范围之内，就是咱们每年你都记得大暑到立秋七月下旬八月上旬这一段时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哎，最近几年三伏天都是长达40天，哎，秋后一伏还热死人呢，但是它跑不掉七月下旬八月上旬这15天是最热的天，我叫你避开的是这一段，如果今年说呀去有一年这个高温都高温到八月中旬以后八月下旬是不是，所以我只能说是七月下旬八月上旬避开啊，这个我的建议仅供参考啊。好嘞，微两 U2268 怎么样，天长种植微两 U2268 的特点就是它注入了抗倒飞虱的基因啊，它也是抗倒产量不错，注入了抗倒飞虱的基因啊。好，诚信家庭农场说康宽西定比亚酮艾苗要不要再加点甲维盐再加春雷霉素加太多了啊。康宽西定比亚酮艾苗要不要再加点甲维盐，我觉得没必要了吧，因为这个康宽用足量可以啊。就是大家选好药打好药，别省这边药，我说的您能明白，你能明白吗啊？四月就是药量还要适当的要增加剂量啊，要增加剂量，因为苗的密，增加剂量，药剂剂量的同时，用水量也要跟上，你不能浓度过大了啊。啊，这个什么4月15号育秧，现在3叶1心，还要多久可以插秧？4月15号育秧。你这个鸡插秧4月15号育秧还有多久可以插秧，你一般到5月10号15号差不多了呀，你鸡插秧一般秧龄保持在25天左右呀，你鸡插秧跟人工育秧不一样是不是，还有你4月15号育秧秧苗长得怎么样，你在这里面这个打理的行不行，管理的到位不到位，那你就是一般情况下你可能要在这个5月10号到15号，4月15号你是到5月10号15号左右就差不多了。微两 U8612 的抗倒可以，产量一般般，900还是可以的。嗯，产量一般般那可能是你看到的，微两 U8612 为什么种子价格贵，这几年还卖的这么火，它一定有它的产量在里面，抗倒放第一位，产量是很好的，而且在2023年受限
1: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2: 苗黄苗弱喷根正苗红，
1: 除草剂要害喷根正苗红，
2: 根正苗红微量元素搭配生物刺激素，为小麦壮苗保驾护航。
1: 今年打除草剂也要记得加上根正苗红哦。武汉盛大，
3: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7: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刺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1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棉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3: 我是出租车司机，
4: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6: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8: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9: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4: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0: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1: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9: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为大家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是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要为大家来说一说指甲透露的健康信息啊，从指甲我们来看一下有的健康和不健康的一些问题。那名医座堂栏目呢今天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是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的主管技师、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说一说肩膀疼别都赖肩周炎，我们一起来认识真正的肩袖损伤。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向我们的刘老师进行请教啊，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来说说指甲。说到这个指甲呀啊，被称为健康的情侣表，像肝脏不好或者是心脏问题、寄生虫的感染呢、缺钙营养不良这些啊，似乎种种隐患都能在我们的指甲上露出端倪。生活当中呢有不少人因为指甲的形状啊、颜色啊或者是触感不佳会陷入到焦虑啊。之前我小的时候就曾经为自己指甲上的那个月牙少而焦虑过一段时间。但是指甲真的能反映出就是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吗？能不能很准确的来说一说呢？首先我们来说说传闻一啊，指甲有竖纹说是肝不好。几乎所有人的指甲表面都不是完全光滑的平面，而是带有细而平行的这样的一个纵向的棱线，这是指甲正常的一个生理结构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像皮肤会逐渐出现皱纹一样，其实指甲的竖纹也有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啊。这个是身体自然老化的情况就一般其实是不需要治疗的，大家也不需要通过焦虑就觉得好像我指甲出现竖纹了，是不是我的肝脏健康出现问题啦？如果说真的肝功能出现严重问题啊，通常会伴随皮肤或者是眼睛发黄、极度的疲劳、食欲不振、腹胀这样的一些更明显的全身的症状，其实不仅会表现为指甲上的竖纹啊，这个大家呢要听一听啊，就是如果说你的指甲上有竖纹，千万不要认为我的肝脏就一定出现问题了啊。传闻二就是指甲的这个凹凸不平是不是心脏有问题啊？其实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就指甲异常的表现啊。通常呢就是它是成为指甲表面的一些不规则的凹陷或者是凸起，成因是比较复杂的，可能有外伤或者是压迫呀，或者是美甲过度啊，再或者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疾病的因素，像银屑病啊、湿疹，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啊，并不是说我这个指甲凹凸不平就一定是我的心脏或者是肾脏部分啊有问题。虽然说部分的心脏问题有可能在指甲上有所表现，但通常不会仅表现凹凸不平这样的一个单一的特征，所以切勿自行根据指甲表现啊去判断心脏的健康。如果说有身体不适呢，应该要及时的就医进行专业的评估。传言三啊，如果说有的人指甲容易断裂啊，是不是你的家长或者是长辈会说你这个是缺钙呀哈？不少人发现指甲脆或者易断裂的时候，首先联想到的是什么？是不是就缺钙？但是指甲的主要成分其实是角蛋白，并非是钙质啊。人体当中的钙呢，主要是沉积在骨骼和牙齿，负责起到支撑它硬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啊，我不能说指甲容易脆或者是断裂就是缺钙啊。指甲容 容易断裂呢，可能是物理或化学的损伤，比如说平常频繁的去接触水啊，清洁剂或者是反复的美甲。另外呢，就是自然的衰老啊，营养因素呢也有缺失，比如说像这个缺铁性的贫血呀，蛋白质或者是维生素的摄入量不足，可能也会影响到指甲的强度啊。像这个疾病的影响，包括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啊，这个灰指甲等等呢，也会直接导致到指甲质地。

0: 是肚子里有蛔虫，真的是这样吗？其实这个只是说啊，医学上称为白甲症，可能就是有咬指甲呀，或者是磕碰导致的，与蛔虫感染或者是缺钙是无关的啊。一般情况下，这些白点会随着指甲的生长逐渐移向指尖，修剪掉就可以了。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传言五，就指甲上没有月牙，是不是就是身体很虚？我就属于这个月牙很少的，当时就在想，完了，我身体不好，很虚弱啊。这个解释指甲生长过程当中露出的一小部分的甲母质，其实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月牙的大小和数量通常是固定的，区别只在于是否显露出来啊。这个可见度呢是主要受指甲的生长速度啊、甲小皮的覆盖的范围啊，还有个体解剖差异的影响，其实和身体的健康状况也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所以说啊，不要为了露出这个月牙而强行推后，或者是修剪到我们指甲的这个甲小皮，这样的操作反而会有损到自己的这种指甲啊，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了。好了，今天呢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就和大家分享到指甲透露的一些健康信息，这些问题和大家说完之后，是不是心里也会放松很多呢？好了，接下来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谈。
1: 名医座谈，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的主管技师、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刘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老乡们大家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的刘华胜。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0: 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肩膀疼可别都赖肩周炎，我们一起来认真的就认识到什么叫肩袖损伤啊，这可能也是大家想要去了解到的问题。那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一觉得肩膀疼，第一反应就是哎呦，我这个肩周炎又犯了啊。请问在临床上，肩袖损伤被误当成肩周炎的情况多不多？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有哪些呢？
2: 老乡们好，我先给大家说个实在说，在我们康复科门诊，十个因为肩膀疼来就诊的老乡，至少五个都是肩袖损伤，还被当成肩周炎在治疗。这个情况呢特别常见，也是大家越治越疼的一个原因。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呢，是去年接诊的一位蚌埠故诊的老乡，60多岁了，种了一辈子地，肩膀疼了7-8个月，村里人和亲戚都说他是肩周炎，让他天天甩胳膊爬墙，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甩胳膊能甩20几分钟，还去镇上的按摩店让人给他掰胳膊，结果越练越重，最后连端碗吃饭穿衣服都费劲，夜里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后来来到我们科做了核磁，肩袖显示呢已经完全撕裂了，本来早期可能只是轻微的损伤，好好休息做做康复做做理疗就能好，结果当成了肩周炎，白白练了7-8个月，最后只能去骨科做手术缝合。像这样的例子呢，我们门诊几乎天天都能遇到，所以呢今天想着说把大家跟大家把这个事情能说明白，别再把肩袖损伤当成肩周炎，治疗不对容易耽误病情。
0: 所以就是大家要明白什么叫做肩周炎，什么叫做肩袖损伤，把它弄清楚，否则的话可能就会很容易耽误到病情。而且这些例子在您身边也是经常遇见的，对吧？
2: 对，经常遇到。
0: 那我们老百姓总说肩膀疼就是肩周炎，甩甩胳膊就好了。其实我父母也经常是这样说，哎，我这肩膀不舒服，我要出去锻炼锻炼，甩甩胳膊。为什么这个说法特别容易让人掉进这个肩袖损伤的坑里呢？
2: 这个说法之所以坑人呢，主要就是因为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的治法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就像火上浇水呢能灭火，但如果是一个热油锅浇水呢，火就会越来越旺。先跟大家说清楚，真正的肩周炎呢，我们医学上叫冻结肩，核心是肩膀里的关节囊粘连了，就像齿轮锈住了，所以要多活动，多甩胳膊，多拉伸，把粘连拉开啊，确实能越练越灵活。但是肩袖损伤呢，是肩膀里的筋磨坏了撕裂了，就像衣服扯了个口子，我们再使劲甩使劲撑呢，只会把口子越撕越大，最后完全撕裂，肯定就越练越疼了。还有就是因为这个说法传得太广了，咱们老乡邻里之间互相传授经验，一个人说甩胳膊

0: 治好了肩膀疼，所有人都跟着学，
1: 嗯。
0: 然后根本分不清自己是哪种情况。而且肩周炎的名字呢，太深入人心了，大家只要肩膀疼，第一反应就是肩周炎，根本不知道还有肩袖损伤这个病。结果就容易掉进这个坑里，小伤拖成大问题，本来不用开刀的，最后也只能手术解决。
1: 嗯，就是您说的特别在理，就很多人总觉得好像我肩膀不舒服，然后甩一甩就好了，就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以为肩膀不舒服，我们全部都动一动都能够治好，但反而就像您说的，这个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它的治疗是完全相反的。万一我们是肩袖损伤的话，那反而会越甩，是不是就问题越大？
0: 对，如果是肩袖损伤的话，越甩就会问题越大。
1: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我们还是想请您先来说一说肩袖到底是什么？它不是袖子，是长在肩膀的哪个地方的筋还是肉？什么叫做肩袖损伤呢？
0: 肩袖不是袖子，
1: 嗯，
0: 是咱们肩膀关节里啊，四根紧紧裹住肱骨头的肌肉和肌腱，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筋。具体在哪呢？大家摸一摸自己肩膀最突出的这个骨头尖。肩袖就长在这个骨头尖的下面，四根筋像个袖口一样，把咱们的胳膊骨头啊牢牢包裹在肩膀关节里，所以呢才叫肩袖。咱们的胳膊能抬起来，能转圈，能扛东西，能使劲，全靠这四根筋拉着。它就是咱们肩膀活动的一个保护圈，当然也是最容易磨坏、容易拉伤的地方。
1: 嗯，所以大家知道了是筋而不是肉啊，是肩膀后面突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肩袖损伤和肩周炎，从疼痛的感觉、位置、活动受限的方式上，您来说说，就是它最大的区别是在哪儿呢？
0: 这个主要呢，从三个方面来给大家说明白一些，大家一听就能分清楚，再也不会搞混。首先，第一呢是疼痛的感觉和时间完全不一样。肩袖损伤呢是动的时候疼，不动呢不怎么疼。抬胳膊呀，使劲的时候专心的疼，歇着的时候呢疼的就轻一些。最典型的呢就夜里疼的会厉害一些，翻身压到呀可能还会疼醒，酸胀的睡不着，这是肩袖损伤比较标志性的特点。那肩周炎呢？是不动也疼，动的时候更疼，全天都隐隐作痛，僵硬发紧。夜里呢，反而会比白天会轻一些，不会因为压到呢就疼醒。第二个呢，这两个区别在于疼痛的位置不一样。像肩袖损伤，它疼的位置呢，大多是在肩膀尖的下面，我们胳膊根的外侧，有时候呢会顺着胳膊肘往下窜着疼，能明确的指出哪个点最疼。那肩周炎呢？它是整个肩膀都疼，一圈都僵，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痛点，就是整个肩膀都难受发紧。第三个方面呢，从活动受限的方式来看呢，也不一样。肩袖损伤呢，它是自己抬不起来啊，我们别人帮扶一把呢，就能轻松抬起来。核心是因为这个筋断了，没力气发力，但关节本身不僵，别人帮着抬就能动。那肩周炎呢，它是自己也抬不动，别人帮着抬呢，也抬不起来。整个肩膀就像冻住了一样，不管谁帮着掰，都僵住，动不了。这也是冻结肩名字的由来。
1: 嗯，这我们从这几大方面去来判别，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呢？
0: 其他方面主要还是我们肩袖损伤和
1: 嗯，
0: 肩周炎，它这个疼痛的性质会不一样，就是
1: 限
0: 由
1: 制。
0: 肩袖损伤会有一个明确的痛点，那对于肩周炎呢，它可能是整个关节都在痛，然后呢，我们在区分的时候就以这个可以做一个最明显的区分。
1: 嗯，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有这个方面困扰的一些朋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向刘老师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啊，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热线上听众的电话，一位宁国的唐阿姨，唐阿姨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
2: 我就是咨询一下这个肩袖撕裂，就是必须开刀吗？针灸能治好吗？
1: 您想咨询肩袖撕裂是不是必须要开刀？您不太想开刀，是不是问针灸能不能治好，是吧？嗯，
2: 对，
1: 好，刘老师，
0: 阿姨你好，
1: 刘老师，我们对着这个话筒说，
0: 阿姨你好。你这个问
2: 刘老
0: 题
2: 师您
0: 啊，
2: 好。
0: 哎，你好，阿姨啊，也是很多
2: 你
0: 肩
2: 好，
0: 袖损伤的老乡
2: 哎，
0: 会关。

0: 开心的，我来给您讲明白一些。首先啊，不
1: 好
0: 是所
1: 的。
0: 有的间歇失恋都必须做手术，大部分的轻中度失恋呢，通过我们的针灸啊、康复调理，完全能够缓解疼痛，恢复胳膊的功能，不需要开刀。那我们康复科呢，针对间歇失恋呢，也不只是扎扎针就完事儿。首先呢，我们会用针灸啊、艾灸，帮你消除肩膀里的炎症水肿，先止住疼。然后我们专业的康复治疗师会教你安全的康复动作，帮你锻炼肩膀周围的肌肉，稳定关节，让撕裂的这个间歇慢慢的长好。再配合我们的推拿理疗，放松紧张的肌肉，改善活动度。我们门诊上很多跟您一样的老阿姨啊，疼了大半年，胳膊抬不起来，不想做手术，做了1到2个疗程的针灸康复啊，胳膊就能抬起来了，也不疼了，正常干活呀、做家务啊，也都不影响。但是呢，阿姨，我要跟您说一下，如果出现了这种红线的情况呀，一定要听骨科医生的建议，评估做手术了。第一种就是咱们的核磁显示间袖完全撕裂断了，胳膊完全抬不起来，自己抬不动，别人帮着也抬不动。第二种呢，就是疼了半年以上，保守治疗一点用都没有，夜里疼得完全睡不着，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这两种情况呢，都必须要听骨科医生的建议。当然，您现在先别慌，拿着您的核磁片子啊，到正规医院的康复科，让医生啊给您评价一下撕裂的程度。大部分情况呢都能通过保守治疗解决，不用开刀的，唐阿姨。
2: 好吗，唐阿姨？
1: 好的，
2: 你
1: 谢谢您，
2: 好，还有
1: 谢
2: 其
1: 谢
2: 他
1: 你
2: 问
1: 们。
2: 题吗？
1: 好的，就今天就问这个。
2: 好嘞，好，再见啊！就是我们的刘老师也是非常全面的给我们的这位听众做了相应的介绍啊。我们接下来迎接陆安的饶女士，饶女士你好，
3: 好的。
2: 哎，你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3: 你好，你好，我是那个陆安的。然后，就是因为前几年就是在家搬家的时候呀，然后把这个肩膀拉伤了，然后去医院的时候，医院说我是间歇损伤，但是后来的时候就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他就好了一点。但是呢，这几年就是一到阴雨天，尤其是就夏天吹空调的时候呀，肩膀就疼。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专家，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除根？
2: 啊，刘老师能除根吗？
0: 饶女士你好，您这个情况呀，就是咱们中医说的间歇损伤之后呢，经脉受损，正气虚了呢，风寒湿邪就容易钻进去，一受凉阴雨天呢，我们就会发酸发胀，反反复复，然后想不让它反复呢，光靠疼的贴膏药肯定不行，得从根上调理，我们固住正气，挡住风寒湿邪。我给您说3个能长期做的办法，在家就能操作，能大大减少这种复发。第一呢，就是做好保暖，别让肩膀受凉，这是最关键的。夏天吹空调、吹风扇，绝对不能对着肩膀直吹，一定要搭一个薄衣服盖住。秋冬季节出门呢，带个护肩，别让冷风啊灌进去。第二个呢，就是长期的做温和的功法锻炼，强筋健骨，每天练15分钟八段锦或者站桩10分钟，能疏通经络，增强肩膀周围的肌肉力量，把关节稳住啊，还能激发身体的正气。正气足了呢，风寒湿邪就进不来了。第三呢，就是定期的艾灸，我们温通经络，固本培元，每周做2次艾灸，就灸我肩颈穴、肩俞穴、曲池、足三里这几个穴位，每次灸个5分钟，能温通肩膀的经络，还能补气血、强身体，从根上改善一受凉就疼的问题。另外呀，平时干活要多省着点劲儿，不能长时间用肩膀使劲儿，累了就要休息。然后别再让肩膀劳损，只要把这些细节做好呀，就能大大减少复发，甚至基本不犯，不用一直靠贴膏药呀扛着。
2: 好吗，饶女士？
3: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好，其实我们刚才也听您说到，就是用那个艾灸的方式，这个是不是我们很多人用完之后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哎，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们中医讲究固本培元，温和经络。
2: 那我也想问一下，因为平时在家我也有这个买的那种艾灸啊，就这种在网上买的，差不多是都可以用，还是说最好到医院去呢？
0: 如果距离医院不远的话，我们建议最好到医院去，因为在家的话，我们只能保证，在家的话，包括它这个温度啊，包括灸的时间呢，灸的穴位是否准确，都没有一个把关。 到医院呢嘛，可能会救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2: 好，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帮很多听众朋友来问的啊，就是自己呢，如果离家近的，离医院近的话呢，最好是到医院去啊，因为穴位这个我们的专业的老师们他们会更了解一点。好，接下来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有人说了，肩袖损伤是动的时候钻心疼，刚才您其实也说了，然后肩周炎呢是想动动不了，这个说法也确实您讲过，老百姓自己怎么再简单的分辨会更好一点，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0: 哎，这个说法大体上是对的，非常贴合咱们老乡的感受。一句话就抓住了两个病的区别。我再给大家补充两个细节，大家在家呢就能分辨的更简单、更准确，不会出错。
2: 好。
0: 第一个呢就是说梳头测试，比如在家呢就试着抬胳膊梳头，肩袖损伤的人呢抬到一半呢就疼得不敢抬了，但是别人帮你扶着胳膊呢就能轻松的梳到头。肩周炎的人呢，就算我帮你扶着呢，胳膊也弯不过来，梳不到头，整个肩膀啊都僵着。第二个呢，就有个背手测试，我们试着把胳膊呀向后背，去摸对侧的肩胛骨。肩袖损伤的人呢，只是后背的时候疼，但是能慢慢的背过去。肩周炎的人呢，根本背不过去，一背呢就整个胳膊呢扯得疼，完全动不了。
2: 嗯，就是这个方法，如果是肩周炎的话，想背过去，就我这个姿势是吗？
0: 哎，
2: 这样背过去就背不了，就是是肩周炎、
0: 哎、对，肩周炎根本背不过去、
2: 根本是背不过去的、
0: 哎、一个肩膀就扯得疼
2: 啊、那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有练瑜伽的习惯，两边这个手放的位置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如果说我左边可以往上放更高一点，右边放的下面一点，也意味着我这个手是不是它整个的受损程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0: 对，这个也是一个信号，
2: 也是一个
0: 信号，我们两边不对称了、
2: 哦、所以也是
0: 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2: 要重视了。好，我们再来迎接到热线上听众的电话啊，安庆的一位何大爷，您好。
4: 你好，主任。
2: 哎，请问有什么问题？
4: 我这个髋关节疼着缝有点痛。
2: 髋关节的缝有点痛是吧？
4: 就是肩膀嘛。
2: 那您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的刘老师呢？
4: 还有这个脚的第四个趾嘛，这个关节痛了两年不得好。
2: 嗯。
0: 哎，何大爷您好，您之前有受过外伤或做过什么手术吗？
4: 啊？
0: 之前有受过伤或做过什么手术吗？
4: 我没有受过伤，就是风气好，就是在本地他当时风湿痛。
0: 哦，风湿痛是吧？风湿痛确实它那个病是缠绵，有时候影响我们生活质量。风湿痛你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风湿科，然后去系统的评定一下，制定一个更安全、更有效的方案。
4: 这个安吉大第一辅助医院地址在哪个地方？
0: 我们是医院在合肥市蜀山区
2: 梅山路
0: 117号。
2: 嗯。
4: 在蜀山路啊，
2: 蜀山区，
0: 蜀山区
2: 啊，在梅山路，合肥市的蜀山区梅山路117号啊，就是原来的安徽省中医院。
4: 哦，蜀山区梅山路啊，
2: 梅山路，梅花的梅，大山的山，对，梅山路啊，
4: 梅山路啊，
2: 对，梅山路。
4: 哦，梅山路117号啊，
2: 对，117号。
4: 好，谢谢。
2: 好，您也可以直接来找我们的刘老师啊，让他帮您看看什么情况，好吗？
4: 好，谢谢。
2: 刘老师，
4: 谢谢，
2: 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这个上班时间、坐诊时间。
0: 哎，何大爷，我们周一到周五啊都在的。
2: 嗯，
0: 周
2: 一到周
0: 五，
2: 周
0: 一到上午、下午都可以。您什么时间方便呢？
2: 嗯，
0: 都可以来我们康复科。
2: 嗯。可以到康复科、
0: 都在的，
2: 先让医生来评定一下什么情况啊、然后再到康复科进行系统的治疗，对，
0: 对
2: 吧？
0: 再制定康复方案。
2: 嗯，好，今天的热线非常的火爆哈，还有一热线啊，我们等会儿再来接听0516-3458-008。我们继续来问刘老师，就肩袖损伤是不是只发生在中老年人的身上？因为我们现在刚打电话咨询的，其实岁数都稍微大一点点，就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如果说干重活呀、打篮球、甩鱼竿，会不会也得这种病呢？
0: 三四十岁的年轻老乡啊，干重活、打篮球、甩鱼竿，特别容易得急性的肩袖损伤。我们门诊30多岁的年轻患者越来越多。然后先跟大家说，为什么会觉得老年人多一些？
2: 嗯，
0: 中老年人呢，我们说肝肾亏虚，筋脉失养，这个筋呢就像晒干的橡皮筋，老化了，没有弹性，常年干农活劳损，慢慢就磨坏了，大多是慢性损伤。而年轻老乡的肩袖损伤呢？大多是急性的拉伤、暴力拉伤，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像我们老家的年轻小伙子，可能常年干重活， 要扛水泥啊，扛化肥，开拖拉机，长时间抬着胳膊使劲呢，突然一发力呢，就把肩袖拉伤了。还有的小伙子呢，农闲的时候打篮球，甩鱼竿钓鱼，猛地甩胳膊跳起来抢球，瞬间的暴力发力呢，直接就把肩袖撕裂了。第二种呢，就是很多年轻的宝妈，天天抱孩子啊哄睡，长时间架着胳膊，也会出现肩袖的慢性劳损，跟咱们带孙子的阿姨们啊是一个情况。我也给咱们年轻的老乡们多提个醒，就是我们年轻呢，觉得身体好，肩膀疼啊，扛两天就过去了，不能这样想。急性的肩袖损伤呢，要及时的休息、对症调理，差不多2到3周呢就能养好。要是硬扛的继续干活，这个运动小撕裂变成大损伤了，最后可能也要做手术，就得不偿失了。
2: 因为所有的手术我们做的话，时间的恢复就会很长，对吧？刚刚您也想到这个抱孩子的问题，那么长丰的一位彭女士，她就想替她的婆婆来咨询抱孩子的问题啊。彭女士你好。
5: 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5: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我婆婆帮我带孩子，然后她最近老是说胳膊疼，然后他反正一抱小孩就说胳膊疼，然后抬不起来，晚上睡觉也疼。我想咨询一下刘专家这个问题。
2: 好，刘老师，就跟您说的这个抱孩子的问题啊，正好有电话进来了。
0: 对，你好，你好。这个天天抱孩子，肩膀一直绷着呀，很容易伤肩袖的。然后像阿姨的这种情况呢，我给您讲四个能够带孩子又能够护肩膀、缓解疼痛的办法，在家呢随手就能做。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单次抱孩子呢，别超过20分钟。抱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把孩子呢放到婴儿车里面或者围栏里面，坐下来陪他玩，不要一直抱着，让肩膀呢能歇一会儿呢是一会儿。第二呢，就是抱孩子的时候呢，尽量呢把孩子往怀里贴一些，我们不要用胳膊去架着抱，这越架着呀，肩膀受力越大，伤的呢就会越重一些。那第三个，像阿姨在家平时可能还要晾衣服、擦柜子的时候呢，要踩个小板凳。不要一直举着胳膊去够，举着胳膊呢也伤肩袖。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孩子睡着的时候呀，就按我们说中医讲的这个肩颈穴呀、曲池穴，每次可以按一按，一天按个3-4次，也能够快速缓解肩膀的酸痛。晚上再用热毛巾敷个10分钟、15分钟，不要受凉，吹空调呢也要搭一个薄衣服盖住肩膀。如果疼得厉害呢，就让家里人要搭把手了，不能让阿姨自己一个人来，然后去医院的康复科做做调理，早干预早好，别拖到最后抬不起胳膊呀，就更没法带孩子了，
2: 好吗？好。
5: 好的，好的，我挺。
2: 好，再见，彭女士啊。就刚刚您说，其实肩袖损伤在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早发现，其实治疗应该说还是稍微比较简单的。但如果拖的时间长，可能就需要做手术，或者说做完手术，它的恢复也许也不会说特别的完美，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因为你术后康复也还需要时间。
2: 好，那您长期在安徽省中医院坐诊，从接诊情况看，就是比如说啊，咱们安徽农村地区的一些朋友们，尤其是50-60岁的，是不是？是说肩袖损伤比较多，那如果多的话原因是什么呢？
0: 确实是这样，我们门诊接诊的肩袖损伤患者呀，一半以上都是咱们安徽农村50-60岁的老乡。像我们皖北的阜阳啊、蚌埠，包括我们皖中的合肥、滁州，以及南方的安庆、宣城，各个地方老乡都有。确实是真的高发。然后像我们考虑的主要核心原因呢，可能有三个，也是咱们安徽老乡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呢，就是常年干农活，这个劳损啊太重了。我们安徽呢是农业大省，皖北呢种小麦、玉米，要扛化肥收粮食；江淮地区呢种水稻，要弯腰插秧打农药；我们皖南地区呢种茶叶，可能爬山上树抬东西，一年四季都闲不住，肩膀天天都要使劲儿。肩袖的筋呢常年绷着，磨了几十年就磨坏了，这也是一个关键的原因。那像第二个呢，就刚才像彭女士一样，她带孙子带孙女，持续的慢性损伤呢，我们农村很多老乡呢，就是儿女都出去打工，把孩子留在家里，爷爷奶奶带，天天抱孩子举孩子，然后晾衣服洗尿布，胳膊呢一直抬着，肩袖呢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日积月累呢就劳损受伤了。第三个呢，咱们安徽的气候加上老乡的生活习惯，像江淮地区呢雨水多湿气重，皖南山区呢又是常年潮湿一些，很多老乡下地干活出一身汗，可能直接脱了衣服就在树下纳凉了，夏天吹空调吹风扇呢对着肩膀直吹， 冬天没注意护肩，风寒湿邪呢就钻进咱们肩膀的经络里，这个经脉一收缩一痉挛就容易损伤，这也是咱们安徽老乡比北方干燥地区高发的原因。
2: 嗯，那您刚刚也说到有一些我们的老乡朋友就常年干农活，像挑担呐、拉车、打农药、抱孙子，就这些动作到底是怎么一点点的把肩袖给磨坏的呢？
0: 那其实像第一个我们的挑担拉车扛重物，对吧？咱们挑担子扛化肥拉板车的时候呢，肩膀要承受这个几十斤可能板车上百斤的重量，我们肩袖的这个筋呢就要实时的去拉住胳膊，稳住胳膊才能持续的发力。这个时候呢，肩袖呢它就像是被重物拉着的一个橡皮筋，长时间处于紧绷的状态，一次两次没事，那常年累月这么干呢，这个肩袖呢就会慢慢会磨毛，失去弹性，最后呢就会出现裂口，也就是说肩袖损伤。那第二个，比如可能会打农药、晾衣服，这些动作呢都需要我们长时间把胳膊举过头顶，胳膊一抬起来呢，肩袖的筋呢就会被肩膀的骨头呢卡住压住，就像是一根绳子被石头磨着，抬的时间越长呢磨得越厉害。咱们打农药为例，他一抬胳膊可能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天天这么磨呢，就算钢筋也能磨断，何况是咱们身上的筋呢。
2: 嗯，
0: 哎，第三个呢主要就是抱孩子，这抱孩子的时候呢胳膊一直架着，咱们十几斤的孩子抱在怀里，肩袖要一直发力稳住胳膊，你抱二十分钟呢，肩袖就要绷二十分钟，抱一天呢肩袖就要差不多绷一天，没有休息的时间。而且我们很多老乡抱孩子啊，习惯用一侧胳膊抱，单边的肩袖一直受力，磨损的就更快一些，这也是很多阿姨为什么都是抱孩子那一侧肩膀疼。说白了呢，肩袖损伤呢不是一天形成的，就是咱们这些日常的动作一次一次的磨，一天一天的攒，最后呢就把好好的肩袖呢给磨坏了，撕裂了。
2: 嗯，就其实如果大家平时多注意一下，就像您说的一个动作二十分钟，然后我就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这个损伤度就会小很多了。
0: 哎，相对就会小很多。
2: 嗯，当然有一种情况也很常见啊，比如说我干了一些重活，扛了一些东西啊，当时觉得没事儿，过了一两周突然就疼得抬不起手来了，这个是肩袖损伤的典型的表现吗？为什么会有延迟疼痛呢？
0: 这个情况呢是肩袖损伤典型的一个劳损表现。
2: 嗯，
0: 咱们门诊以上的老乡呀都是这个情况。农忙的时候呢干了几天重活，当时没感觉，歇了几天，过哪怕可能过了一两周，突然觉得肩膀就疼得抬不起来了。很多老乡就纳闷，我当时都没撑着没碰着，怎么突然就疼了？今天我们来把这个延迟疼痛啊是怎么回事给大家说一下。主要原因呢就两句话，就可能当时的筋呢已经磨伤了，只是咱们这个身体啊没报警，等炎症水肿起来了，疼痛才会爆发出来。咱们农忙扛化肥收麦子，连续几天高强度用肩膀，肩袖的这个筋已经被过度牵拉磨损了，可能当时已经出现了细小的撕裂，但是由于身体处于高度紧张的干活状态，注意力呢全在农活上，对疼痛不敏感，而且当时撕裂很小，没有出现水肿炎症，所以根本没察觉。等农忙结束了歇下来了，我们肩膀里磨伤的筋呢就会慢慢的出现炎症水肿，这个炎症水肿呢一般3到7天是高峰期，有的老乡身体代谢慢呢可能1到2周才会爆发出来，这个时候就会突然疼得抬不起肩膀，连吃饭穿衣服都费劲。我也给咱们老乡提个醒，就农忙干完重活呀，哪怕当时肩膀不疼也要歇两天，别急着干重活抱孩子，要给肩膀一个修复的时间。
2: 嗯，给肩膀一个休息的时间啊。
0: 对，
2: 那我们很多地方比如说干活的时候都习惯是一直肩膀长期的去扛重物啊，比如说扛粮食袋子啊，或者是就扛这个水泵啊，这和轮流换肩膀比对肩袖的伤害能差多少呢？
0: 这个相差还是挺大的。
2: 嗯，
0: 长期我们用单侧肩膀扛重物呢，对肩袖的损害比双侧轮流换肩膀至少大2倍不止，甚至能到4-5倍，差别特别大。为什么差这么多呢？我们打个比方就明白了，咱们挑担子扛重物就像两个人拉一辆车，两个人轮流换着拉，每个人都能歇一歇，车子也能拉得稳拉得远。如果让一个人一直拉呢，不让他歇，这个人很快就会累垮，甚至把身体累坏，车子拉得也不稳也不远。那长期用单侧肩膀扛重物呢，会有两个严重的危害。第一个呢，就是单侧肩袖持续的超负荷受力呢，磨损的速度会翻倍，本来应该两个肩膀分

0: 磨坏的速度自然快很多。那第二个呢，我们单侧的受力呢，会导致肩膀变形，肌肉之间失去平衡，进一步加重损伤。长期用一个肩膀扛重物，这个肩膀的肌肉呢会一直紧张，另一侧的肌肉会松弛，肩膀就会一高一低，关节也会慢慢错位，肩袖的筋呢就会被骨头磨得更厉害，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光肩袖损伤呢，可能还会带出颈椎病、腰椎病。给咱们老乡干活的时候啊，一定要记住，扛重物、挑担子的时候呢，两个肩膀轮换着来，可别这一个肩膀使劲儿，干一天活换个3、4次。既能多干活，又能护住肩膀。
1: 就是无论是做什么的，我们就是轮换着来，这样的话身体也会稍微另一侧休息一下啊，特别是重活。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名医座谈栏目，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院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主管技师、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肩膀疼别都赖肩周炎，我们一起来认真的去认识到真正的肩袖损伤是什么。好，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刘老师，就您能不能教给我们一个比较准确的，或者是很简单的动作，就是自己在家用个几十秒的时间就能判断我到底是不是肩袖损伤，比如搭手啊、搭肩膀啊，或者是用力按哪里会比较准确？
0: 这个当然可以。今天呢，就教一个我们国际上通用的，然后准确度特别高，在家呢，我们1分钟就能完成的测试，叫空罐测试，不用别人帮忙，自己一个人呢就能做，特别简单。我一步一步教大家，跟着做就行。第一步呢，我们身体站直，两个胳膊呢向前伸直和地面平行。第二步呢，把胳膊呢向外侧转，大拇指朝下。我们就想象上手里拿着一个空罐子，要把罐子呢倒过来一样。第三步呢，保持这个姿势，自己慢慢呢把胳膊往上抬，抬到和地面成30度角就行，或者让家人呢用手轻轻向下按你的胳膊，试着呢向上对抗用力，结果呢就会出现判断了。我就会说，如果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肩膀出现明显的疼痛，使不上劲儿，抬不起来呢，或者对抗用力的时候疼得厉害，那90%以上呢就是肩袖损伤，不是肩周炎。这个测试呢为什么准？是因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肩袖里面最容易损伤的冈上肌呢会被完全拉紧，只要这个冈上肌有一点磨损撕裂，就会立刻出现疼痛无力。1分钟在家就能出结果。
1: 好的。其实刚刚您在介绍的时候，我看我们导播的老师也在外面做这个相应的这样一些动作，我自己也在做啊。就大家也可以去在家里的时候听到刘老师的介绍，来做一下这些姿势啊，来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个肩袖损伤。那也有网上的说法说，肩袖损伤的人胳膊从侧面就开始抬不起来，但是别人帮他抬能抬上去。其实这刚您也讲了这个相关的问题，肩周炎呢是别人帮也抬不动啊。这个是不是说，你们会有一个很正确的或者很标准的一个动作的判断姿势呢？刘老师。
0: 这个呢说法呢也是咱们临床啊区分肩袖损伤和肩周炎的一个测试方法。然后我们老乡在家做，只要方法对呢，准确率呢还是很高的。今天呢我就教大家正确的做法，避免做错了呢造成误判。先跟大家说正确的操作方法，一定要注意细节。我们测试的人呢坐在椅子上，身体坐直，不要歪着身子，放松肩膀，疼的那侧胳膊呢自然垂在身体旁边。帮忙的人呢，站在他的侧面，一只手扶住他的肩膀，固定住身体，别让他的别不要歪着身子借力。另一只手呢，轻轻托住胳膊时呢，慢慢往上抬。全程让测试的人呢完全放松，不要自己使劲儿，全靠帮忙的人抬胳膊，看看能不能抬到头顶的位置。如果自己主动抬胳膊，抬到60度左右呢，就抬不上去了。但是别人帮着抬，能轻松抬过头顶。全程只有轻微的酸胀，没有剧烈的疼痛，这就是典型的肩袖损伤。然后不管怎么抬呢，还是别人帮着抬，抬到30度就开始疼，越往上越疼，根本抬不到头顶，整个肩膀就僵住了，这就是典型的肩周炎。那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呢，也有两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帮忙抬胳膊的时候呢，一定要扶住肩膀，别让身体跟着歪、跟着抬，不然借了力呢，测的就不准。第二个呢，就抬胳膊的时候呢，一定要慢，别猛地往上抬，要是真的有撕裂，猛抬呢可能会加重损伤。慢慢抬，有疼痛了就立刻停下来。
1: 好，那您刚才说的这些自测方式，比如说我做。

0: 完了，我怀疑自己是肩袖损伤，但是我现在这两天去医院可能不太方便啊，我能不能先观察几天？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尽快的到医院去治疗或者是检查了呢？
1: 如果我们自测怀疑是肩袖损伤呢，是可以先居家观察对症养护个3到5天的，不用立刻跑医院。因为咱们农村老乡去县城啊确实不方便，但是呢，如果一旦出现了我想说的红线情况呢，必须要去医院，不能硬扛。先跟大家说，居家观察的这3到5天呢，也要做对几件事情，不然我们这个观察呢也没用。就是在家呢，一定要绝对的自动休息。就是疼的那侧胳膊呀，不要抬过肩膀，不要提重物，抱孩子干重活，能不用就不用，让这个肩袖啊彻底的休息。第二个呢，就是要对症处理。刚疼的前两天呢，用毛巾呢包着冰袋冷敷。每次呢敷个5到10分钟，1天3次，消肿止痛。等到3天之后不肿了，用温毛巾热敷，每次敷10到15分钟。第三个呢，就是说千万绝对不要甩胳膊爬墙，不能找人大力的按摩掰肩膀，不要贴刺激性比较强的偏方膏药。然后下面我们说一些，就是如果有这种红线情况，哪怕只有一条，也要不要犹豫，马上去医院。第一个呢，就是说胳膊完全抬不起来，自己抬不动。别人帮着呢也抬不动，疼得钻心，连端碗拿筷子都费劲。那第二个呢，就夜里疼的呀，整宿睡不着，吃止疼药、贴膏药都不管用，连续疼了3、4天，一点缓解都没有。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有明确的外伤史，就是我比如摔了一跤、拉了一下、扛重物闪了一下，之后呢肩膀就抬不起来了。出现这几种情况呢，一定要去医院，不要犹豫。
0: 好，那您刚刚也说到去医院检查，医院检查普通的 X 光能够看出肩袖损伤吗？还是说必须要做核磁？对于这个您有什么实在的建议？
1: 普通的 X 光呢，其实是看不出肩袖损伤的。我们普通的 X 光呢，它只能看到我们肩膀骨头有没有骨折，有没有增生，包括关节间隙有没有变窄。对于肩袖损伤呢，是一个辅助，只能作为一个辅助参考。那能清清楚楚的想看到肩袖有没有撕裂，撕裂多大，严不严重呢？我们还是要做核磁共振的，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核磁。那我们也特别理解咱们老乡心疼钱，觉得核磁贵舍不得做。那我们先给大家三个比较实在的建议，我们既不多花冤枉钱呢，又不耽误病情。第一个呢，就先去我们乡镇卫生院或者县医院的骨科康复科，让医生呢先给咱们做一个体格检查。就是刚才我教大家的这些自测动作，医生给你做一遍，基本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如果只是轻微的损伤呢，医生说不用做核磁，那就不用做，回家好好休息，对症调理就行，不花这个钱。第二个建议呢，如果医生判断可能有撕裂，需要明确损伤程度，那咱们就不能省这个钱，一定要做核磁，早点发现，早治疗，早治疗，早康复。第三个建议呢，就是我们去正规的公立医院做。不能去私立的小医院、小诊所。咱们安徽的这种县医院呀、中医院，核磁的价格都是国家统一规定的，而且片子拍的都清楚，医生看得准。然后很多小医院、小单位呢，可能看的价格便宜，但是拍的片子不清楚，到时候白白花钱呢，还容易造成误诊。
0: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还有一些朋友家里会备有那种筋膜枪啊，我们家有老人就买了，感觉这个肩膀酸痛，然后呢就打几下。如果说怀疑是肩袖损伤，能用筋膜枪去打疼痛的地方吗？会不会把这个撕裂越打越大呢？
1: 这个明确和大家说，其实怀疑是肩袖损伤的话，绝对不能用筋膜枪，不能用筋膜枪直接打疼痛的位置，非常容易把撕裂打大，加重损伤。先跟大家说为什么不能用，咱们这个肩袖损伤呢，是肩膀深处的筋撕裂、发炎、水肿。筋膜枪的震动频率呢特别高，力度特别大，对着疼痛的位置打呢，表面看是肌肉放松了，但是深层的筋呢会被震得更肿，撕裂更严重。我们门诊上呢也见过很多老乡用筋膜枪打了几天，本来只是轻微的疼，结果直接打完抬不起胳膊了。那绝对不能用的情况呢，就是说肩膀抬起来就疼，夜里疼，有明确的痛点绝对不能打。急性期肩膀肿的时候啊也不能打，然后不能分辨自己是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时候呢也不能打。咱们唯一说可能能用的情况呢，就是说已经去确诊了，就是肩周炎，没有肩袖损伤，而且呢是我们说肩膀外侧后背的肌肉僵硬酸痛，不是关节深处的痛，可以用筋膜枪，用最低档。 打肩膀外侧后背的大块肌肉，每次呢不能超过5分钟，绝对不能对着肩膀尖的下面关节深处打。
0: 好的，好，我们的空中医院也正在为大家直播，热线0551-634-58008也正在为各位开通。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0: 继续回到今天的名医座谈栏目，名医座谈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主管技师、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啊，来给大家介绍到肩膀疼别都赖是肩周炎，一起来认识真正的肩袖损伤。好，我们接下来再问我们的刘老师一个问题啊，如果确认了是肩袖损伤，但只是轻微的疼，我能不能先贴一些膏药，少动那只手，把那只手我们先养好？什么情况下可以养，什么情况下必须要治疗呢？
1: 如果只是轻微的肩袖损伤呢，只是偶尔疼，抬胳膊有点不舒服，没有我们明显的无力、夜间痛，通过正常的休息呢，对症贴膏药呢，是完全可能可以自己养好的，不用跑医院。但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呢，就必须去医院治疗了，不能硬扛。我们先跟大家说，什么情况下可以自己居家养护？只是轻微的酸胀疼，没有剧烈疼痛，不影响吃饭睡觉，夜里也不会疼醒。第二就是胳膊呢能正常的抬起来，没有明显的无力抬不起来的情况，也没有明确的外伤史、拉伤史等等。做自测动作呢，只有轻微的酸胀，没有疼痛、使不上劲的情况。这种情况呢，就是肩袖的轻微劳损。我们在家呢多休息，然后每天热敷，然后让肩袖彻底的休息，一般2到4周呢就能自己养好。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绝对不能在家自己养的，必须要去医院治疗。那就是比如说疼痛明显，夜里疼得睡不着，影响正常生活了。然后呢，胳膊抬不起来，吃饭、穿衣都受影响。包括我们自己可能在家养了2周了，一点缓解都没有，甚至越来越重。这种情况呢，必须要去正规医院的康复科、骨科治疗。不然呢，小撕裂拖成大损伤，只能最后要做手术。
0: 这个也是您一直强调的，就是要尽早的去治疗啊，不要让小撕裂变成一个大的损伤。那有一些朋友可能听说就是肩膀疼啊，就要热敷，结果呢就越敷越肿，越敷越疼。这个肩袖损伤到底能不能热敷？什么时候该冷敷？请您也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标准。
1: 我们很多老乡肩膀疼，第一反应就是热敷，结果越敷越疼，越敷越肿。核心呢，就是没搞清楚什么时候冷敷，什么时候热敷。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判断标准，就不会搞错了。先给大家说一下标准，就是看时间、看红肿、看冷热。我们急性期冷敷、慢性期热敷、红肿热痛冷敷、发凉僵硬热敷。
0: 这是一个判断的标准，是吧？
1: 对，判断的标准。
0: 好，大家根据这个标准啊来去制定。那从您康复专业的角度，就肩袖损伤最怕的就是撕裂越来越大啊。就刚刚您也说到这个问题，日常生活当中有哪3件是最普通的事儿？比如说晾衣服呀、骑三轮车、抱小孩，会偷偷的加重我们的撕裂呢？
1: 像第一件事情呢，可能就是我们长时间的举着胳膊晾衣服，包括打农药，有时候擦一些家里的高柜。这个呢就很伤肩袖，因为当我们把胳膊举过头顶的时候呢，肩袖呢就会被这个骨头呢压住，它就像绳子被磨，举的时间越长呢，磨的就会越厉害。像第二个呢，就是说单侧胳膊长时间抱孩子提重物去扛东西，那我们可能说抱孩子提一桶水、扛半袋化肥，肩袖呢要承受几倍的重量。第三件事呢，就是说摔倒的时候呢，我们用手撑地，猛地去拽东西、拉三轮车、开拖拉机，这些突然的发力呢、暴力的牵拉的动作呢，是让肩袖呢会瞬间的撕裂加重。我们很多老乡可能走路滑了一下，下意识用手撑地，然后直接就会被肩袖损伤，甚至可能会完全的扯断。我们门诊上很多老乡可能只是轻微的损伤，结果又摔了一跤，用手撑地呢，就直接肩袖完全撕裂。
0: 好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市场上有卖那种强力的止疼的膏药，或者说什么祖传的跌打酒啊，这种就贴上火辣辣的啊。有人就反映说，贴上好像暂时就是不疼了，觉得挺管用。这种止疼的这种假象，对于肩袖损伤有没有危害呢？
1: 咱们农村集市啊，这种强力止痛贴呀、祖传滴答酒太常见了，然后呢，觉得特别管用。其实呢，对肩袖损伤的伤害特别大。主要跟大家说，为什么贴上去会觉得不痛？因为这些贴膏药酒里面呢，可能说加了大量的辣椒素、薄荷、脑是那些麻醉类的成分，只是一个起到一个掩耳盗铃的假象，让你感觉到不疼而已，是在掩盖我们肩膀里面的炎症。那这种危害呢，它是有三个危害。第一个危害呢，就是会掩盖病情，让我们错过一个最佳的治疗时间。很多老乡贴了膏药不疼了，就觉得病好了，继续干重活，抱孩子。那这时候呢，小问题就会变大。第二个危害呢，就是会加重损伤，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咱们身体的疼痛呢，它是一个预警信号。通过这些药酒呢，把这个预警信号给关了呢，身体感觉不到疼，就会继续使劲继续干活。那本身呢，只是轻微的撕裂，因为没有预警信号呢，咱们身体呢就没有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第三个危害呢，就是说会造成皮肤的损伤，它可能会有过敏啊、烂疮啊等等。这里面的成分呢，因为特别复杂，刺激性又特别强，最后呢，肩痛没治好，又添了新的病情。
0: 所以千万不要用这种表象所疑惑，被他所骗了啊。那因为时间原因，最后再请您用一句比较实在的话来总结一下，就如果说出现肩膀不舒服，去找医生确认之前有什么需要做的。啊，什么不能做的？我们的时间也有限啊，就简单的来说一下就可以了。
1: 那就两做两不做。第一个就两做呢，就一定要做到位，要好好休息，然后分清自己是肩周炎还是肩有损伤。不能做的呢，就是说不要我们乱甩胳膊爬墙，也不能找人大力的去按摩、乱贴膏药。反正肩膀呢，是我们干活的一个好帮手，反正早发现、早调理、早养护、早康复。
0: 好，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到了这个肩袖损伤相关的医疗科普知识。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没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去玩喽！
6: 太棒了，谢谢。
7: 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
6: 哦，
7: 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6: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7: 真棒！
8: 珍惜粮食，
6: 请勿浪费。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0: 北京时间16点整，
1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10: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

0: 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

心，牢记使命。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19:00。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主持人赵孝强，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了哪些内容。之后呢，在今天晚间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许大功老师，结合当前的天气，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当前安徽省主要农事的一些建议和提醒。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收听收看。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也能够了解到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各频率频道自办的一些主要的优质栏目。晚上8点到9点呢，是我们周三的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创富好青年”呢，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和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为大家打造的。每周三的晚上，都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目前在我们安徽省领域，三农创业领域做得比较成功的青年创业人士做客我们直播室，来分享创业经验，讲述创业故事，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今天晚上呢，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呢是来自咱们马鞍山市的安徽陈冠中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何超，分享他在马鞍山从事中药材的种植加工、大健康产品的开发销售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大家稍后在8点钟以后，如果对我们何总分享的内容感兴趣，主要呢就是这个中药材的这个种植和大健康产品的开发这两个领域感兴趣，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以及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我们安徽农村广播来进行互动，打我们直播热线也可以0551-6345-8008。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接下来请出许大功老师。许老师好。
5: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3: 好，许老师，这个最近温度感觉是马上又要这个立夏以后啊，明显感觉到温度上升了哈，越来越高了。
5: 对，但是那个我们在这个后期还有一次降温，好吧，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忽视，好吧，因为今天的话有很多人都在反映了。中午的温度，体感温度都达到30度了。
3: 对，
5: 好吧，也就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所以，对于我们在地的这个油菜呀、包括这个小麦来讲的话，还有我们的在地的一个大棚西瓜，包括一些大棚蔬菜，目前来讲受这个温度上升，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什么，昼夜温差太大。造成了一些生理性的一些生长的一些障碍，那个不叫生理性的病害，那个就是生理性的一个生长的一个障碍。另外对于我们在小麦田间的话，有很多农民朋友讲我们当地的水稻已经开始忙起来了，但是我也希望农民朋友要站好我们小麦的最后一班岗，因为我们在5月的中下旬，我们的油菜基本上就要面临的一个收获。相对来讲，小麦的话，目前很多还处于这个灌浆阶段。就这个小麦来讲的话，我给大家就是普及一个病害知识， 就是我们小麦的一个麦纹币。有很多农民朋友说，哎，我只听说过水稻的这个稻纹币，尤其我们现在在地水稻啊，这个秧盘期啊，包括这个机插下大田嘛，它都会有这个稻纹病的，在这个苗区的一个表现，叫这个苗纹。小麦怎么会有这个纹病呢？主要是什么？我们今年大家记住了，第一个我们处于这个厄尔尼诺的一个异常的一个天气，所以造成什么？我们田间是有这个麦纹病的一个病原菌的。病原菌的话，麦纹病的病原菌是分两种，一种是有性态的，它属于稻纹菌的小麦致病菌；第二种是属于一个无性态的，叫泥孢菌小麦转化型。也就是什么呢？有性态的病原菌、无性态的病原菌跟这个稻纹菌它属于一个同类的致病菌。首先我们它是属于这个子囊菌门的一种真菌，也就是我们麦纹病是一种真菌性的病害。但是有的农民朋友讲呢，我们今年只是去防治了这个白粉病啊、锈病啊、赤霉病，我们防了两遍，包括我们有些地方呢有这个细菌性的叶枯病的一个并发的一个状态。而且今年很多农民朋友感觉到是什么，我们最熟悉的一个病害就是纹枯病，很多人都防治失败了，因为现在很多枯白穗在田间，是吧？这个也是希望我们大家去反思的，到底是你打的药剂一些小套餐这个药量不足，防治不到位，还是你的用水量，我们打药的这个没有去喷匀喷透。所以我们希望什么，小麦的最后一班岗我们要站好，而且必须要保证我们工人的一个健康。紧接着是什么呢？如果你田间有我讲到的这种症状，也就是你还是要去进行一次防治。我们今年有的农民朋友比较侥幸的是，你说这个麦纹病我田里面没有，因为什么？因为当他防治这个细菌性叶枯病的时候，他使用的是春雷霉素。春雷霉素的话，它既能防真菌又能防细菌，也就是什么呢？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这个麦纹病我去防治，我使用什么药剂？除了春雷霉素，包括水稻上面的稻纹泥，在这个小麦的麦纹菌的话，它是有抑制作用的，是可以在我们小麦地里面去使用的。首先我们的麦纹病它会影响到我们的麦穗，包括我们的茎秆，包括我们的叶片。所以对于今年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发生的这个真菌性的病害，也希望大家对吧引起重视。对于你的小麦如果属于晚播的，仍属于这个阳花灌浆阶段的，一定要重视这个麦纹病的一个防治。另外相对来讲，我们小麦地里面我们还观察到有我们小麦的麦飞虱已经开始猖獗起来了。而且麦飞虱的话，它也等同于水稻里面的稻飞虱，同样也会造成我们小麦的麦丛的一个冒穿的一个倒伏。而我们麦飞虱造成的倒伏呈这个点片状的，全田倒伏比较少，所以对于我们在防治最后一遍药剂的时候，确保你的工人业见到手，除了你用这个氨酰酯呀，或者是酸式烷醇啊，包括这个云台醋类酯，去加上合约钾或者是磷酸二氢钾的时候，尽量把我们的西定重氨比亚酮或者是我们的三氟苯嘧啶添加上去。麦飞虱你不要去忽视它，知道吧？它如果说猖狂起来，第一个造成这个冒穿倒伏，第二个直接把我们的企业，把我们倒数第二片叶、第三片叶的这个光合作用给它破坏掉了，是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灌浆的一个质量。也就是什么呢？你麦飞虱防不好，除了会造成一个倒伏，第二个会造成你的灌浆不充分， 会有这个倒伏的一个情况，也就直接就一亩地减产个两百斤是很轻松的，知道吧？所以你为了保住你那两百斤，知道吧，你尽可能的去进行这个工农业要保住，然后我们的麦飞是一定要给它杀灭掉。由于最近这个天气啊温度比较高，我们选择打药的时间一般建议什么呢，在我们的上午或者是下午中午，这个田间打药的这个蒸发量是比较大的，相对的药效是打折扣的，所以我建议我们结合当前的这个天气温度，不建议你在上午的十点到这个下午的三点之前去打药，因为这个高温时间段你打的药会被蒸发掉一部分，药效会打折扣，可能造成了我们防治不到位的一个情况。
2: 嗯，好的，大家如果说在收听我们徐大功老师分享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需要问啊，具体的这个问题需要问的，或者是有一些您好的一些种植经验和方法想分享的，也欢迎大家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

0: 的电话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添加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的江南姑娘叫小程，这是小程老师还是小邓老师哈、啊？他说，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收获。麦温病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绝收。好，另外这个魏老师，魏老师好哈，魏老师也在我们在线。好，感谢小程，小程老师和小邓老师的这个互动。好，徐老师，我们继续啊。
1: 好的，前面跟大家讲嘛呢，就是我们的油菜，知道吧？进入这个尾期，也就面临着什么呢？籽粒在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尽可能做到一个田间，如果说有这个考虑干热风的问题，也可以适当的喷施一点叶面粉，好吧？因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油菜叶片还是绿的，而且我们有的家果里面并没有干物质完全形成，所以对于我们油菜有早有迟的，如果说你是比较迟的一部分，第一个保住功能叶，知道吧？保住功能叶就是保住这个油菜的荚果籽粒形成。第二个小麦保住功能叶，然后消灭掉这个麦穗虱，防止我们小麦出现这个倒伏减产。一旦倒伏减产，绝对会影响我们的一个灌浆，对吧？第二个麦穗虱直接刺激我们的齐叶、大二叶、倒三叶的这个功能叶，造成我们光合作用的一个欠缺，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小麦籽粒灌浆的一个质量，也就降低了我们这个千粒度。后面主要我给大家讲了，因为我们江南地区、皖南地区，包括我们的皖东、江淮之间，很多这个空闲田的这个水稻，不管你是水库一带的还是这个机插秧的，跟大家强调一点，我们一定要抓住我们在这个秧盘区的一个小苗的一个病虫害，一定要防治到位。首先我们的秧盘区水稻秧苗的一个第一个病害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粒枯病，也叫这个黄枯病，知道吧？一般源于什么？我们很多我们朋友选择的一些种一剂是一些有瑕疵的，也就是很多农民朋友受一个迷惑，什么去追求这个种一剂的一个颜色的鲜艳，而忽视掉我们种一剂最有这个技术含量的一个成膜剂。也就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一些品牌的药剂啊，它就是贵，但是贵它就是贵在那个成膜剂的供应上，而并不在于我们种一剂的颜色有多么鲜艳，知道吧？首先比如说你选择了本格赛，或者是那个金格赛，就是我们金甲双磷加这个葛菌金加这个赛虫嗪的，你对这个种子，我们前面几期节目都跟大家讲到了，首先大种拿到手上，第一个要进行用水去选种，对吧？对于有这个比树籽粒的一定要给它去除掉，然后对于我们种子要使用这个米酰或者是我们的强氯金对种子进行一个消毒，杜绝有一个我们种传的一个病害，知道吧？最后是什么呢？如果说在你当地前段时间我们的温度是不稳定的，有忽冷忽热的情况，尽可能我们种子催芽露白，知道吧？催芽露白以后，我们用这个种液去半种包液，也就是我们前面的准备工作做好了，相对来讲你秧盘区的这个粒枯病啊，黄也叫黄枯病，这个病害发生的几率就比较低了。首先跟大家讲一点，我们的一个水稻的粒枯病在这个秧盘区，第一个是我们的秧苗的这个叶尖上面它是不会有这个水露珠的，好吧？因为什么？它的这个功能叶的叶片是被这个病菌给破坏掉了，我们叶片上面的气孔它是吐不出来这个水露珠的，知道吧？另外叶片直接就有这个黄枯的一个情况，黄枯到最后如果说你没有使用这个金甲双磷啊、二霉磷去进行这个防治，它的那个叶片从黄

0: 会慢慢变成这个发黑，直接会造成什么？整个秧苗的心叶都会枯死的，也就整个这个秧苗会彻底死亡。第二个病还是什么？我们的青枯病。青枯病的话，相对来讲，我们有的农民朋友在平时不注重一个什么，不注重于我们一个秧盘的一个消毒。特别如果说我们使用的是这个硬盘，而不是这种一次性的软盘的话，或者是有的农民朋友比较节省啊，我那个软盘我只要没放在太阳下面去暴晒、没变形的情况下，我给它水洗一洗还可以用。一般我们对冲我们的旧秧盘，我建议用这个多菌灵或者百菌清或者米线，放在我们那个大的那个塑料箱里面去浸泡，然后在太阳下面去给它暴晒一下，好吧？第一个起到这个杀菌消毒，第二个通过太阳的紫外线能把一些这个秧盘上面的一个寄生的病原菌给它杀菌。另外对于什么，我们青枯病主要是由于我们秧盘的一个清洁工作不到位，对吧，造成的。我建议什么呢？同样参考这个栗枯病那个防治方法，也就使用这个甲双二霉灵或者金甲双磷二霉灵，对这个青枯病适当的我们去加上一些磷酸二氢钾或者是这个科约钾。
1: 好的，徐老师，我们接听一路电话啊。定远县的这位朋友您好，请讲，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徐老师啊，我种芝麻用什么药封闭啊？
1: 种芝麻用什么药封闭？
0: 芝麻的封闭药剂，我们可以选择异丙甲草胺或者金异丙甲草胺，对这个芝麻进行封闭。尤其我给农民朋友强调一点，我们芝麻，知道吧？如果说我们是一条线的进行这个点播的，我们后期如果说行间有这个溃叶草，我们是可以用这个灭草松去进行这个地上喷雾的。但是如果说你是直接撒播的，由于我们行间没有距离，东一颗西一颗，也就是芝麻本来在溃叶田里面它就没有登记的这个菌叶除草剂，只能拿这个灭草松来做这个定向喷雾。所以对于我们农民朋友，你在这个播种芝麻，第一个我建议成行成六的去进行这个点播，第二个我们芝麻绝对不能种深，一旦种深了它的一个顶土能力是比较差的，就会造成一个闷种的一个情况，就出不来苗。另外对于什么，我们上面盖的土一定要是这个系统，不要有这个大土块大土坷垃，你一个大土块大土坷垃压到那个下面的芝麻，它是出不来苗的。另外对于我们封闭，建议在上午或者下午
1: 使用。好，徐老师，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再来继续讲，好吧。

0: 老哥，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1: 至高能贷多少钱？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咋办理？
2: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5888，徽农振兴贷，徽农助农真实在。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红村，灵秀酒华。
3: 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好啊，我给你们拍好不好？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 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嘉宾呢，是咱们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高级农技师徐大功老师。那么徐老师呢，是会结合当前的这个天气和农事的一些实际情况，给大家分享关于当前的一些农事的一些建议。那么大家如果说在当前的农业生产上，不管是在地作物小麦和油菜的这个后期管理，还是咱们这个后期水稻的这个栽插，以及早稻栽插之后的这个管理，还有呢就是这个各种花生啊，各种春季作物的这个播前的准备这方面等等，都可以向徐大功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呢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抖音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金色田园这个抖音号，视频号请您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老魏技术员魏老师说，水稻青枯病是以天气的忽然降温，秧苗受到了感冒。小江南姑娘叫小程，是邓老师，她说呢，麦温病菌37度可以正常发病啊。邓老师在埃及还跟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好，感谢邓老师的这个分享哈。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徐大功老师。徐老师好。
4: 张老师好，农民朋友晚上好。
3: 好，定远的这个朋友还在线吗？定远呢？
4: 对。
3: 好，你说关于芝麻的问题啊。
4: 要在打的出芝麻出到今天两个，要我没记，我是不是前就可能再讲一遍？
5: 再请
4: 您
5: 讲。
4: 第一点，我们封闭的药剂是异丙甲草胺或者金异丙甲草胺，这两个药剂成分。
3: 异丙甲草胺或者是金
4: 异丙甲草胺，
3: 金异丙甲草胺，
4: 只有这两个成分可以用于芝麻的封闭。由于
3: 异丙甲草胺或者是金异丙甲草胺。
4: 哦，好，记下了吗？
3: 好，你把这个，你如果说真的是不会写它的其实某一个字的话，你把这个字音记下来，写其他字也行。到时候你只要把这个字音读对了，到那个农资店去问，人家就懂了。
4: 好，我看一个问题。
3: 你说。
4: 你说。我的小麦麦茎呢，有点点苦，有点黄枯。
3: 小麦的麦尖有点黄枯。
5: 小麦。不是椰子黄瘦，
4: 吃就吃呀，你上面有点点脑。
3: 这个问怎么搞？什么原因是吧？邓老师。
4: 如果是小麦叶尖黄枯，有些人可能说是这个干热风的原因。其实我跟大家讲，它不是干热风的原因。干热风我们最起码定义是什么？我们最高温度穿破30度以上，而且是连续3至5天，这才能认定为干热风。它是小麦上面的一个气象灾害，是我们人没办法抗逆的，但是我们可以提前预防。首先，据你这个描述的这个症状，我建议你参考一个这个病害，它并不是生理性的病害，好吧？参考一个病害去进行防治，好吧？
3: 什么病？
4: 因为我们讲这个麦温病的话，也是我本来我自己也是定远人，我也是在我们定远当地发现有这个病害的，好吧？因为我们有的农夫讲了，我只听说过这个大温病，没听说过麦温病。但是我通过我前面的描述，你到田里面去找的话，可能会找到这个对路的一个病害，能对得上，好吧？可以建议你用这个春霉素，或者是水稻苗场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那个稻和泥，知道吧？因为我们水稻打松降药，你到农资店去，离不开这个春霉素或者稻和泥去预防这个水稻的一个苗瘟。可以利用这两个成分去对这个叶片去打一下，知道吧？
5: 就是打过感觉
4: 基本上打过以后，在这个慢温病的话，它就能够抑制住，知道吧？不从这个叶尖黄枯干枯，它不会往这个叶片下面去发展的，知道吧？能够控制住，它就不会影响到我们小麦的一个灌浆。
3: 就是用这个徐老师建议是用春兰霉素加上道温林打一下是吧？
4: 两者选一个，
3: 二选一
4: 就行了。
3: 二选一，
4: 对，
3: 春兰霉素或者道温林二选一，然后打在您这个发病部位，是不是？
4: 对，主要是把我们上面的那个叶子一定要给它喷匀喷透，知道吧？不让它继续往上面去干枯发展就行了。
5: 好，
3: 听明白了吗？
5: 好。
3: 嗯，好，
5: 谢谢了啊。
3: 嗯，不谢，好，再见。
4: 哦，不客气。
3: 嗯，再见。嗯，好，大家如果说还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您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08，0551634580008。我们节目的抖音号是金色田园，视频号呢是海豚农民服务，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进行收听、收看和交流互动。好，徐老师，我们继续。
4: 嘴巴样盘区的前面讲了一个这个逆枯病跟这个清枯病，
3: 嗯，
4: 第三个我们讲到什么？那个就基本上是我们人为造成的，也是一种人祸，知道吧？也就是我们水稻的一个伤苗。往往我们比如说你使用这个育苗机制，或者是这个样盘上面，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稍微带点点那个肥料，也就是伤苗很多是什么？我们肥害的一个表现。在你这个苗床上面或者这样盘上面，知道吧？造成的什么呢？第一个，先肥料接触到这个有水分以后了，它会慢慢这个融化。第一个会伤我们的种子，第二个对于什么？我们出芽聚根的也会由于这个肥害造成什么？我们一块一块是出苗不整齐的，在样盘上面或者苗床上面。第二个就是你在你的水稻秧苗在逆针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坐兜根苗不长的一个情况，由于下面这个肥块烧根造成什么？根是比较细的，甚至有的根就是被烧黑了，也就是什么毛细根比较少，而且我们的主根自身根它是很难下扎的，因为下面什么？打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比喻，就是什么？你上面的肥烧了根，就相当于你洗脚的时候，那个水比较烫，你脚放不下去，也就造成了你的水稻秧苗没办法往下去扎根，因为上面有这个肥害的一个情况。第二个是什么呢？我建议对于我们有这种烧苗的情况，首先我们上清水，把我们的秧盘或者是苗床给它冲洗一遍，也就是稀释你的秧盘，包括你的苗床头表上面的一个融化的肥料水溶液的一个浓度，知道吧？这是缓解这个伤苗的一个最好的办法。也就是伤苗我们打任何药剂是没有用的，只有通过这个水来降低我们秧盘上面或者是这个苗床上面的这个肥料的这个水溶液的一个浓度，给它冲洗掉，知道吧？第四个就是我们一个烤苗的情况，一般情况我们进什么呢？比如说像今天中午温度是比较高的情况，我们对于你这个机车秧的育秧大棚，一定要把我们的鼓风机打开，保持我们大棚里面的温度能够给它控制在25度以下，知道吧？一旦我们温度高了以后，会对我们的育秧的秧苗有这个炙烤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建议什么呢？对于最近温度比较高的一个情况，可以在傍晚适当的在苗床上面或者是这个秧盘上面去浇点水。另外对于什么，如果我们是小滚棚遇到这个机车秧秧苗，我们把这个膜

0: 冷看。那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要确保我们牙床的上面或者咽盘上面有一个湿润的状态，然后相对来讲，我们去打一些十四腔积云苔丝甾醇，或者是宁萨清胆和月盏，去缓解一下我们这个冷汗。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一个秧苗的出现一个顶盖苗的一个情况，顶盖苗是什么？我原来跟大家讲过了，我们秧盘上面我们底土三分之二，上面盖土三分之一，对吧？但是由于什么？我们有的出现了上面盖的土，它不是那种细沙土，它盖的有粘性的那种粘土，造成什么？我们这个萌芽过后，它顶土顶不上来，上面的那个土啊，水分没干以后了，出现这个顶土顶不出来，也就是什么秧苗的那个叶根的那个叶片在下面像那个钢丝球一样的绕来绕去，它绕不出来，就出现了这个顶盖苗这个情况。另外，我们秧盘的苗区还有个我们细菌性的一个褐斑病。往往这个细菌褐斑病与我们这个棚内的一个高温高湿是一个诱因。育苗过程当中，一般我们建议什么？进行适当的这个通风，知道吧？以利于我们田间第一个把这个棚内的湿度包括温度给它降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也就是我们龙文峰讲的，我中午要放风。或者是我在上午9点10点温度上来以后，我要去进行这个放风，对吧？放风你直接就可以避免我们前面讲了，由于这个好苗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秧苗用的那片上面有伤口，然后造成细菌的一个侵染进去，对吧？然后发生了这个细菌性的一个褐斑病。细菌的褐斑病我们仍然可以使用像我们的川贝霉素，好吧？它的这细菌褐斑病，包括我们苗问，可以同时进行这个防治的。第八个就是我们在我们小麦从这个逆蒸期到这个娘艳星，有由于我们有的使用的肥料里面可能是这种高磷的，就是有的农户可能我使用二胺了，知道吧？造成了我们秧苗的一个多磷症，也就是从第一片叶片它是变成这个褐色，紧接着第二片叶片也会变成那种褐色，知道吧？那种就是说我们肥料里面的一个磷超量造成我们水稻秧苗的一个多磷症。第九个是什么？我们比如说，有的农民朋友，我们在打送嫁药的时候，由于我们的叶面肥，知道吧，没有做到充分的二次稀释，或者我们使用的那个量过大了，造成我们的一个要害。还有一点是什么？我们一直跟大家讲了，我们确保我们秧苗健壮的情况下，叶片比较清秀的情况下，我们再去对于这个苗期。用这个五副黄草胺或者青木砂纸去进行这个除草。因为我们有的农民讲了，我取土啊，好吧，我土里面有这个草种子，会出现有一些这个小的稻草或者青苔子，它要去进行防治。
1: 好，徐老
0: 师，但是你必须确保，
1: 好，我回答一个问题啊。抖音上面夕阳这位朋友问，他说小麦快满仁了或者满仁了，可以打抗干热风的叶面肥吗？
0: 完全可以打。你讲的快满人了或者已经满人了，我们讲了，在有的农村讲满人干物质没有让你形成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去预防这个干热风的。而且干热风我们防预防起来就是很节省的，就是用我们的十四腔积云苔丝甾醇啊，包括安心酯啊，包括这个三氏烷醇啊，对吧，复硝酚类啊，都可以去加上这个宁萨金盏或者荷叶盏，一亩地也就几块钱，知道吧？我们是花小钱保大产量，我们是划算的，知道吧？
1: 好的，就是完全是可以打的啊。
0: 对，
1: 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也有关于当前农事方面的，尤其是在地的小麦呀，或者是马上即将开始的这个水稻的一些播种，包括这个已经栽插到田里的。

0: 这个早稻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管理，以及中稻已经栽插过去，包括这个再生稻的这个问题，有问题需要问的，啊，都可以向徐达工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啊，0551-6345-8008，我们的抖音号也希望您能够点赞、关注、转发、收藏。金色田园就是我们的这个抖音号，还有我们的这个海豚农民服务的视频号，也都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哈。好，徐老师，我们继续。
1: 嗯，好的。前面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水稻的一个秧盘区，包括我们这个苗床，不管你是手栽秧还是机插秧，前面这个9个秧盘区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给它在秧盘上面给它妥善的解决掉，好吧？首先，还有一部分农民朋友说，我采取这个水直播的方式，我既不搞一次性育秧，我也不搞这个两单育秧，我进行这个水直播的。首先，水直播必须在这个稻种前面是一样的，进行这个水选种，然后进行种子的一个消毒，然后再进行水稻种子一个胚芽聚根，对吧？必须要等那个根出来，而且那个根比较发达，知道吧？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们水稻种子萌芽到底是芽先出来还是根先出来？我明确的告诉你，是根先出来，芽后出来，好吧？往往我们注意观察农民朋友会发现，我们芽比较短，完了我们的根系要比芽稍微长个1-2毫米，那是因为我们胚芽先把这个根伸出来以后了，再生的这个芽，知道吧？为什么要胚芽聚根？因为我们水直播，你在泥浆坝田的时候，你肯定是要使用这个除草剂的。
0: 嗯，
1: 一
0: 好，
1: 般相对来讲，
0: 徐老师，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啊。抖音
1: 好。
0: 上面小康生活这个朋友他问，他说我5月3号打了一遍抗干热风的药，11号以后有几天高温，7号我想再打一遍药，行不行？
1: 3号打的药，我建议推迟到这个10号或者11号去打都行，知道吧？
0: 7号就不要再打了，太之间距离太近了，是吧？
1: 距离太近了，因为我们讲的液面肥也好呀，调节剂也好，它最起码能保1个星期，知道吧？
0: 就等这个，十号或者是11号以后再打是吧？他说11号以后有几天高温，他是不是想在11号高温之前再打？
1: 首先，我跟他讲一点，你5月3号打的，比如说你当地11号有高温，知道吧？你那个药效还在，你仍然能起到抵御高温的一个作用，知道吧？就相当于我们防治小麦赤霉病，那时候我讲了，很多药效，只要你不是小套餐，就是真正规配的药，基本上药效都能保证在15天左右，知道吧？
0: 好的，小康生活这位朋友有没有听清楚啊？就是徐老师建议您再等几天，好吧？你这个最好您这个用的药是靠谱的药，它的药效还存在的，10号以后再考虑，好吧？好，
1: 对。
0: 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还想问问题，请继续打热线发微信或者通过抖音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啊。直播热线0551-6345-8008继续为您开通。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热线直接的向徐达工老师进行这个请教和交流。抖音号呢就是海豚农民服务。抖音号的啊，抖音号就是金色田园，视频号就是海豚农民服务。好，江南姑娘叫小橙子，小邓老师说，干热风是灌浆快结束时出现的，刚灌浆不会出现干热风。好，这是小邓老师的这个提醒。好，徐老师，我们继续。
1: 好的，我们紧接着就跟大家讲，我们水直播必须要胚芽聚根，知道吧？因为我们前面用心农民朋友听我讲了，我们水稻这个秧盘区，就我们种子进行这个选种，然后这个去杂，我们消毒以后呢，我们在秧盘上面我们是胚芽露白，知道吧？而我们水直播是必须要胚芽聚根。我们那个根出来以后呢，它才能吸收我们那个大田除草剂里面的结草地，知道吧？因为我们有的朋友讲了，我选用这个便柄或者便钉，知道吧？进行这个泥浆坝田的时候，我带下去，一般建议在泥浆坝田浑水的时候把药剂带下去，而我们要等这个水更清以后了，要把上面这个清水要排掉，也就是从你泥浆坝田到凳，我建议2天， 知道吧？两天我们上面清水给它排掉。
0: 嗯。
1: 为什么把清水排掉？
0: 好，徐老师，我们
1: 水质不，
0: 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啊。抖音号上面说，牵挂您的人是我，这位朋友问，他说，二氢钾预防干热风啊，打二氢钾多少克一亩？
1: 我建议具体多少克，你只要控制在范围内，一亩地在200克以下，具体是打100还是打150，由你个人决定，知道吧？根据你的叶片的一个健康状态，去决定的。只要打到200克以下就可以，100克或者150克，自由选择。
0: 好的，好，其他的朋友呢可以这个继续参与节目啊。这位追梦这个朋友他说，我今天想用六氟丁农药，这家公司的农药靠不靠谱？这个我不是很了解。就是
1: 首先我跟大家端正一点，我们有的农民朋友喜欢认品牌，好吧，往往不是一个公司靠不靠谱，而是我们农民朋友靠不靠谱，也就是他的药剂比较好比较优秀的情况下，你能不能用对时间用的对路，
0: 你会不会
1: 比如说像这个杀虫啊杀菌一些药剂，每个厂家的配方都是比较类似的，但是你用的比较对路的情况下，这个公司对你来讲就靠谱。如果我们农民朋友自己不靠谱，你选择再好的公司也不行，知道吧？
0: 好，这个这是徐老师给您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叫很诚恳的一个提醒哈，就是首先您会不会用药，当然了我们在这个这个朋友估计也是想听我们给他一个就是一个方向性的一个解答，就是如果说您在买这个农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坚持了几项原则，一个是比如说买大公司的，然后呢从正规渠道购买，那这个药呢大概率药本身可能问题不大，其次呢就是您能不能这个用好，如果说您用不好的话那也就白搭。好，这个魏老师说，小麦到了灌浆期后根系衰弱，全靠三个叶子进行光合作用，要喷施叶面肥补充营养以抵抗干热风，这是魏老师的这个提醒。人情地风说，现在小麦到底需不需要打二氢钾？徐老师说实话说的都是
1: 第一个对于人群地方，他那边二氢钾他可能不用打了，但是对于我们有一部分晚播的，他处于这个灌浆状态，我们魏老师讲了，三种工业就是在保他的灌浆，保他的产量，你不让他去打这个二氢钾，第一个他灌浆都很难完成，另外你更不要去提抗这个干热风了。
0: 就是这个根据各个地方小麦的这个长势不一样来决定，对吧？
1: 对，因为我们比如说像我们安徽宁晋的湖北地区，那边小麦可能在5月10号左右马上就要收割了，而我们安徽的小麦就是我们皖南的，也最起码到5月20号过后才能收割，每个地方的不一样嘛，知道吧？
0: 好的，这个人情地风这位朋友，我们徐老师已经给您答复了，其他的朋友还想交流互动的请继续参与进来哈，打热线0551-6345-8008，我们的抖音号呢是金色田园，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点赞关注收藏转发我们这样的一个直播间，还有呢就是我们海豚农民服务的这个视频号也可以来进行这个互动哈，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徐老师。
1: 好的，我们后面别几分钟我们讲我们水稻的一个旱直播，好吧？因为我们水稻旱直播，它既不需要进行这个催芽露白，也不要进行这个催芽去根。但是有一点，我们建议什么？水稻种子，我们有的农户讲了，我自苗种也好，或者是我买的商品种也好，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风选，好吧？因为我们干种子可以进行这个种一剂半种八一，但是对于你买的商品种，或者家里面的那个常规的自留种风损一下也是去杂，对吧？另外对于什么呢，我们可以参照小麦的条布，对于我们水稻旱直播进行条布，对吧？对于我们有的农民朋友讲了，我田间这个除草每年都比较困难，你要重视这个封闭，我们以前的老三样是什么呢，我们2.50啊，我们丁草呀，我们便秘黄龙， 这些对于我们田间抗性吧比较少的田块，

0: 你使用仍然能 hold 得住。但是现在来讲，我们江苏有些农民朋友，包括我们江苏到安徽的包地的那边，他们已经开始使用什么药剂？就是断裂黄龙加颠草胺加二甲烷尼加上异丙龙。一提到这个异丙龙，大家就有一种恐惧的一个心理。那个药剂成分从2023年就是 PD 号上来，也就正式在这个汉直播上面登记了。也就是我们前几年跟农民朋友讲了，我们的德国拜耳的代宝马，我当时给他建议，他虽然没有登记在这个汉道上面去进行封闭，但是对于你田间的马糖呀、马马糖这个抗性它比较多的，可以借用，但是用药封闭的这个安全条件，本地试测品，第二个必须进行这个开沟，开沟以后如果说有这个大土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大土块给它镇压压碎。但有的人没有讲，我封闭，田间比较干怎么办？上水润田，今天下午上水润田，明天下午进行这个土表的封闭。相对来讲，封闭药剂跟大家强调了，像我们的比氟酰草胺跟这个二甲烷尼的复配剂，有些厂家已经在这个汉道上面进行了登记。另外，对这个断裂黄龙、颠草胺、异丙龙药剂也在这个汉道上面进行了登记。还有些农民朋友讲了，我田间如果说有这个土壤上有这个杂草的，我是加草甘膦好还是加草氨磷好？我要给大家确定一点，草氨磷跟草氨甘膦的一个安全性，取决于你把天气预报看好。如果说你在封闭药打下去以后，
1: 好，徐老师，
0: 有这个小雨问题不大。
1: 好，徐老师，时间到了啊，感谢您的分享啊。
0: 好的，
1: 好嘞，再见啊，再见啊。

0: 阿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1: 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2: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2: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2: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2: 凤阳 FM 95.5兆赫。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7: 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

0: 买房子的钱呐。
1: 怎么回事啊，大姐？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北京时间20:00。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3: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5: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6: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5: 安徽创富好青年，
7: 创造财富，实现梦想。
8: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创业嘉宾，来自芜湖市芜湖红珊瑚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徐永成。徐总，徐总好。
9: 大家好。
8: 好，徐总是做特色葡萄种植的，对吧？
9: 对对对。
8: 好，当前大概有多少面积了呀？
9: 当前大概在60多亩。
8: 60多亩。
9: 对。
8: 是这个主要种植什么品种呀？
9: 主要种植的是阳光玫瑰。
8: 阳光玫瑰。
9: 对。
8: 就是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要做这个葡萄种植这个赛道的？
9: 因为当时的话，因为我是大学生，就是返乡之后，然后选择创业做农业之后，然后我们也考虑过，就是我们本地适合种的一些水果，包括草莓啊，包括葡萄，然后后来的话，因为草莓的优势是什么呢？价格可能会高一点，然后但是的话，就是集中上市之后无法去，就是大面积去售卖，所以说我们当时也选择了葡萄。葡萄的话，稍微相对来说的话，耐储存一点，耐运输一点，所以说我就选择了种植葡萄这一块。然后对于选品种也选择了阳光玫瑰。对对。
8: 你父母是做农业的吗？
9: 对。
8: 他们是不是一开始就做葡萄？
9: 对，一开始也是做葡萄的。
8: 那这个您是哪一年开始回到家乡，这个跟家人一起做这个的呢？
9: 我是2016年，
8: 2016年。
9: 对，2016年。
8: 2016年大学毕业。
9: 对。
8: 学农业的吗？
9: 不是。市场营销。
8: 学市场营销。那做这个其实也很对路。
9: 对对对。
8: 有这个营销的环节嘛，对吧？
9: 对对对，是的。
8: 但是这个市场营销，如果说你不做这个农业的话，你有可能会在城市里面做一些其他这个领域的这个销售，对吧？
9: 对对对，是的。
8: 那它可能会比做农业应该要可能会轻松一些，是不是？
9: 对，是的。你农业很苦很累。
8: 很苦啊。
9: 回报和周期很慢。
8: 对。那你怎么就下定决心说，哎呀，跟着父母一起来做这个特色葡萄的一个种植呢？
9: 因为当时的话，我们去选择做农业之后的话，因为我一开始我的心思想的做农业比较自由，然后做农业的话，因为我有时候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说父母他这辈老了以后谁来做农业，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话都在城市都在上班，以后的我们的，就像习总书记说的一句话，我们饭碗自己扒的。
8: 你是九几年的还是零零后？
9: 92年。
8: 92年。
9: 对
8: 啊。那个92年，那是2016年，你是大概多大？
9: 2000年的话，大概在23左右。
8: 23、24左右。
9: 对对对。
8: 应该说，刚开始从事农业的时候，包括到现在，您应该也是在这个农业领域比较年轻的新农人，对吧？
9: 对，是的。
8: 回去以后是不是就从开始就是种植环节一步一步的就来进行这个接触来学习？
9: 对，一开始我们也选择了很多品种，然后从第一年小苗开始栽起，包括飓风啊，包括醉金香啊，包括阳光玫瑰啊，当时我们主选的也是相对来说同样的面积，然后去种植，去看一下哪种品种更加适合去市场，然后当时后来也发现阳光玫瑰更加好一点，对，
8: 这个现在就是从这个种植端，从种植环节来讲，你是不是基本上一些问题都能解决了？
9: 对，是的。基本上从对，主要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从种植小苗到发芽，到第二年的话挂果，包括到采摘，包括到售卖，基本上全套都是我们都是知道的。
8: 你都会了。
9: 对对。
8: 就刚开始的时候，您开始做的时候呢，有可能在技术方面还是需要请教一些老师，是不是？
9: 对，是的。
8: 你刚开始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觉得这个难不难，累不累？
9: 怎么说呢？因为农业的话，你知道，因为面朝黄土背朝天嘛。因为每天的话，农业的话，虽然说看起来很闲，但是一从每天从早到晚的话，都有忙不完的活。包括我们冬天的冬剪，到春天的发芽，再到这段时间的，比如说它是开花，再到修果，然后再到它的一个修果完之后的话，再施肥，包括它的一个施肥完之后套完袋之后等成熟采收，一条龙。对，每个阶段都有很多的活去做。对，
8: 就是很忙。
9: 对，很忙，
8: 对吧？
9: 对。
8: 然后芜湖本地的这个气候呀、土壤，对这个种植葡萄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劣势？然后你们怎么样来因地制宜来应对这些问题的？
9: 对，如果我们芜湖的话，我们相对来说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自然气候相对来说，比较平稳一点，不会极端的天冷，不会极端的那么大热。但是的话，优势的话，比如说我们土地会便宜，包括我们相对来说的话，我们的一个政策，就是农业政策，我们安徽的话，我们芜湖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然后的话，我们劣势什么呢？但是就是我们这边上市的话，全国大面积的阳光玫瑰
8: 都已经上市了，
9: 就全部已经上市了，但价格也是很低，低谷这一块。
8: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9: 之前我们解决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的话，我们做的主要的是渠道供应，包括给一些大型的优质的一些商超去供货，包括他们一个大型的，比如说永辉超市啊，包括百果园啊，包括一些商贸超市去他们供货，他们的话，但是他们的话对品质的要求会比较高，相对来说给的价格也比较高，然后后来的话就这几年价格也比较低，所以说我们也会相对来说虽然说是集中上市，但是我们通过冷藏储存，然后的话延缓上市周期
8: 啊，
9: 对，
8: 就这样方式，然后咱们能够使咱们这个葡萄的这个效益能够尽量的这个最大化。
9: 对对对，是的。
8: 你现在比如60多亩的这个阳光玫瑰哈，你们都这个目前的这个产量和效益最近几年有没有算过？
9: 前几年我们如果说阳光玫瑰的话，我们就是效益最好的话可能在2020年左右。那几年的话也是因为我们从2016年开始种的话，我们当时也记得外面是有这个品，很少，我们当时上市的时候很多我们当地老百姓是不认这个品的，不知道这是品，这是什么品，是什么价格，但是我们当时全部走批发的，走批发的当时价格给的很高的，然后到2020年的话，逐渐的话周边的话都会有，相对来说这个品也是大众最认识度最广的时候了，但是那时候价格都是比较稳定的，然后近几年的话，基本上从2023年开始，价格就逐渐下调，逐渐下调，包括这段时间，包括去年的话，今年目前还没上市嘛，因为我云南的阳光玫瑰可能上市了，海南的阳光玫瑰可能上市了，但是去年的价格的话，基本上是已经是最低谷那种感觉。
8: 我前两天还看一个，大概是这个就是人设，他的人设就是他是一位经济作物还是做葡萄的一个专家，就讲到底这个阳光玫瑰还有没有继续种下去的这个必要，或者它的未来这个潜力还怎么样。他持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应该还是很有必要来做这个品种的。
9: 对，我个人觉得话，阳光玫瑰这个品种真的是目前在所有的葡萄当中的话是算很优质的。首先它的优点什么呢？你任何葡萄的话，比如说飓风的话，口感风味性很强，但是的话它的弱点是不难运输的，我如果说我从芜湖安徽的阳光玫瑰，安徽的飓风上市了，我想运到北京，我想运到别的地方，我时间长了颠簸的路上的话，它会掉粒，会腐烂，但阳光玫瑰优质是什么呢？它是脆的，皮的，然后风味性也很强的，但最大优点是耐运输，耐储存。比如说我们的阳光玫瑰的话，正常的话我们通过冷藏去储存的话，最长能达到半年的时间，这是它最大的优势。
8: 这么长时间。
9: 对，所以说它的阳光玫瑰的话，它的害的优点什么呢？如果说因为现在阳光玫瑰价格是几种原因去导致它价格会就是比较低，一种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的话阳光玫瑰的话种植面积很大，
8: 量上来了，
9: 量很大，还有就是什么呢？很多农户价格比较低，我就把它的一个亩产去做大，做大到
8: 它的品质可能会下降，
9: 品质相对来说会下降很大，所以说这样的话，很多老百姓吃完之后，以前我们记忆当中的阳光玫瑰，是甜的，是香的，是脆的，现在阳光玫瑰什么呢？是软的，是就是很软，比如说就是比较软的，不脆的，
8: 就口感不如以前了，
9: 口感和香肠以前的话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导致的话，很多老百姓说，我吃过一次不好吃，就算我有优质的阳光玫瑰，
8: 他也不相信了，
9: 对，也不相信了，
8: 他先入为主了，
9: 对对对，是的，
8: 这就是种种原因导致的，
9: 对，所以说我觉得阳光玫瑰的话，如果我控制他的亩产。

0: 看，我控制它的风味。它这个品种的话，还是有很多老百姓去，人愿意去花高价格去接受这个品种的。对，
1: 那肯定是你，这是你的一个思路，对吧？
0: 对，
1: 你的一个观点。那你现在，比如说，你们给你们的这个阳光玫瑰亩产量，你给它控制多少？
0: 我亩产量控制大概4000斤左右一亩
1: 四
0: 地，
1: 千斤左右。
0: 对。
1: 那如果说像控制在4000斤左右，然后再加上你的一些这个非常科学、这个绿色的这个管理模式，你们的这个品质肯定口感应该还是很好的啊。那价格，你们比如说，即使去年价格比较低，你们还能卖得多少？
0: 我们还能卖到的，如果按照批发价去卖的话，我们的价格还能卖到5块到6块钱之间。
1: 5块到6块钱之间，
0: 对，
1: 然后您这个大概有4000斤，你毛收入还是2万多块钱
0: 对，
1: 啊？然后去掉这个成本价的话，你们这个净利润大概能达到多少？
0: 达到1万多点头。
1: 就是所以你看，这个是在去年阳光玫瑰在这个历年来行情最低的情况下，你们还能够这样的一个收益，所以它还是很不错的嘛。
0: 对，还是很不错的。对，我们也想过去考虑过，我们去换品种，但换品种的话有试错的过程，包括的话，我们换了一个新品种，比如说我市场会不会迎合这个新品种？所以我们思来想去，还是继续去种植阳光玫瑰，包括我们一些老树，就是已经淘汰了，开发之后还是种的是阳光玫瑰，对。
1: 你们这个，比如说这个阳光玫瑰，它一般情况下它能够挂果多少年？
0: 一般阳光玫瑰的话，在我们去实验的话，因为阳光玫瑰的果树体长了之后的话，我们其实它挂果是很多，能达到十几年的都有的。但是的话，我不断的去缩减，因为的话，因为你知道，我们刚栽小苗的时候，为了去丰产，所以说我的种植的间距会比较小。但是如果树体越来越大之后，我们会控制在一亩地，大概在以前的话，一亩地大概400克，但是一亩地的话100多克都能去实现的，对。
1: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0: 这样的好处的话，就是我老树的话，我的根系更加的发达，包括我的施肥，包括我的任何用工的话，都会相对来说比较
1: 要
0: 少一
1: 比
0: 点。
1: 较少一些。
0: 对，
1: 根系发达，另外它的这可能是抗逆性、抗自然灾害能力要强一些。
0: 对对对，是的。
1: 好，大家如果说对我们徐总目前所从事的特色葡萄种植，尤其是阳光玫瑰这个单品种植，这个项目、这个赛道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这个抖音号，以及海豚农民服务的视频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徐总，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吧？
0: 好的。

0: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1: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0: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8点到9点是我们周三的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嘉宾分享的内容。今天晚上的创业嘉宾是来自芜湖红珊瑚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徐永成徐总。刚刚呢，徐总已经分享了一些他在2016年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跟着家人一起从事特色水果葡萄这个种植。他们目前呢主要的一个葡萄的这个品种就是阳光玫瑰，对吧？啊，
2: 对。
1: 未来呢，在葡萄的这个种植方面，可能也还会继续坚持做这个阳光玫瑰哈。
2: 对。
1: 那您在这个，你看已经有十年，就是从您2016年接触到这个阳光玫瑰到现在是，应该快整整十年了哈。
2: 对，是的。
1: 所以呢，在这个种植、管理包括销售方面，应该都有很深的这个体会。甚至一些非常好的这个经验了哈，
2: 嗯，是的。
1: 就在这方面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比如说您觉得在这个种植管理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以和咱们葡萄种植户来分享和普及的。
2: 对，因为我们的阳光玫瑰的话，现在的话，以前我们做的都是小串型的，串型比较小，一斤的话，一串葡萄的话大概在1斤半以内，它的风味口感是最好的。但这几年的话，相对来说很多农户做成2斤、3斤一串的，风味会很差。所以说我们现在阳光玫瑰的话，如果想做它的好品质，一定要控产。那我们控产的又通过几种方式，我们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一串一颗枝条上面有可能会发两个花蕾。两花蕾的话，很多老百姓会觉得，农户觉得我要增收，我就要，
1: 我不想输掉，不想摘掉，
2: 不想摘掉，然后就导致两串的确都能长出来，而且果形都很好看，都有的。但是的话，就这样导致整个体的。我的产量会变高，偏高之后，然后口感会偏差，所以说我们通过枝条上面，我可以尽量保证一串一枝，也可以包括我们的枝条，我们枝条与枝条之间的间隙，我们可以稍微放大一点，我们以前的话，我可以做到5公分，我也可以做到15公分一根枝条，所以说很多一定要控产，控产完之后的话，我还要去做，我通过开花的时候，我要去通过我的一个花蕾的一个修花，修花的话，因为我一串葡萄上面可能有几百粒果粒。然后我通过绣花就大概留个5公分、3-4公分左右，一个花蕾的一个面积，长度，然后等到它长成小葡萄的时候，开完花之后，我通过专业的技术去蔬果，蔬果的话我留的果粒大概就在60粒左右，做精品串，相对来说的话我不能去留多，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是最主要的。如果只有我们风味好了，我的接受客户多了，价格自然而然也会上去了。对
1: 对，你看你现在基本上是每亩的产量控制在4000斤左右。
2: 对。
1: 那如果说你要是任它长，然后你在你的这个肥料方面，比如说本身或者说本身土壤的这个肥力在不变的这个情况下，你要是让它长到8000斤，等于说这个营养会被这个稀释一倍了。就是能简单的就可以来这样来理解，对不对？
2: 对，如果说举个例子，我们正常。

0: 1亩1万斤
1: 啊，这么高？
0: 对，但是的话，它颗粒也很大，
1: 嗯，
0: 肥料也会给得足，但是我树体承受不住，而且的话，
1: 哦，
0: 它如
1: 对，
0: 果说我这样树体的话是得不偿失的，
1: 嗯，
0: 我今年可能丰产，
1: 嗯，
0: 风会偏差，但是我以量把整体的销售额拉高了，
1: 嗯，
0: 但第二年的话树受伤了，我整体的树势比较弱，
1: 嗯，嗯。
0: 开的花、结的果都比较差，
1: 啊，这
0: 对，
1: 就是进入到了咱们经常说的农业这个大小年，
0: 对，大小
1: 其
0: 年
1: 实
0: 害
1: 这
0: 了，
1: 个是人为造成的。
0: 对，人为造成的，
1: 嗯，
0: 对。
1: 我们如果说管理好的话，就能够保证每一年咱们都能够让它这个很均衡的
0: 对，
1: 这样
0: 每
1: 的一
0: 年
1: 个
0: 都
1: 产
0: 很均衡，
1: 出。
0: 而且很产出，它的口感包括
1: 嗯，
0: 价格都比较好的。因为我们种阳光玫瑰的话，其实很多果商他是希望你每年都种得好的。你种得
1: 嗯
0: 好，这首先一点，不论价格，你的果子是好卖的。
1: 对，
0: 你上市之后，
1: 嗯。
0: 我第一时间市场5块，我给你5块，我立马就能出得掉。
1: 就你的销路就会比较有保障。
0: 对，销路有。

0: 的钱，
1: 是的，
0: 对。
1: 你们现在这个60多亩，你们这个销售模式是一般情况都是那个外地这个大老板来这个拉吗？
0: 我们主要这样子的，我们现在的话，以前的话，我们主要供商超，包括供商铺超市，给的价格可能会相对来说很高，而且我们保证它的口感。然后现在的话，因为市场的价格也比较低，包括我们现在的我们的模式什么呢？我以整体六十亩拿出一小部分，然后去开放采摘。我保证它品质之后，因为这种普通的，我们直接面向 C 端的客户，价格优势是最大的。然后我们会拿一部分在电商去销售，做礼盒之类的。然后还有绝大多数全部是冷冻，冷藏放在冷库里面打周期。因为我们整体的话，上市周期这样子的，我们冬天的话会有拿出一部分作为就是双层保温，这样的话我能提前上市。还有一部分的话就是延后上市，延后上市的话，我能做到什么呢？我上市之后，把所有的果子摘下来之后，又保证一定没有病害，果子是健康的。这样放在冷库里面的话，打周期去做的话，这样的话我们也是自己去跑市场，自己去市场里面去售卖，这样的话价格是相对来说利润相对来说还是
1: 就
0: 比较
1: 能够最
0: 高
1: 大
0: 的。
1: 化了啊，
0: 对对对，
1: 就不是那种单纯都走大通货，5块钱已经卖了。
0: 对，是的。
1: 那通过您刚才这样讲的话，一个是比如说你每亩地这个4000斤，但我在想哈，比如说你可能会卖1000斤这个大通货、大陆货，然后呢，比如说再拿出1/4来进行这个采摘，还有比如说还有1/2、1/2来做这个冷库，你这三种方式到最后算下来均衡起来，您这个每斤的这个价格肯定要高于这个5块了，对吧？
0: 高很多，
1: 高很多，
0: 对。
1: 就是能够达到多少？就十几那种。
0: 去年的话，相对来说可能高出大概在4-5块钱一斤，
1: 高出4-5块钱一斤，
0: 对，
1: 那你
0: 前年，
1: 平均下来大概有10块钱一斤左右。
0: 对，这东西的，因为我们最大的话可能是冷库，冷库的货可能是最多的。但比如说去年的话，冷库的话利润还行。但是比如说前年的话，我们有时候打周期的话，就是也是看市场的
1: 也
0: 一个
1: 是一
0: 选，
1: 种赌。
0: 也是这种赌嘛。包括我们前年的话，我们进冷库的果子，基本上出来的话，基本上翻了也是翻了将近2到3倍的价格，所以说价格利润是非常可观的。
1: 你这个冷库是你们当地有专门做冷库的这个地方，还是说你自己建的？
0: 我自己建的，我
1: 自
0: 们
1: 己
0: 自己
1: 建
0: 建
1: 的
0: 的，对。
1: 那这冷库的投资还是比较大的。
0: 冷库投资的话，还好，但我们政府也有补助的，
1: 政府也有补助。
0: 对
1: 另
0: 的。
1: 外，如果说你这个冷库这个库容比较够大的话，也可以来进行这个市场上的一些外租。
0: 对，包括我们也是，我们葡萄的话，因为我们现在销售模式是我们自产自销，包括我们葡萄入关库之后，因为我们这边上市的话，我们安徽基本上在地段的话，我们安徽芜湖的话是上市周期最早的。然后我们安徽芜湖上市完之后，周边的话，比如说城市也会上。上完之后，我们安徽最后一站也是，比如说是安徽宿州。宿州上市完之后就到山东了。所以说，我们每年的话都会在我们上市完之后入库之后，会比如说看库容还剩多少，我们也会再去别的产区去收一些果子，优质的果子，然后入冷库。对
1: 这样
0: 对。
1: 子，好，稍后是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跟我们徐总来互动交流。他在芜湖从事这个特色，葡萄的这个种植，包括后面的事。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会请徐总分享他做这个。你这边也有这个大田作物的种植是吧？水稻和龙虾是不是？
0: 对。
1: 水稻和龙虾的种植，我们也稍后也可以来聊一聊，好吧？休息一下啊。

0: 树农真实在。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0: 从青少年做起，
11: 从身边人做起。
12: 他们立足农业，创富先行。
13: 他们创造财富，传播正能量。
12: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周三晚上8点到9点，为大家邀请创业青年嘉宾做客直播室，分享创业故事，讲述创业经验，介绍创业项目，描绘发展蓝图。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是芜湖红珊瑚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徐永成，来分享介绍他们目前在芜湖从事特色葡萄阳光玫瑰种植的这个经验和做法。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徐总。徐总好。
15: 你好。
14: 你们现在这个都应该都是那种大棚，或者还是说高标准大棚，还是说什么避雨栽培，这个模式是什么样的呢？
15: 我们是高标准的大棚，包括整个园区的话也是物联网，包括是对，
14: 那投资挺大的。
15: 对，因为我们现在的话也是减少人工嘛，因为的话包括我们现在的话也是一个全员覆盖的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控制，包括我们现在的话所有的小型乡站，包括我们的浇肥、浇水，包括这个酸碱度都会去实时去监控的
14: 啊，都是这个物联网监控，然后这个数据化的一个
15: 对数字化农业
14: 农业了啊，
15: 对对对啊。然后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精确到每个田的舔湿度，包括空气的湿度，田里的土壤湿度，土壤的肥效的一个力度，包括肥的一个程度，都会能监测到的。包括我们一通过数据化去检测，比如说哪块地缺肥了，包括哪块地缺水了对，所以这块的话也相对来说也减少人工的一个投入。
14: 就你刚才介绍的这些这个一些做法呀，我们之前下基层去采访，也有不少朋友介绍过，就是在一般情况是在这个高标准大棚的这个入口处或者哪个单独的一个房间，跟我们讲了类似于您刚才说的这样的话。就我想问一下，就是真正实际应用怎么样，反应如何？
15: 我实际应用的话，首先一点是我个人觉得对于我来说是比较好的比如说我们的，因为我们以前传统的话，比如说我的一个浇肥浇水，我需要去通过的，因为我的有时候，因为你也知道肥料里面盐分是比较多的，如果我盐分过多的情况下的话，土壤的一个酸碱度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我们是也是通过的一个，我们通过我们的肥料去调控，包括我们去它的一个 EP 值，包括去这样做的话，就是我们，而且我们去浇肥的话，现在基本上是全员，我们只需要通过电脑或者手机就能打开我的一个水泵，不像以前我们如果开水泵的话，我需要是什么呢？我需要是人在旁边蹬着，2个小时之后我关机器，
14: 对，
15: 我现在我比如说，因为我们夏天的话，尤其我们种葡萄，夏天白天高温是完全不能浇肥、不能浇水的，对，所以说我们现在提前只需要把我们的，比如说肥料放在肥料桶里面，调配好。我人可以正常回家，人可以正常休息然后设置一个定时几点到几点，如果说浇肥，不管浇肥浇水，通过一台手机就能全部去能操作起来，所以这样的话是很，就是对我们的就是很能去省人工，也是精细化去管理，
14: 就是这个用工成本大大的这个节约，
15: 对，
14: 同时呢咱们这个叫能够通过这个数据的这个采集，然后精准的这个施肥施药来节约成本，以及在关键时刻来进行这个及时的施肥施药。
15: 对，是的，包括我们田里的，比如说它的一个蚊虫就是自动去包包的，包括它会采样，包括它里面是有一个电机网的，如果说一个诱捕器在里面，如果说我们正常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病虫害，然后进去了之后，比如说一些虫害进去之后，它也会去自动去联网去搜索这个虫害是什么虫，然后相对来说建议的话去使用什么样的农药去做这一块对，
14: 那这个你看，也解决了很多这个朋友在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些这个难题。
15: 对，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在我们的一个物联网的一个就是一个数字化农场的话，对于我们一些经济作物是有起到一些很大的一个帮助。
14: 就这方面。

0: 那这个投资大不大？大不大？比如物联网这块儿。
1: 物联网这一块的话，整个投资的话还好，因为我们芜湖来说的话，我们相对来说对我们农民的一些补助也是相对来说也是还
0: 还
1: 可
0: 是
1: 以，
0: 挺好的。
1: 对，还是挺好的，对，
0: 就是可以申请到一些地方这个项目支持。
1: 对，是的。
0: 这样的话，就是咱们这个从这个创业投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不是这个纯重资产的一个投入了哈，就这一块啊。那你这种高标准大棚的这个设施这块，它的投资大不大？然后几年像你这种情况能够回本呢？
1: 我们当时是2016年盖的大棚，但是盖大棚之后的话，我们因为每个地方的话都是有政策的嘛，盖大棚的话是有一些补助的。然后当时我们盖了大棚之后，然后我们也是通过选品去做。当时的话，如果我们整个投资的话，我如果按照2018年、2019年的行情的话，大概2-3年左右就能回本。但是的话，我们也是经过了2018年的一个雪灾嘛，
0: 对，
1: 所有
0: 那
1: 大
0: 年
1: 棚。
0: 雪特别大。
1: 那年雪灾也是特别大，基本上我们也是通过割膜保棚，就把所有的膜全部割掉
0: 这
1: 了，
0: 搁掉棚里保留下来了。
1: 通过留下来了。但是割到最后夜里割，连续割了7、8个小时，准备去割最后一个棚了，是大概20多亩地，然后就听到吱的一声，
0: 就
1: 也倒掉了。
0: 人赶紧跑。
1: 对，人赶紧跑，然后也倒掉了。所以说我们也，然后包括20年的一个大风，包括也吹倒了一个棚。所以说我们作为农业的嘛，一些最担心的就是自然灾。
0: 就是自然灾害、天灾。
1: 对，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做目前来讲做农业的这样的一个无奈之处哈。
1: 对，包括这几年的话，你也知道，我这几年的话，我们气候相对来说夏天的话是很热，
0: 很热，
1: 很热的话，我们会在大棚上面去盖遮阳网，盖遮阳网的话去给它去保住叶子，不然的话，你也知道，我们这几年的话，我们也走访了很多产区，很多产区的话，很多葡萄叶子都已经烤焦掉了，对，所以说这都是一些无奈的一些很心酸的，因为我们前期我们就像我们种葡萄就像养育小孩一样。我从它的开花到结果，我因为我每串葡萄基本上都能经过我们的手，用我们去精心去照料，就也套上袋子了，就等着它出荚那一天，打开袋子就丰收了。然后结果一场自然灾害，就短短几天，就是很无奈，有时候很心酸。
0: 前两天这个有一条消息，不知道你有没有你，我相信您也关注到了，就是讲这个有消息说哈，今年将会是140年以来厄尔尼诺现象
1: 最严
0: 最
1: 重的
0: 严
1: 一年，
0: 重的这个一年，
1: 对。
0: 因为气温可能会非常高。他既然新华社都已经发布这个消息了，就是但是呢，就是说他没有说具体嘛，因为毕竟是一个预测性的，但是预测的方向是越来越高。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也是就是在想着咱们这个今年的这个农业又要面临一次大考。
1: 对，是的，我们记得近3年都是高温，我们应该是2023年的时候高温，
0: 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
1: 持续时间比较长，因为我们当时我们记得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刚刚高温的时候，没太多感觉。我说我们看天气预报，再过2天好了，再过2天好了，然后逐渐的会发现叶子会有一些烤焦，包括因为叶子烤焦之后几乎是没有光合作用了，光合作用之后就导致果子后期会发软，这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经过2023年之后，我们2024年也通过一些就是人工，我白天顶着38度、39度高温在上面去盖遮阳网，遮阳网之后是起到一些作用，但是面对自然灾害的话
0: 就
1: 是
0: 是
1: 很无助的。
0: 很我就是作用会很微小。
1: 对，很微小，因为我们当时的话也把所有的侧边的膜全部割掉了，让它尽量去透气、去通风。因为当时我们如果高温的话，有点自然风还好，因为热气它能吹得出来。因为我们就怕担心什么，又没有风，而且是高温，整个大棚里面就像蒸笼一样，叶子一旦烤焦了，什么都没有。
0: 是
1: 所
0: 的。
1: 以有的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坐在葡萄，有时候看到这种场景的话，是真的很心酸。
0: 这也无能为力，一点办
1: 一
0: 法
1: 点
0: 没
1: 办
0: 有，
1: 法
0: 就
1: 没
0: 是
1: 有。
0: 在这种极端性的一个自然灾害面前，
1: 对，
0: 人
1: 因为
0: 类
1: 它
0: 太渺小。
1: 对大雪的时候还好，大雪的话至少我果子不在上面，我投入前期投入没有，我哪怕倒掉了之后，我还能把大棚扶起来。但是基本上我通过割膜现在是，说实话，我们只要看到有暴雪的情况下，一连
0: 就
1: 续
0: 毫
1: 三
0: 不
1: 四
0: 犹
1: 天，
0: 豫的就要割了。
1: 就毫不犹豫去割。割完之后的话，至少我损失是可控的。
0: 损失是可控，是最小的了。
1: 对，这是要的，因为我如果说一旦我夏天的话，真的很无助。夏天的话，水都还好，水的话，基本上我们，但是我来过园区的话，缺点什么呢？地势相对的比较低洼，但是我们政府的话也给我们去做了很多一些，比如说一些补救的方式，包括我们一旦发了，比如说水比较大的情况下的话，我们都会通知泵站去把我们的河里
0: 排一
1: 水
0: 下。
1: 去排，尽量去排到外河里面去。然后我们自己也会做一些相应的补救，包括我们所有的，一旦夏天梅雨季节，尤其6、7月份的时候， 雨水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外面的排水渠里面去加很多台那种大型的泵，然后把水抽到我们的旁边的小河里面去，这样去排水。但最无助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高温天气，
0: 高温干旱。
1: 对，高温干旱的话，因为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个葡萄，包括桃子啊，包括一些蔬菜啊，都会面临这种。
0: 一旦遇到这种情况，整个大地都是面临的这个炙热烘烤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你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
1: 是的，是的，

0: 去排一些水，
1: 啊，
0: 倒灌到我们的就是保，首先我们一定要保证出农业，农业发展，所以说
1: 对，
0: 水这块的话，政府都会帮我们去沟通去调节，水这块是永远不缺的。
1: 就是如果说你们还能够让这个水，比如说它的这个水温还能够适应这个适合咱们作物这个需要，不要是那种别晒450、560度的这个水，这种水是不是就不能够浇到田里了？
0: 不能的，因为我们所以说刚刚我说到了，如果我们一般白天的话，几乎是不浇水的。因为浇水完之后的话，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首先，我们如果浇水的话，一般都是早上浇，或者是晚上浇，凌晨浇都可以。但是如果我说我早上8、9点你浇水，浇水完之后的话，叶子的话，第一时间它会吸水，吸水的情况下的话，就是也是太阳也会晒蒸发，蒸发的话，它会导致什么呢？我的上面的话，我叶子上面很多气孔是打开的，结果一晒。叶子全部焦掉了，这是一种原因。还有一种原因什么呢？如果我浇水的话，低温的话，的确，我如果白天如果下午2点钟浇水的话，我们的水基本上能达到40、50度，很烫的。
1: 对，
0: 这样的话浇到地里的话，地里的温度也高，这样的话我们是很伤根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话浇水都是夏天的话比较辛苦，就是夜里浇。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因为我们有自动化的一个泵，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通过手机定个时，
1: 哦，那就挺好
0: 而且是全员关盖的。这个阀浇完之后，另外一个阀浇。它一直轮番去浇，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从晚上，比如说10点钟开始，水温相对来说比较低了，低的时候，然后我们设置个4、5个小时，基本上整个园区所有的水全能灌溉到。
1: 那你看您
0: 对。
1: 这种方式就好多了，就这就比如说咱们有一些做这个大田作物的这个咱们农户、大农户，比他们好多了。像他们像这种情况，他们只能是人工晚上，人工完全在那守着，这那就太辛苦了。
0: 对，因为这我们做的这种这恒压泵的话，如果浇完这个，我要去开别的阀，开完阀之后又去关别的阀，所以说因为一块地浇的话，因为我们也实现不了整个园区所有的地方都出水，因为这样的话水压也不够，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只能去轮番拨去灌溉，所以这点的话很耽误时间，也很耽误去我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休息，所以说我们通过一些比如说一些就是现在的一些，就是现代化农业去做的一些方式，所以说现在很多方式的话，我们操作起来的话，就很简单，很简便。
1: 就是我觉得你们这种模式已经最大程度的降低了极端自然灾害天气对这个农业的这个影响
0: 对，包括
1: 了。
0: 我们，比如说我们大棚，包括它一个，自动卷帘这块都是有的。包括我们以前最早的，以前我们刚16年刚做的时候是葫芦的，就是我们拉的那种葫芦，就是一个一个葫芦去。转转转，把大棚卷膜卷上去。当时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因为夏天下暴雨，很正常的。我前1分钟下暴雨，过个5分钟之后，天晴了。所以说我们当时下雨的时候要关棚。我一个棚的话，我关下来的话，
1: 得
0: 一个
1: 多长
0: 棚
1: 时间？
0: 有如果说10亩地的话，大概就要将近小十几分钟。我如果说60亩的话，要花1个小时，一个人花1个小时，就不停的关。关完之后，好不容易关下来了，因为你也知道，我们既然做大棚的话，肯定尽量去。接触雨水，因为雨水的话会带来，比如说病虫害会比较多，尤其是病害比较多，所以说尽量会趁早就关起来。一旦关起来之后，突然一下太阳炸晴了，太阳炸晴了这个是很恐怖的，因为太阳炸晴了，我整个大棚在密闭状态下，里面的温度瞬间会提高很多，这样的话对农作物伤害。
1: 伤害非常，它就会有一个应激的反应。
0: 对对对，而且的话我关不及时的上面会有雨水的，雨水的话一旦再蒸发，这样的话是。对农作物伤害是更大的，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我们就是有自然的一个小型气象站。如果我说检测到有雨水，因为现在气象基本上是真的很准。
1: 你这个小型气象站是应该是气象部门跟你们来进行做个这个技术服务或者这个设备的一个什么什么支持的
0: 因为我们现在小型气象站的话，基本上是联网的，包括现在的话，联网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用的比较好的，比如说一些优质的一些平台，一个一 Apple 的一个气象的一个。APP 的话，它基本上都是能监测到，因为以前的话，我记得今天有雨，它只有80%、90%的可能性。现在的话，我们很多的话，就比如说，有时候我接到通知，因为我经常我们做农业的话，很习惯的话是开个会员，比如说末季天气啊，包括一些天气会开会员，它会现在几分钟之后有雨，
1: 就这
0: 一
1: 么
0: 会
1: 精准
0: 就这么精准。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我们现在也连了小型气象站，包括的话，它会给我们定时发短信。包括定制发短信，包括我们经常会收到，因为冬天的话，有时候我们去关棚，关棚的话，有时候会觉得什么呢？它会夜里的时候，经常的话会说，因为我们每个棚里面都会有土温，有空气温度都会有的，然后提示也经常会发短信，低于零下，比如说低于0度的时候给我们发短信，都会有的。然后包括我们雨水监测，一旦下雨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棚会自动通电，及时关棚，雨水一旦停掉，自动温度一旦升。

0: 高，但他的逻辑什么呢？先下雨，以防雨为主，温度高，先不管，因为的话下雨肯定是要关棚的。如果说我下完雨之后温度高了之后，它监测到没有雨了，棚是自动打开的。
1: 哦，这样
0: 对，
1: 子，
0: 这样的话是也是很能省取我们的一个人工这块。
1: 对，就这种这个智慧农业的这种模式，你们用了多少年了？
0: 我们用了将近是4年了。
1: 4年了啊，那没有用之前，可能就很累了。
0: 对，很累。包括以前我们虽然说是电动的，但是电动的有时候会有时候人会外出，外出的时候不能说一天24小时。包括工人的时候，有时候他们有时候也不懂去操作，有时候打电话，有以前遇到下雨，先打电话有没有人在地里面灌棚，叫他怎么灌，对吧？因为农业的话这块的话是我们是有一些固定的人员，但农业这块的话这几年用工成本也很大，
1: 对。
0: 因为不像我们城市，我们一个工人。比如说，像我，如果我去上班，按照我们五五的基本工资，拿到5、6千也算可以了，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农业面对到很多的用工比较难，而且我们花的高价格请到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对，所以说现在农业的话，我们能省节省。
1: 就省了啊，而且也的确有很多人呢，因为不了解农业，以及可能是了解到的农业都觉得农业太辛苦了，所以他就不愿意进入到农业这个领域来进行一个工作，
0: 对。
1: 所以呢，所以未来这个农业这个机械化、智能化、数据化，它是一个走向，
0: 对，是的，像我们以前我们说的，我们以前我们在我们印象剧中，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小时候看到的种水稻，和我们现在我们长大之后看到种水稻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模式。
1: 对。
0: 以前小的稻就是弯腰、
1: 是的，
0: 插秧，
1: 太辛苦了。
0: 对，播种这个的。现在的话，完全是将水稻这块从就育苗到插秧到成熟，所有东西打药，所有东西全部都是一条龙，全部都是纯机械化生产，所以说是很方便的。对，所以说农业的话。我是很有信心是继续做下去的，对这块。
1: 好，这个做葡萄，尤其是这个阳光玫瑰。这个单品种植已经有10来年了，那么有没有想过以后，比如说再丰富一下这个产品，就或者说咱们不大面积的进行这个品种的这个调改，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哎，我过几年我再试种几亩地的某一个品种，
0: 有，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有李娜。李娜皇后，因为的话，它的风味性也很强，也是驹峰的一个后代，杂交后代。包括我们一些别的品种，包括以前我们淘汰的一些品种，现在也会继续去选上去试种。然后包括一些，比如说驹峰啊，因为驹峰的话，现在的确是整个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最多的。但是这几年的话，因为我们所以说我对阳光玫瑰还是比较信心的，因为想想。驹峰的话是占了将近整个葡萄市场的一半以上的量，它
1: 对，
0: 这么多年价格也是比较稳定的，所以说我们也会种一些驹峰，也会种一些李娜，也会种一些比如黑黄这些新品种，去参考一下它的一个不过，因为葡萄的话这块的话种，因为它每个品种的种植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包括要肥量要多与少，都会去做一些记录这块。
1: 你这个像你们做这个葡萄的这个种植，你在用肥、用药这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经验，或者是这个体会、推荐之类的？
0: 用肥的话，我们是原则是什么呢？勤浇少浇，就是我们是什么？
1: 少吃多餐。
0: 少吃多餐。因为的话，如果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肥料的话是我们尽量是做有机肥。我冬天的话，比如说我们每年我们葡萄下市之后，会有给它一个大肥一次。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是什么？我们无话说就是月子餐。
1: 月子餐
0: 对，我给它
1: 啊，
0: 吃足一点，然后等
1: 很
0: 到。
1: 形象，
0: 对，然后我们因为我们葡萄的话，从它的小果到大果到一串一棵树上面几十串的话，它是整体的话是整个树干是很空的，养分都被抽走了。所以我们在我们葡萄结束之后会给一次一次大肥，大肥完之后基本上是不用管了，一直等到我们的冬捡的时候，就是我们秋肥的时候会施足量的一些有机肥，比如说养分，包括牛粪都是腐熟之后的，然后也会去做一些油饼，增加它的有机质。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这样的话会增加整个葡萄的一个土壤的有机质，这样的话我们葡萄的风味性也会比较足。然后到我们正常的话，这时候我们阳光玫瑰基本上要开花了，这时候我们就是少施多次的那种给它的一些施肥，这样的话我能保证它肥料不断，而且的话如果我也避免了一个大量的使用的一个浪费，还有就是大量使用之后树体也会去有一定的损害，因为现在的话肥料的话它的盐分都会超标嘛。这一块， 包括农药这一块的话，因为我们这几年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在网看过说阳光玫瑰不能杀，包括它的用药啊是比较多的，但是说实话农药真的很贵，我相信不会有任何老百姓任何农户去说我没事去打药的，但是我们现在也不像网上说的那种很夸张，三天打一次四天打一次，因为打一次一亩地的话都花将近是一两百，如果说几十亩的话就
1: 这是成本很高的，
0: 对，成本很高的，但是如果说我相信现在的话任何水果任何蔬菜都会有农药的接触，都是有比如说一些植物生产调节剂去增加的，添加它的一个食物生产调节剂的，但是这个是都是正常现象，而且我们去做的话比如说都是符合国家的相关规定，因为现在基本上你在市面上买不到所谓的一些高毒性的强效的那种，
1: 国家现在也不生产也禁止销售了，
0: 禁止销售，因为我们现在买的几乎都是低毒性的，基本上我喷完之后三天之后基本上也是自然就是降解了，对，因为而且我们做的只是一个预防，并不是说我一旦发生之后我去抢救它也是没多大效果，一般都做预防的，像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是在我们因为我们园区也装了一个臭氧雾化这块也是替代了一些农药的一个杀菌的作用
1: 啊，
0: 对，然后包括我们农药也会使用一些农药，包括我们花钱啊，包括花后啊成熟之前啊，但是阳光玫瑰的话很多葡萄说实话我在我上市之前的话，以阳光玫瑰举个例子，我在上市之前我会套袋，就套个袋子，这个袋子我能起到很多作用，防尘，
1: 防尘防虫
0: 防鸟防虫
1: 防虫防鸟，
0: 对，还能防农药，为什么呢？因为农药的话我基本上每次打的时候这个袋子是防水的，几乎碰不到农药上去，
1: 它只是防止这个叶片啊或者这个植株受虫害药害，
0: 对对对，然后我们的阳光玫瑰从套袋完之后到上市是有60天的时间，
1: 那这个太安全了，
0: 将近是45天时间在它的一个
1: 保护下，
0: 所以说我们正常的话我们打开袋子之后经常有朋友过来采摘或者客户来采摘的时候
1: 能不能现场吃，
0: 可以，我经常就是生产吃的，就因为有时候遇到这个颜色，一看就颜色特别正，特别好吃的，就是基本上自己都会尝一颗，对对对，所以说对打农药这块的话，是几乎让就是很多老百姓想去消费的老百姓可以完全不用担心的，
1: 尤其是采摘的人员他就能够放心的采摘了，
0: 对对，而且像我们正规的一些企业的话，都是有一个绿色食品认证的，
1: 你这个有绿色食品认证是吧？
0: 对对对，都是有的，然后我们每年的话，我们当地的市场的市监局都会过来抽查的，为了保护一个让消费者去
1: 安心，消费者这个安全，
0: 对对对，所以说这块的话，现在的话，农业的话，去发展的话，农药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也是保证它的品质的，这所以说这一块是很放心的。
1: 那你这边就我觉得你这边因为要求非常高啊，那个理念也非常好，后期会不会比如说在这个第三产方面，比如说服务业啊？或者这个餐饮啊，这个文旅融合这块，农文旅融合这块，你有没有可能来实施？
0: 您说的是文旅融合的话，
1: 对，
0: 文旅融合的话，我们的阳光玫瑰的话，我们就是我们当地的文旅局都会有去做推广，包括礼盒啊，包括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推广都是有的，
1: 都有是吧？
0: 包括他们一些，比如说。一些幼儿园去组织的一些比如说当地的一个早教之类的都是有的，对，
1: 你这比如说因为我们以前说过就是比如说立体种养殖，就是你这个葡萄园里面就有没有能不能实现这个，还是说不太适合？
0: 你说
1: 立体的比如说你葡萄架下面你棚里面能不能再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项目，比如说养殖啊，
0: 可以的
1: 啊，
0: 然后比如说我们每年的话也会经济最大化嘛，然后以后比如说我们在有的时候冬季完之后会种一些毛豆
1: 啊，毛豆，
0: 对，包括有的人家会在里面种一些蔬菜，就是我们无话说的是菜苔，青菜苔，每年冬天的价格会比较高的，都会有一些穿插的一些经济作物种在下面，
1: 就提高了咱们每亩的这个单产效益，
0: 对，因为我们每年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以青菜为主，青菜我割完了之后我的青菜去采完之后也是放地里的，等它去干了之后腐烂之后也是
1: 就变成肥料，
0: 对，
1: 变成肌肥了，
0: 有机质，对，
1: 好，我们很快就要结束对我们徐总的这个访谈了哈，徐总来留个联系电话吧，
0: 150-553-5532-8019，对，
1: 好，是在芜湖哪个区啊？
0: 湾仔区，对，湾仔镇，对
1: 啊，现在湾仔还有高铁，所以如果说有人想去的话，就可以去你们那边去的话，最好是在这个葡萄上市的时候去，对吧？
0: 对，
1: 几月份？
0: 我每年大概在8月底9月初上市。
1: 8月底9月初， 好，其他的你们那边还有原，今天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有没有详细介绍这个水稻和龙虾也有，对吧？
0: 对对对。
1: 好，就想去体验和感受，或者甚至是一个洽谈的朋友，可以和我们的徐总联系，150-5532-8019。好，谢谢您的分享。
0: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和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我曾经跨过山和
2: 大海。安徽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3: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2: 阜阳 AM 1098千赫，
3: 宿州 AM 1008千赫；
2: 宣城 AM 1008千赫，
3: 淮北 FM 103.6兆赫；
2: 安庆 FM 103.6兆赫；
3: 泗县 FM 103.6兆赫；
2: 京寨 FM 103.6兆赫。
3: 黄山 FM 95.5兆赫，
2: 淮南 FM 95.5兆赫，
3: 凤阳 FM 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

0: 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2: 北京时间21:00。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5: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6: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为大家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是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要为大家来说一说指甲透露的健康信息啊。从指甲我们来看一下有的健康和不健康的一些问题。那名医座堂栏目呢今天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是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的主管技师、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说一说肩膀疼别都赖肩周炎，我们一起来认识真正的肩袖损伤。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向我们的刘老师进行请教啊，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来说说指甲。说到这个指甲呀被称为健康的情侣表，像肝脏不好或者是心脏问题、寄生虫的感染呢、缺钙营养不良，这些啊似乎种种隐患都能在我们的指甲上露出端倪。生活当中呢有不少人因为指甲的形状啊、颜色啊或者

0: 是触感不佳，会陷入到焦虑啊。之前我小的时候就曾经为自己指甲上的那个月牙少而焦虑过一段时间。但是指甲真的能反映出就是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吗？能不能很准确的来说一说呢？首先我们来说说传闻一啊，指甲有竖纹，说是肝不好。几乎所有人的指甲表面都不是完全光滑的平面，而是带有细而平行的这样的一个纵向的棱线，这是指甲正常的一个生理结构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像皮肤会逐渐出现皱纹一样，其实指甲的竖纹也有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明显啊。这个是身体自然老化的情况，就一般其实是不需要治疗的，大家也不需要通过焦虑就觉得好像我指甲出现竖纹了，是不是我的肝脏健康出现问题啦？如果说真的肝功能出现严重问题啊，通常会伴随皮肤或者是眼睛发黄、极度的疲劳、食欲不振、腹胀这样的一些更明显的全身的症状，其实不仅会表现为指甲上的竖纹啊，这个大家呢要听一听啊，就是如果说你的指甲上有竖纹，千万不要认为我的肝脏就一定出现问题了啊。传闻二就是指甲的这个凹凸不平，是不是心脏有问题啊？其实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就指甲异常的表现啊，通常呢就是它是成为指甲表面的一些不规则的凹陷或者是凸起，成因是比较复杂的，可能有外伤或者是压迫呀，或者是美甲过度啊，再或者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疾病的因素，像银屑病啊、湿疹，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啊，并不是说我这个指甲凹凸不平就一定是我的心脏或者是肾脏部分啊有问题。虽然说部分的心脏问题有可能在指甲上有所表现，但通常不会仅表现凹凸不平这样的一个单一的特征，所以切勿自行根据指甲表现啊去判断心脏的健康。如果说有身体不适呢，应该要及时的就医进行专业的评估。传言三啊，如果说有的人指甲容易断裂啊，是不是你的家长或者是长辈会说你这个是缺钙呀哈？不少人发现指甲脆或者易断裂的时候，首先联想到的是什么？是不是就缺钙？但是指甲的主要成分其实是角蛋白，并非是钙质啊。人体当中的钙呢，主要是沉积在骨骼和牙齿，负责起到支撑它硬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啊，我不能说指甲容易脆或者是断裂就是缺钙啊。指甲容易断裂呢，可能是物理或化学的损伤，比如说频繁的去接触水啊、清洁剂，或者是反复的美甲。另外呢，就是自然的衰老啊，营养因素呢也有缺失，比如说像这个缺铁性的贫血呀，蛋白质或者是维生素的摄入量不足，可能也会影响到指甲的强度啊。像这个疾病的影响，包括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啊，这个灰指甲等等呢，也会直接导致到指甲质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这个呢，大家做到心里有数就可以了。我们再来说说传言四啊，有人说这个指甲上有白点是肚子里有蛔虫，真的是这样吗？其实这个只是说啊，医学上称为白甲症，可能就是有咬指甲呀或者是磕碰导致的，与蛔虫感染或者是缺钙是无关的啊。一般情况下，这些白点会随着指甲的生长逐渐移向指尖修剪掉就可以了。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传言五，就指甲上没有月牙是不是就是身体很虚？我就属于这个月牙很少的，当时就在想完了，我身体不好很虚弱啊。这个只是指甲生长过程当中露出的一小部分的甲母质，其实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月牙的大小和数量通常是固定的，区别只在于是否显露出来啊。这个可见度呢是主要受指甲的生长速度啊、甲小皮的覆盖的范围啊，还有个体解剖差异的影响，其实和身体的健康状况也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所以说啊，不要为了露出这个月牙而强行推后或者是修剪到我们指甲的这个甲小皮，这样的操作反而会有损到自己的这种指甲啊，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了。好了，今天呢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就和大家分享到指甲透露的一些健康信息，这些问题和大家说完之后，是不是心里也会放松很多呢？好了，接下来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1: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的主管技师

0: 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老乡们大家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的刘华胜。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0: 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肩膀疼可别都赖肩周炎，我们一起来认真的就认识到什么叫肩袖损伤啊，这可能也是大家想要去了解到的问题。那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一觉得肩膀疼，第一反应就是哎呦，我这个肩周炎又犯了啊。请问在临床上肩袖损伤被误当成肩周炎的情况多不多？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有哪些呢？
1: 老乡们好，我先给大家说个实在说。在我们康复科门诊，十个因为肩膀疼来就诊的老乡，至少五个都是肩袖损伤，还被当成肩周炎在治疗。这个情况呢特别常见，也是大家越治越疼的一个原因。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呢，是去年接诊的一位蚌埠故诊的老乡，60多岁了，种了一辈子地，肩膀疼了7-8个月，村里人和亲戚都说他是肩周炎，让他天天甩胳膊爬墙，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甩胳膊能甩20几分钟，还去镇上的按摩店让人给他掰胳膊，结果越练越重，最后连端碗吃饭穿衣服都费劲，夜里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后来来到我们科做了核磁，肩袖显示呢已经完全撕裂了，本来早期可能只是轻微的损伤，好好休息做做康复做做理疗就能好，结果当成了肩周炎，白白练了7-8个月，最后只能去骨科做手术缝合。像这样的例子呢我们门诊几乎天天都能遇到，所以呢今天想着说把大家跟大家把这个事情能说明白，别再把肩袖损伤当成肩周炎，治疗不对容易耽误病情。
0: 所以就是大家要明白什么叫做肩周炎，什么叫做肩袖损伤，把它弄清楚，否则的话可能就会很容易耽误到病情。而且这些例子在您身边也是经常遇见的，对吧？
1: 对，经常遇到。
0: 那我们老百姓总说肩膀疼就是肩周炎，甩甩胳膊就好了。其实我父母也经常是这样说，哎，我这肩膀不舒服，我要出去锻炼锻炼，甩甩胳膊。为什么这个说法特别容易让人掉进这个肩袖损伤的坑里呢？
1: 这个说法之所以坑人呢，主要就是因为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的治法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就像火上浇水呢能灭火，但如果是一个热油锅浇水呢，火就会越来越旺。先跟大家说清楚，真正的肩周炎呢我们医学上叫冻结肩，核心是肩膀里的关节囊粘连了，就像齿轮锈住了，所以要多活动，多甩胳膊，多拉伸，把粘连拉开啊，确实能越练越灵活。但是肩袖损伤呢是肩膀里的筋磨坏了撕裂了，就像衣服扯了个口子，我们再使劲甩使劲撑呢，只会把口子越撕越大，最后完全撕裂，肯定就越练越疼了。还有就是因为这个说法传得太广了，咱们老乡邻里之间互相传授经验，一个人说甩胳膊治好了肩膀疼，所有人都跟着学，然后根本分不清自己是哪种情况。而且肩周炎的名字呢太深入人心了，大家只要肩膀疼第一反应就是肩周炎，根本不知道还有肩袖损伤这个病，结果就容易掉进这个坑里，小伤拖成大问题，本来不用开刀的最后也只能手术解决。
0: 就是您说的特别在理，就很多人总觉得好像我肩膀不舒服然后甩一甩就好了，就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以为肩膀不舒服我们全部都动一动都能够治好，但反而就像您说的这个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它的治疗是完全相反的，万一我们是肩袖损伤的话那反而会越甩是不是就问题越大。
1: 对，如果是肩袖损伤的话越甩就会问题越大。
0: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我们还是想请您先来说一说肩袖到底是什么，它不是袖子，是长在肩膀的哪个地方的筋还是肉，什么叫做肩袖损伤呢？
1: 肩袖不是袖子，是咱们肩膀关节里啊四根紧紧裹住肱骨头的肌肉和肌腱，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筋。具体在哪呢，大家摸一摸自己肩膀最突出的这个骨头尖，肩袖就长在这个骨头尖的下面，四根筋像个袖口一样把咱们的胳膊骨头啊牢牢包裹在肩膀关节里，所以呢才叫肩袖。咱们的胳膊能抬起来，能转圈，能扛东西，能使劲，全靠这四根筋拉着，它就是咱们肩膀活动的一个保护圈，当然也是最容易磨坏，容易拉伤的地方。
0: 所以大家知道了，是筋而不是肉啊，是肩膀后面突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肩袖损伤和肩周炎，从疼痛的感觉、位置、活动受限的方式上，您来说说，就是它最大的区别是在哪儿呢？
1: 这个主要呢，从三个方面来给大家说明白一些，大家一听就能分清楚，再也不会搞混。首先，第一呢，是疼痛的感觉和时间完全不一样。肩袖损伤呢，是动的时候疼，不动呢不怎么疼，抬胳膊呀、使劲的时候专心的疼，歇着的时候呢疼的就轻一些，最典型的呢就夜里疼的会厉害一些，翻身压到呀可能还会疼醒，酸胀的睡不着，这是肩袖损伤比较标志性的特点。那肩周炎呢是不动也疼，动的时候更疼，全天都隐隐作痛，僵硬发紧，夜里呢反而会比白天会轻一些。不会因为压到呢就疼醒。第二个呢，这两个区别在于疼痛的位置不一样。像肩袖损伤，它疼的位置呢，大多是在肩膀尖的下面，我们胳膊根的外侧，有时候呢会顺着胳膊肘往下窜着疼，能明确的指出哪个点最疼。那肩周炎呢，它是整个肩膀都疼，一圈都僵，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痛点，就是整个肩膀都难受发紧。第三个方面呢，从活动受限的方式来看呢，也不一样。肩袖损伤呢，它是自己抬不起来啊，我们别人帮扶一把呢，就能轻松抬起来。核心是因为这个筋断了，没力气发力，但关节本身不僵，别人帮着抬就能动。那肩周炎呢，它是自己也抬不动，别人帮着抬呢也抬不起来，整个肩膀就像冻住了一样，不管谁帮着掰都僵住动不了。这也是冻结肩名字的由来。
0: 我们从这几大方面去来判别，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呢？
1: 其他方面主要还是我们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这个疼痛的性质会不一样。就是
0: 限制。
1: 有肩袖损伤会有一个明确的痛点，那对于肩周炎呢，它可能是整个关节都在痛。然后呢，我们在区分的时候就以这个可以做一个最明显的区分。
0: 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00也正在为大家开通。有这个方面困扰的一些朋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向刘老师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啊，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热线上听众的电话，一位宁国的唐阿姨，唐阿姨您好，
2: 你好，
0: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
2: 我就是咨询一下这个肩袖撕裂，就是必须开刀吗？针灸能治好吗？
0: 您想咨询肩袖撕裂是不是必须要开刀？您不太想开刀，是不是问针灸能不能治好，是吧？
2: 对，
0: 好，刘老师，
1: 阿姨你好，
0: 刘老师，我们对着这个话筒说，
1: 阿姨你好。你这个问
2: 刘老
1: 题
2: 师您
1: 啊，
2: 好，
1: 哎，你好，阿姨啊，也是很多
2: 您
1: 肩
2: 好。
1: 袖损伤的老乡最
2: 哎，
1: 关心的，我来给您讲明白一些。首先啊，不
2: 好
1: 是
2: 的，
1: 所有的肩袖撕裂都必须做手术，大部分的轻中度撕裂呢，通过我们的针灸啊、康复调理，完全能够缓解疼痛，恢复胳膊的功能，不需要开刀。那我们康复科呢，针对肩袖撕裂呢，也不只是扎打针就完事儿。首先呢，我们会用针灸啊、艾灸，帮你消除肩膀里的炎症水肿，先止住疼，然后我们专业的康复治疗师会教你安全的康复动作，帮你锻炼肩膀周围的肌肉，稳定关节，让撕裂的这个肩袖慢慢的长好，再配合我们的推拿理疗，放松紧张的肌肉，改善活动度。我们门诊上很多跟您一样的老阿姨啊，疼了大半年，胳膊抬不起来，不想做手术，做了1到2个疗程的针灸康复，胳膊就能抬起来了，也不疼了。正常干活呀、做家务啊，也都不影响。但是呢，阿姨，我也跟您说一下，如果出现了这种红线的情况呀，一定要听骨科医生的建议，评估做手术了。第一种就是咱们的核磁显示肩袖完全撕裂断了，胳膊完全抬不起来，自己抬不动，别人帮着也抬不动。第二种呢，就是疼了半年以上，保守治疗一点用都没有，夜里疼得完全睡不着，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这两种情况呢，都必须要听骨科医生的建议。当然，您现在先别慌，拿着您的核磁片子到正规医院的康复科，让医生啊给您评价一下撕裂的程度。 大部分情况呢都能通过保守治疗解决，不用开刀的，唐阿姨。
0: 嗯，好吗，唐阿姨？
2: 好的。
0: 嗯，
2: 谢谢您。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2: 谢谢。
0: 嗯。
2: 嗯，好的，就我今天就问这个。
0: 好嘞，好，再见啊。就是我们的刘老师也是非常全面的给我们的这位听众做了相应的介绍啊。我们继续来迎接陆安的饶女士。饶女士你好。
3: 啊，好的。
0: 哎，你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3: 啊啊啊，你好你好，我是那个陆安的。
0: 嗯。
3: 然后嗯，就是因为前几年就是在家搬家的时候呀，然后把这个肩膀拉伤了。然后去医院的时候，医院说我是肩袖损伤，但是后来的时候就是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他就嗯好了一点。但是呢，这几年就是嗯，一到阴雨天，尤其是就夏天吹空调的时候呀，肩膀就疼啊。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专家，嗯，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嗯能够除根？
0: 啊，刘老师能除根吗？
1: 饶女士你好，您那个情况呀，就是咱们中医说的肩袖损伤之后呢。经脉受损，正气虚了呢，风寒湿邪就容易钻进去，一受凉阴雨天呢，我们就会发酸发胀，反反复复，然后想不让它反复呢，光靠疼的贴膏药肯定不行，得从根上调理，我们固住正气，挡住风寒湿邪。我给您说三个能长期做的办法，在家就能操作，能大大减少这种复发。第一呢，就是做好保暖，别让肩膀受凉，这是最关键的。夏天吹空调吹风扇绝对不能对着肩膀直吹，一定要搭一个薄衣服盖住，秋冬季节出门呢带个护肩，别让冷风啊灌进去。第二个呢，就长期的做温和的功法锻炼，强筋健骨，每天练15分钟八段锦或者站桩10分钟，能疏通经络，增强肩膀周围的肌肉力量，把关节稳住啊，还能激发身体的正气，正气足了呢，风寒湿邪就进不来了。第三呢，就是定期的艾灸，我们温通经络，固本培元，每周做2次艾灸，就灸我肩颈穴、肩俞穴、曲池、足三里这几个穴位，每次灸个5分钟，能温通肩膀的经络，还能补气血、强身体，从根上改善一受凉就疼的问题。另外呀，平时干活要多省着点劲儿，不能长时间用肩膀使劲儿，累了就要休息，然后别再让肩膀劳损，只要把这些细节做好呀，就能大大减少复发，甚至基本不犯。不用一直靠贴膏药呀扛着，
0: 好吗，饶女士？
3: 啊，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0: 嗯，好，其实我们刚才也听您说到，就是用那个艾灸的方式，这个是不是我们很多人用完之后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哎，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们中医讲究固本培元，
0: 嗯
1: 啊，温和经络。
0: 嗯，那我也想问一下，因为平时在家我也有这个买的那种艾灸啊，就这种在网上买的差不多是都可以用，还是说最好到医院去呢？
1: 如果去的医院不远的话，我们建议最好到医院去，因为在家的话我们只能保证，在家的话包括它这个温度啊，包括灸的时间呢，灸的穴位是否准确，
0: 嗯
1: 啊，都没有一个把关。到医院呢，可能会灸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好，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帮很多听众朋友来问的，就是自己呢，如果离家近的，离医院近的话呢，最好到医院去啊，因为穴位这个我们的专业的老师们他们会更了解一点。好，接下来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有人说了，肩袖损伤是动的时候钻心疼，刚才您其实也说了，然后肩周炎呢是想动动不了，这个说法也确实您讲过，老百姓自己怎么再简单的分辨会更好一点，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1: 哎，这个说法大体上是对的，非常贴合咱们老乡的感受。一句话就抓住了两个病的区别。我再给大家补充两个细节，大家在家呢就能分辨的更简单、更准确，不会出错。
0: 好。
1: 第一个呢就是说梳头测试，比如在家呢就试着抬胳膊梳头，肩袖损伤的人呢抬到一半呢就疼得不敢抬了，但是别人帮你扶着胳膊呢就能轻松的梳到头。肩周炎的人呢，就算我帮你扶着呢，胳膊也弯不过来，梳不到头，整个肩膀呀都僵着。第二个呢，就有个背手测试，我们试着把胳膊呀向后背，去摸对侧的肩胛骨。肩袖损伤的人呢，只是后背的时候疼，但是能慢慢的背过去。肩周炎的人呢，根本背不过去，一背呢就整个胳膊呢扯得疼，完全动不了。
0: 嗯，就是这个方法，如果是肩周炎的话，想背过去，就我这个姿势是吗？
1: 哎，
0: 这样背过去就背不了，就是肩周炎。
1: 哎，对，颈椎炎根本背不过去，
0: 根本是背不过去的，
1: 哎，一个肩膀就扯得疼。
0: 啊，那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有练瑜伽的习惯，两边这个手放的位置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如果说我左边可以往上放更高一点，右边放的下面一点，也意味着我这个手是不是它整个的受损程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1: 对，这个也是一个信号，
0: 也是一个信号，
1: 我们两边不对称了，
0: 哦，所以也是要
1: 引起我们的重视，
0: 要重视了。好，我们再来迎接到热线上听众的电话啊，安庆的一位何大爷，您好。
4: 你好，主任。
0: 哎，请问有什么问题？
4: 我这个髋关节疼着缝有点痛。
0: 髋关节的缝有点痛是吧？
4: 就是肩膀嘛。
0: 那您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的刘老师呢？
4: 还有这个脚第四个指嘛，这个关节痛了两年不得好。
0: 嗯，
1: 哎，何大爷您好，您之前有受过外伤或做过什么手术吗？
4: 啊？
1: 之前有受过伤或做过什么手术吗？
4: 我没有受过伤，就有风，就好就是在本地，他当时风湿痛。
1: 哦，风湿痛是吧？风湿痛确实，他那个病是缠绵，有时候影响我们生活质量。风湿痛你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风湿科，然后去系统的评定一下，制定一个更安全、更有效的方案。
4: 这个安吉大第一辅助医院地址在哪个地方？
1: 我们是医院在合肥市蜀山区
0: 梅山路
1: 117号。
0: 嗯。
4: 在蜀山路啊，
0: 蜀山区，
1: 蜀山区
0: 啊，在梅山路，合肥市的蜀山区梅山路117号啊，就是原来的安徽省中医院。
4: 哦，蜀山区梅山路啊，
0: 梅山路，梅花的梅，大山的山，
4: 啊，
0: 对，梅山路啊，
4: 梅山路啊，
0: 对，梅山路。
4: 哦，梅山路117号
0: 啊，对，117号。
4: 哦，好好，谢
0: 谢。好，您也可以直接来找我们的刘老师啊，让他帮您看看什么情况，好吗？
4: 好，谢谢。
0: 刘老师，
4: 谢谢。
0: 您也可以说一下您的这个上班时间、坐诊时间。
1: 哎，何大爷，我们周一到周五啊都在的。
0: 嗯，
1: 周一到周五上午、下午都可以。您什么时间方便呢？
0: 嗯，
1: 都可以来我们康复科。
0: 嗯。可以到康复科，
1: 都在的。
0: 先让医生来评定一下什么情况，
1: 哎，
0: 然后再到康复科进行系统的治疗。
1: 对，
0: 对吧？
1: 再制定康复方案。
0: 嗯，好。今天的热线非常的火爆哈，还有一热线啊，我们等会儿再来接听0516345800。我们继续来问刘老师，就肩袖损伤是不是只发生在中老年人的身上？因为我们现在刚打电话咨询的，其实岁数都稍微大一点点，就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如果说干重活呀、打篮球、甩鱼竿，会不会也得这种？
1: 三四十岁的年轻老乡啊，干重活、打篮球、甩鱼竿，特别容易得急性的肩袖损伤。我们门诊30多岁的年轻患者越来越多。然后先跟大家说，为什么会觉得老年人多一些？
0: 嗯，
1: 中老年人呢，我们说肝肾亏虚，筋脉失养，这个筋呢就像晒干的橡皮筋，老化了，没有弹性，常年干农活劳损，慢慢就磨坏了，大多是慢性损伤。而年轻老乡的肩袖损伤呢？大多是急性的拉伤、暴力拉伤，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像我们老家的年轻小伙子，可能常年干重活，要扛水泥啊、扛化肥、开拖拉机，长时间抬着胳膊使劲呢，突然一发力呢，就把肩袖拉伤了。还有的小伙子呢，农闲的时候打篮球、甩鱼竿钓鱼，猛地甩胳膊跳起来抢球，瞬间的暴力发力呢，直接就把肩袖撕裂了。第二种呢，就是很多年轻的宝妈。天天抱孩子啊，哄睡，长时间架着胳膊，也会出现肩袖的慢性劳损，跟咱们带孙子的阿姨们啊是一个情况。我也给咱们年轻的老乡们多提个醒，就是我们年轻呢，觉得身体好，肩膀疼啊，扛两天就过去了，不能这样想。急性的肩袖损伤呢，要及时的休息、对症调理，差不多2到3周呢就能养好。
0: 嗯，
1: 要是硬扛的继续干活，这个运动。小撕裂变成大损伤了，最后可能也要做手术，就得不偿失了。
0: 嗯，因为所有的手术我们做的话，时间的恢复就会很长，对吧？刚刚您也想到这个抱孩子的问题，那么长丰的一位彭女士，她就想替她的婆婆来咨询抱孩子的问题啊。彭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5: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我婆婆帮我带孩子，然后她最近老是说胳膊疼。然后他反正一抱小孩就说胳膊疼，然后抬不起来，晚上睡觉也疼。我想咨询一下刘专家这个问题。
0: 好，刘老师，就跟您说的这个抱孩子的问题啊，正好有电话进来了。
1: 对，你好，你好。 这天天抱孩子，肩膀一直绷着呀，很容易伤肩袖的。然后像阿姨的这种情况呢，我给您讲四个能够带孩子又能够护肩膀缓解疼痛的办法，在家呢随手就能做。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单次抱孩子呢别超过20分钟，抱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把孩子呢放到婴儿车里面或者围栏里面，坐下来陪他玩，不要一直抱着，让肩膀呢能歇一会儿呢是一会儿。第二呢，就是抱孩子的时候呢，尽量呢把孩子往怀里贴一些，我们不要用胳膊去架着抱，这越架着呀，肩膀受力越大，伤的呢就会越重一些。那第三个，像阿姨在家平时可能还要晾衣服、擦柜子的时候呢，要踩个小板凳，不要一直举着胳膊去够，举着胳膊呢也伤肩袖。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孩子睡着的时候呀，就像我们说中医讲的这个肩颈穴呀、曲池穴，每次可以按一按，一天按个3-4次，也能够快速缓解肩膀的酸痛。晚上再用热毛巾敷个10-15分钟，不要受凉，吹空调呢也要搭一个薄衣服盖住肩膀。如果疼得厉害呢，就让家里人要搭把手了，不能让阿姨自己一个人来，然后去医院的康复科做做调理，早干预早好，别拖到最后抬不起胳膊呀，就更没法带孩子了，
0: 好吗？
5: 好的，我听。
0: 好，再见，彭女士啊。就刚刚您说，其实肩袖损伤在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早发现，其实治疗应该说还是稍微比较简单的。但如果拖的时间长，可能就需要做手术，或者说做完手术，它的恢复也许也不会说特别的完美，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因为你术后康复也还需要时间。
0: 好，那您长期在安徽省中医院坐诊，从接诊情况看，就是比如说啊，咱们安徽农村地区的一些朋友们，尤其是50-60岁的，是不是？是说肩袖损伤比较多，那如果多的话，原因是什么呢？
1: 确实是这样。我们门诊接诊的肩袖损伤患者呀，一半以上都是咱们安徽农村50-60岁的老乡。像我们皖北的阜阳啊、蚌埠，包括我们皖中的合肥、滁州，以及南方的安庆、宣城，各个地方老乡都有。确实是真的高发。然后像我们考虑的主要核心原因呢，可能有三个，也是咱们安徽老乡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呢，就是常年干农活，这个劳损啊太重了。我们安徽呢是农业大省，皖北呢种小麦、玉米，要扛化肥、收粮食；江淮地区呢种水稻，要弯腰插秧、打农药；我们皖南地区呢种茶叶，可能爬山、上树、抬东西，一年四季都闲不住，肩膀天天都要使劲儿。肩袖的筋呢常年绷着，磨了几十年就磨坏了，这也是一个关键的原因。那像第二个呢，就刚才像彭女士一样，她带孙子带孙女，持续的慢性损伤呢，我们农村很多老乡呢，就是儿女都出去打工，把孩子留在家里，爷爷奶奶带，天天抱孩子、举孩子，然后晾衣服、洗尿布，胳膊呢一直抬着，肩袖呢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日积月累呢就劳损受伤了。第三个呢，咱们安徽的气候加上老乡的生活习惯，像江淮地区呢雨水多，湿气重，皖南山区呢又是常年潮湿一些，很多老乡下地干活出一身汗，可能直接脱了衣服就在树下纳凉了，夏天吹空调吹风扇呢对着肩膀直吹，冬天没注意护肩，风寒湿邪呢就钻进咱们肩膀的经络里，这个经脉一收缩一痉挛就容易损伤，这也是咱们安徽老乡比北方干燥地区高发的原因。
0: 那您刚刚也说到有一些我们的老乡朋友就常年干农活，像挑担呐、拉车、打农药、抱孙子，就这些动作到底是怎么一点点的把肩袖给磨坏的呢？
1: 那其实像第一个我们的挑担、拉车、扛重物，对吧？咱们挑担子、扛化肥、拉板车的时候呢，肩膀要承受这个几十斤，可能板车上百斤的重量。我们肩袖的这个筋呢就要死死的去拉住胳膊，稳住胳膊才能持续的发力，这个时候呢肩袖呢它就像是被重物拉着的一个橡皮筋，长时间处于紧绷的状态，一次两次没事，那常年累月这么干呢，这个肩袖呢就会慢慢会磨毛，失去弹性，最后呢就会出现裂口，也就是说肩袖损伤。那第二个比如可能会打农药、晾衣服，这些动作呢都需要我们长时间把胳膊举过头顶，胳膊一抬起来呢，肩袖的筋呢就会被肩膀的骨头呢卡住压住，就像是一根绳子被石头磨着，抬的时间越长呢磨得越厉害。咱们打农药为例，他一抬胳膊可能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天天这么磨呢，就算钢筋也能磨断，何况是咱们身上的筋呢。第三个呢主要就是抱孩子， 这抱孩子的时候呢，胳膊一直架着，咱们十几斤的孩子抱在怀里，肩袖要一直发力稳住胳膊。你抱二十分钟呢，抱二十分钟，肩袖就要绷二十分钟，抱一天呢，肩袖就要差不多绷一天，没有休息的时间。而且我们很多老乡抱孩子啊，习惯用一侧胳膊抱，单边的肩袖一直受力，磨损的就更快一些。这也是很多阿姨为什么都是抱孩子那一侧肩膀疼。说白了呢，肩袖损伤呢不是一天形成的，就是咱们这些日常的动作一次一次的磨，一天一天的。

0: 最后呢，就把好好的肩袖呢给磨坏了，撕裂了。
1: 就其实如果大家平时多注意一下，就像您说的一个动作20分钟，然后我就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这个损伤度就会小很多了。
0: 哎，相对就会小很多。
1: 当然有一种情况也很常见啊，比如说我干了一些重活，扛了一些东西啊，当时觉得没事儿，过了一两周突然就疼得抬不起手来了，这个是肩袖损伤的典型的表现吗？为什么会有延迟疼痛呢？
0: 这个情况呢是肩袖损伤典型的一个劳损表现。咱们门诊以上的老乡呀都是这个情况。可能农忙的时候呢干了几天重活，当时没感觉，歇了几天，哪怕可能过了一两周，突然觉得肩膀就疼得抬不起来了。很多老乡就纳闷儿，我当时都没抻着没碰着，怎么突然就疼了？今天我们来把这个延迟疼痛啊是怎么回事给大家说一下。主要原因呢就两句话，就可能当时的筋呢已经磨伤了。只是咱们这个身体啊没报警，等炎症水肿起来了，疼痛才会爆发出来。咱们农忙扛化肥收麦子，连续几天高强度用肩膀，肩袖的这个筋已经被过度牵拉磨损了，可能当时已经出现了细小的撕裂。但是由于身体处于高度紧张的干活状态，注意力呢全在农活上，对疼痛不敏感，而且当时撕裂很小，没有出现水肿炎症，所以根本没察觉。等农忙结束了，歇下来了，我们肩膀里磨伤的筋呢，就会慢慢的出现炎症水肿。这个炎症水肿呢，一般3到7天是高峰期，有的老乡身体代谢慢呢，可能1到2周才会爆发出来，这个时候就会突然疼得抬不起肩膀，连吃饭、穿衣服都费劲。我也给咱们老乡提个醒，就农忙干完重活呀，哪怕当时肩膀不疼，也要歇2天，别急着干重活抱孩子，要给肩膀一个修复的时间。
1: 给肩膀一个休息的时间啊。
0: 对，一个
1: 那
0: 休
1: 我
0: 息
1: 们
0: 的
1: 很
0: 时
1: 多
0: 间。
1: 地方，比如说干活的时候，都习惯是一直肩膀长期的去扛重物啊，比如说扛粮食袋子啊，或者是就扛这个水泵啊，这和轮流换肩膀比，对肩袖的伤害能差多少呢？
0: 这个相差还是挺大的。长期我们用单侧肩膀扛重物呢，对肩袖的损害比双侧轮流换肩膀至少大2倍不止，甚至能到4、5倍，差别特别大。为什么差这么多呢？我们打个比方就明白了，咱们挑担子扛重物，就像2个人拉1辆车，2个人轮流换着拉，每个人都能歇一歇，车子也能拉得稳，拉得远。如果让一个人一直拉呢，不让他歇，这个人很快就会累垮，甚至把身体累坏，车子拉得也不稳，也不远。那长期用单侧肩膀扛重物呢，会有2个严重的危害。第一个呢，就是单侧肩袖持续的超负荷受力呢，磨损的速度会翻倍。本来应该2个肩膀分担的重量呢，全压在1个肩膀上，肩袖的要承受双倍的拉力，就像一直被拉到极限的橡皮筋，很快就会失去弹性，出现撕裂。那比如我们扛50斤的化肥，2个肩膀轮流扛，歇着的时候还能休息休息，单侧一直扛，一直承受50斤的重量，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磨坏的速度自然快很多。那第二个呢，我们单侧的受力呢，会导致肩膀变形，肌肉之间失去平衡，进一步加重损伤。长期用一个肩膀扛重物，这个肩膀的肌肉呢会一直紧张，另一侧的肌肉会松弛，肩膀就会一高一低，关节也会慢慢错位，肩袖的筋呢就会被骨头磨得更厉害，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光肩袖损伤呢，可能还会带出颈椎病、腰椎病。给咱们老乡干活的时候啊，一定要记住。扛重物、挑担子的时候呢，2个肩膀轮换着来，可别这一个肩膀使劲儿干一天活，换个3、4次，既能多干活，又能护住肩膀。
1: 就是无论是做什么的，我们就是轮换着来，这样的话身体也会稍微另一侧休息一下啊，特别是重活。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名医座谈栏目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院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主管技师、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肩膀疼别都赖肩周炎，我们一起来认真的去认识到真正的肩袖损伤是什么。好，接下来我们想问一下刘老师，就您能不能教给我们一个比较准确的，或者是很简单的动作，就是自己在家用个几十秒的时间就能判断我到底是不是肩袖损伤，比如搭手啊、搭肩膀啊，或者是用力按哪里会比较准确？
0: 这个当然可以。今天呢，就教一个我们国际上通用的，然后准确度特别高，在家呢，我们1分钟就能完成的测试。

0: 叫空罐测试，不用别人帮忙，自己一个人呢就能做，特别简单。我一步一步教大家跟着做就行。第一步呢，我们身体站直，两个胳膊呢向前伸直，和地面平行。第二步呢，把胳膊呢向外侧转，大拇指朝下。我们就想象上手里拿着一个空罐子，要把罐子呢倒过来一样。第三步呢，保持这个姿势，自己慢慢呢把胳膊往上抬，抬到和地面成30度角就行。或者让家人呢用手轻轻向下按你的胳膊，试着呢向上对抗用力，结果呢就会出现判断了。我就会说，如果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肩膀出现明显的疼痛，使不上劲儿，抬不起来呢，或者对抗用力的时候疼得厉害，那90%以上呢就是肩袖损伤，不是肩周炎。这个测试呢为什么准？是因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肩袖里面最容易损伤的冈上肌呢会被完全拉紧。只要这个冈上肌有一点磨损撕裂，就会立刻出现疼痛无力，1分钟在家就能出结果。
1: 好的。其实刚刚您在介绍的时候，我看我们导播的老师也在外面做这个相应的这样一些动作，我自己也在做啊。就大家也可以去在家里的时候听到刘老师的介绍，来做一下这些姿势啊，来判断一下自己。

0: 肩袖损伤和肩周炎的一个测试方法，然后我们老乡在家做，只要方法对呢，准确率呢还是很高的。今天呢，我就教大家正确的做法，避免做错了呢造成误判。先跟大家说正确的操作方法，一定要注意细节。我们测试的人呢坐在椅子上，身体坐直，不要歪着身子，放松肩膀，疼的那侧胳膊呢自然垂在身体旁边。帮忙的人呢，站在他的侧面，一只手扶住他的肩膀，固定住身体，别让他的别不要歪着身子借力。另一只手呢，轻轻托住胳膊时呢，慢慢往上抬。全程让测试的人呢完全放松，不要自己使劲儿，全靠帮忙的人抬胳膊，看看能不能抬到头顶的位置。如果自己主动抬胳膊，抬到60度左右呢，就抬不上去了。但是别人帮着抬，能轻松抬过头顶。全程只有轻微的酸胀，没有剧烈的疼痛，这就是典型的肩袖损伤。然后不管怎么抬呢，还是别人帮着抬，抬到30度就开始疼，越往上越疼，根本抬不到头顶，整个肩膀就僵住了，这就是典型的肩周炎。那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呢，也有两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帮忙抬胳膊的时候呢，一定要扶住肩膀，别让身体跟着歪，跟着抬，不然借了力呢，测的就不准。第二个呢，就抬胳膊的时候呢，一定要慢。别猛地往上抬，要是真的有撕裂，猛抬呢可能会加重损伤。慢慢抬，有疼痛呢就立刻停下来。
1: 好，那您刚才说的这些自测方式，比如说我做完了，我怀疑自己是肩袖损伤，但是我现在这两天去医院可能不太方便啊，我能不能先观察几天？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尽快的到医院去治疗或者是检查了呢？
0: 如果我们自测怀疑是肩袖损伤呢，是可以先居家观察，对症养护个3到5天的。不用立刻跑医院，因为咱们农村老乡去县城啊，确实不方便。但是呢，如果一旦出现了我想说的红线情况呢，必须要去医院，不能硬扛。先跟大家说，居家观察的这3到5天呢，也要做对几件事情，不然我们这个观察呢也没用。就是在家呢，一定要绝对的自动休息，就是疼的那侧胳膊呀，不要抬过肩膀，不要提重物。抱孩子干重活，能不用就不用，让这个肩袖啊彻底的休息。第二个呢，就是要对症处理。刚疼的前两天呢，用毛巾呢包着冰袋冷敷，每次呢敷个5到10分钟，1天3次，消肿止痛。等到3天之后不肿了，用温毛巾热敷，每次敷10到15分钟。第三个呢，就是说千万绝对不要甩胳膊爬墙，不能找人大力的按摩掰肩膀，不要贴刺激性比较强的偏方膏药。然后下面我们说一些，就是如果有这种红线情况，哪怕只有一条，也要不要犹豫，马上去医院。第一个呢，就是说胳膊完全抬不起来，自己抬不动，别人帮着呢也抬不动，疼得钻心，连端碗拿筷子都费劲。那第二个呢，就夜里疼得呀，整宿睡不着，吃止疼药、贴膏药都不管用，连续疼了30天，一点缓解都没有。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有明确的外伤史，就是我比如摔了一跤。拉了一下，扛重物闪了一下，之后呢，肩膀就抬不起来了。出现这几种情况呢，一定要去医院，不要犹豫。
1: 好，那您刚刚也说到去医院检查，医院检查普通的 X 光能够看出肩袖损伤吗？还是说必须要做核磁？对于这个您有什么实在的建议？
0: 普通的 X 光呢，其实是看不出肩袖损伤的。我们普通的 X 光呢，它只能看到我们肩膀骨头有没有骨折，有没有增生，包括关节间隙有没有变窄。对于肩袖损伤呢，是一个辅助，只能作为一个辅助参考。那能清清楚楚的想看到肩袖有没有撕裂，撕裂多大，严不严重呢？我们还是要做核磁共振的，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核磁。那我们也特别理解咱们老乡心疼钱，觉得核磁贵舍不得做。那我们先给大家三个比较实在的建议，我们。既不多花冤枉钱呢，又不耽误病情。第一个呢，就先去我们乡镇卫生院或者县医院的骨科康复科，让医生呢先给咱们做一个体格检查，就是刚才我教大家的这些自测动作，医生给你做一遍，基本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如果只是轻微的损伤呢，医生说不用做核磁，那就不用做，回家好好休息，对症调理就行，不花这个钱。第二个建议呢，如果医生判断可能有撕裂，需要明确损伤程度。那咱们就不能省这个钱，一定要做核磁，早点发现，早治疗，早治疗，早康复。第三个建议呢，就是我们去正规的公立医院做，不能去私立的小医院、小诊所。 咱们安徽的这种县医院呀、中医院核磁的价格都是国家统一规定的。

0: 的，而且片子拍的都清楚，医生看得准，然后很多小医院、小单位呢，可能看的价格便宜，但是拍的片子不清楚，到时候白白花钱了，还容易造成误诊。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还有一些朋友家里会备有那种筋膜枪啊，我们家有老人就买了，感觉这个肩膀酸痛，然后呢就打几下。如果说怀疑是肩袖损伤，能用筋膜枪去打疼痛的地方吗？会不会把这个撕裂越打越大呢？
0: 这个明确和大家说，其实怀疑是肩袖损伤的话，绝对不能用筋膜枪，不能用筋膜枪直接打疼痛的位置，非常容易把撕裂打大，加重损伤。先跟大家说为什么不能用，咱们这个肩袖损伤呢，是肩膀深处的筋撕裂、发炎、水肿，筋膜枪的震动频率呢特别高，力度特别大，对着疼痛的位置打呢，表面看是肌肉放松了，但是深层的筋呢会被震得更肿，撕裂更严重。我们门诊上呢也见过很多老乡用筋膜枪打了几天，本来只是轻微的疼，结果直接打完抬不起胳膊了。那绝对不能用的情况呢，就是说肩膀抬起来就疼，夜里疼，有明确的痛点绝对不能打。急性期肩膀肿的时候啊也不能打，然后不能分辨自己是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时候呢也不能打。咱们唯一说可能能用的情况呢，就是说已经去确诊了，就是肩周炎，没有肩袖损伤。而且呢，是我们说肩膀外侧后背的肌肉僵硬酸痛，不是关节深处的痛，可以用筋膜枪，用最低档打肩膀外侧后背的大块肌肉，每次呢不能超过5分钟，绝对不能对着肩膀尖的下面关节深处打。
1: 好的，好，我们的空中医院也正在为大家直播，热线0515-1634-58008也正在为各位开通。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继续回到今天的名医座谈栏目，名医座谈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主管技师、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啊，来给大家介绍到肩膀疼别都赖是肩周炎，一起来认识真正的肩袖损伤。好，我们接下来再问我们的刘老师一个问题啊，如果确认了是肩袖损伤，但只是轻微的疼，我能不能先贴一些膏药，少动那只手，把那只手我们先养好？什么情况下可以养，什么情况下必须要治疗呢？
0: 如果只是轻微的肩袖损伤呢，只是偶尔疼，抬胳膊有点不舒服，没有我们明显的无力、夜间痛，通过正常的休息呢，对症贴膏药呢，是完全可能可以自己养好的，不用跑医院。但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呢，就必须去医院治疗了，不能硬扛。我们先跟大家说，什么情况下可以自己居家养护？只是轻微的酸胀疼，没有剧烈疼痛，不影响吃饭睡觉，夜里也不会疼醒。第二就是胳膊呢能正常的抬起来，没有明显的无力抬不起来的情况，也没有明确的外伤史、拉伤史等等。做自测动作呢，只有轻微的酸胀，没有疼痛使不上劲的情况。这种情况呢，就是肩袖的轻微劳损。我们在家呢多休息，然后每天热敷，然后让肩袖彻底的休息，一般2到4周呢就能自己养好。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绝对不能在家自己养的，必须要去医院治疗。那就是比如说疼痛明显，夜里疼得睡不着，影响正常生活了。然后呢，胳膊抬不起来，吃饭、穿衣都受影响。包括我们自己可能在家养了2周了，一点缓解都没有，甚至越来越重。这种情况呢，必须要去正规医院的康复科、骨科治疗。不然呢，小撕裂拖成大损伤，只能最后要做手术。
1: 这个也是您一直强调的，就是要尽早的去治疗啊，不要让小撕裂变成一个大的损伤。那有一些朋友可能听说就是肩膀疼啊，就要热敷，结果呢就越敷越肿，越敷越疼。这个肩袖损伤到底能不能热敷？什么时候该冷敷？请您也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标准。
0: 我们很多老乡肩膀疼，第一反应就是热敷，结果越敷越疼，越敷越肿。核心呢就是没搞清楚什么时候冷敷，什么时候热敷。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判断标准，就不会搞错了。先给大家说一下标准，就是看时间、看红肿、看冷热。我们急性期冷敷，慢性期热敷，红肿、热痛、冷敷，发凉、僵硬、热敷。
1: 这是一个判断的标准，是吧？
0: 对，判断的标准。
1: 好，大家根据这个标准啊来去制定。那从您康复专业的角度，就肩袖损伤最怕的就是撕裂越来越大啊。就刚刚您也说到这个问题，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三件是最普通的事儿？比如说晾衣服呀、骑三轮车、抱小孩，会偷偷的加重我们的撕裂呢？
0: 像第一件事情呢，可能就是我们长时间的举着胳膊晾衣服，包括打农药，有时候擦一些家里的高柜。这个呢就很伤肩袖，因为当我们把胳膊举过头顶的时候呢，肩袖呢就会被这个骨头呢压住，它就像绳子被磨，举的时间越长呢，磨的就会越厉害。像第二个呢，就是说单侧胳膊长时间抱孩子提重物去扛东西，那我们可能说抱孩子提一桶水扛半袋化肥，肩袖呢要承受几倍的重量。第三件事呢，就是说摔倒的时候呢，我们用手撑地，猛地去拽东西、拉三轮车、开拖拉机，这些突然的发力呢、暴力的牵拉的动作呢，是让肩袖呢会瞬间的撕裂加重。我们很多老乡可能走路滑了一下，下意识用手撑地，然后直接就会被肩袖损伤。甚至可能会完全的扯断。我们门诊上很多老乡可能只是轻微的损伤，结果又摔了一跤，用手撑地呢，就直接肩袖完全撕裂。
1: 嗯，好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市场上有卖那种强力的止疼的膏药，或者说什么祖传的跌打酒啊，这种就贴上火辣辣的啊，有人就反映说贴上好像暂时就是不疼了啊、觉得挺管用。这种止疼的这种假象对于肩袖损伤有没有危害呢？
0: 咱们农村集市啊，这种强力止痛贴啊、祖传跌打酒太常见了，然后呢觉得特别管用，其实呢对肩袖损伤的伤害特别大。主要跟大家说为什么贴上去会觉得不痛，因为这些贴膏药酒里面呢可能说加了大量的辣椒素、薄荷、脑甚至一些麻醉类的成分，只是一个起到一个掩耳盗铃的假象，让你感觉到不疼而已，是在掩盖我们肩膀里面的炎症。那这种危害呢，它是有三个危害。第一个危害呢，就是会掩盖病情，让我们错过一个最佳的治疗时间。很多老乡贴了膏药不疼了，就觉得病好了，继续干重活抱孩子，那这时候呢小问题就会变大。第二个危害呢，就是会加重损伤，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咱们身体的疼痛呢，它是一个预警信号，通过这些药酒呢把这个预警信号给关了呢，身体感觉不到疼，就会继续使劲继续干活。那本身呢只是轻微的撕裂，因为没有预警信号呢，咱们身体呢就没有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第三个危害呢，就是说会造成皮肤的损伤，它可能会有过敏啊、烂疮啊等等。这里面的成分呢因为特别复杂，刺激性又特别强，最后呢肩痛没治好又添了新的病情。
1: 所以千万不要用这种表象所疑惑被他所骗了啊。那因为时间原因，最后再请您用一句比较实在的话来总结一下，就如果说出现肩膀不舒服去找医生确认之前有什么需要做的啊，什么不能做的，我们的时间也有限啊，就简单的来说一下就可以了。
0: 那就两做两不做。第一个就两做呢就一定要做到位，要好好休息，然后分清自己是肩周炎还是肩袖损伤。不能做的呢就是说不要我们乱甩胳膊爬墙，也不能找人大力的去按摩乱贴膏药。反正肩膀呢是我们干活的一个好帮手，反正早发现早调理早养护早康复。
1: 好，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到了这个肩袖损伤相关的医疗科普知识。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0: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0: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0: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0: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0: 凤阳 FM 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4: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可想再多买一点。嘿
7: 嘿，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2: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1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3: 核心是设施，
1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您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两个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开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

0: 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1: 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2: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3: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

0: 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抱不住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子也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1: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2: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1: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3: 把气放掉，
1: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

0: 蓉儿，你看那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叶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年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甘霖。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甘霖。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甘霖。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的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怕的怪物乌冬来了。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狮子大王
3: 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
5: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5: 小心点。
1: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6: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样一枝花。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唱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6: 太有意思了！
9: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巡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共同来为大家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是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呢要为大家来说一说指甲透露的健康信息啊。从指甲我们来看一下有的健康和不健康的一些问题。那名医座堂栏目呢今天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也是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的主管技师、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说一说肩膀疼别都赖肩周炎，我们一起来认识真正的肩袖损伤。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008，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向我们的刘老师进行请教啊，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好，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我们要来说说指甲。说到这个指甲呀被称为健康的情侣表，像肝脏不好或者是心脏问题、寄生虫的感染呢、缺钙营养不良这些啊，似乎种种隐患都能在我们的指甲上露脸的全身的症状，其实不仅会表现为指甲上的竖纹啊，这个大家呢要听一听啊，就是如果说你的指甲上有竖纹，千万不要认为我的肝脏就一定出现问题了啊。传闻二，就是指甲的这个凹凸不平是不是心脏有问题啊？其实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就指甲异常的表现啊。通常呢就是它是成为指甲表面的一些不规则的凹陷或者是凸起，成因是比较复杂的，可能有外伤或者是压迫呀，或者是美甲过度啊，再或者呢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疾病的因素，像银屑病啊、湿疹，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并不是说我这个指甲凹凸不平就一定是我的心脏或者是肾脏部分啊有问题，虽然说部分的心脏问题有可能在指甲上有所表现，但通常不会仅表现凹凸不平这样的一个单一的特征，所以切勿自行根据指甲表现啊去判断心脏的健康。如果说有身体不适呢，应该要及时的就医进行专业的评估。传言三啊，如果说有的人指甲容易断裂啊，是不是你的家长或者是长辈会说你这个是缺钙呀哈？不少人发现指甲脆或者易断裂的时候，首先联想到的是什么？是不是就缺钙？但是指甲的主要成分其实是角蛋白，并非是钙质啊。人体当中的钙呢，主要是沉积在骨骼和牙齿，负责起到支撑它硬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啊，我不能说指甲容易脆或者是断裂就是缺钙啊。指甲容易断裂呢，可能是物理或化学的损伤，比如说频繁的去接触水啊、清洁剂，或者是反复的美甲。另外呢，就是自然的衰老啊，营养因素呢也有缺失，比如说像这个缺铁性的贫血呀、蛋白质或者是维生素的摄入量不足，可能也会影响到指甲的强度啊。像这个疾病的影响，包括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啊，这个灰指甲等等呢，也会直接导致到指甲质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这个呢，大家做到心里有数就可以了。我们再来说说传言四啊，有人说这个指甲上有白点是肚子里有蛔虫，真的是这样吗？其实这个只是说啊，医学上称为白甲症，可能就是有咬指甲呀或者是磕碰导致的，与蛔虫感染或者是缺钙是无关的啊。一般情况下，这些白点会随着指甲的生长逐渐移向指尖修剪掉就可以了。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传言五，就指甲上没有月牙是不是就是身体很虚？我就属于这个月牙很少的，当时就在 在想，完了，我身体不好，很虚弱啊。这个只是指甲生长过程当中露出的一小部分的甲母质。其实每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月牙的大小和数量通常是固定的，区别只在于是否显露出来啊。这个可见度呢，是主要受指甲的生长速度啊、甲小皮的覆盖的范围啊，还有个体解剖差异的影响，其实和身体的健康状况也是没有必然的关系的。所以说啊，不要为了露出这个月牙而强行推后，或者是修剪到我们指甲的这个甲小皮，这样的操作反而会有损到自己的这种指甲啊，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了。好了，今天呢，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就和大家分享到指甲透露的一些健康信息，这些问题和大家说完之后，是不是心里也会放松很多呢？好了，接下来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谈。
2: 名医座谈，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的主管技师、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刘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0: 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3: 老乡们大家好，我是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的刘华胜。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0: 非常荣幸今天邀请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这个肩膀疼可别都赖肩周炎，我们一起来认真的就认识到什么叫肩袖损伤啊，这可能也是大家想要去了解。

0: 业道的问题。那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一觉得肩膀疼，第一反应就是哎呦，我这个肩周炎又犯了啊。请问在临床上，肩袖损伤被误当成肩周炎的情况多不多？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例子有哪些呢？
1: 老乡们好，我先给大家说个实在说，在我们康复科门诊，10个因为肩膀疼来就诊的老乡，至少5个都是肩袖损伤，还被当成肩周炎在治疗。这个情况呢特别常见，也是大家越治越疼的一个原因。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呢，是去年接诊的一位蹦步过正的老乡，60多岁了，种了一辈子地，肩膀疼了7、8个月，村里人和亲戚都说他是肩周炎，让他天天甩胳膊爬墙，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甩胳膊能甩20几分钟，还去镇上的按摩店让人给他掰胳膊，结果越练越重，最后连端碗吃饭、穿衣服都费劲，夜里疼得整宿整宿睡不着。后来来到我们科做了核磁，肩袖显示呢已经完全撕裂了。本来早期可能只是轻微的损伤，好好休息、做做康复、做做理疗就能好，结果当成了肩周炎，白白练了7、8个月，最后只能去骨科做手术缝合。像这样的例子呢，我们门诊几乎天天都能遇到，所以呢，今天想着说把大家跟大家把这个事情能说明白，别再把肩袖损伤当成肩周炎，治疗不对容易耽误病情。
0: 所以就是大家要明白什么叫做肩周炎，什么叫做肩袖损伤，把它弄清楚，否则的话可能就会很容易耽误到病情。而且这些例子在您身边也是经常遇见的，对吧？
1: 对，经常遇到。
0: 那我们老百姓总说肩膀疼就是肩周炎，甩甩胳膊就好了。其实我父母也经常是这样说，哎，我这肩膀不舒服，我要出去锻炼锻炼，甩甩胳膊。为什么这个说法特别容易让人掉进这个肩袖损伤的坑里呢？
1: 这个说法之所以坑人呢，主要就是因为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的治法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就像火上浇水呢，能灭火，但如果是一个热油锅浇水呢，火就会越来越旺。先跟大家说清楚，真正的肩周炎呢，我们医学上叫冻结肩，核心是肩膀里的关节囊粘连了，就像齿轮锈住了，所以要多活动、多甩胳膊、多拉伸，把粘连拉开呀，确实能越练越灵活。但是肩袖损伤呢，是肩膀里的筋磨坏了、撕裂了，就像衣服扯了个口子，我们再使劲甩、使劲撑呢，只会把口子越撕越大，最后完全撕裂，肯定就越练越疼了。还有就是因为这个说法传得太广了，咱们老乡邻里之间互相传授经验，一个人说甩胳膊治好了肩膀疼，所有人都跟着学，然后根本分不清自己是哪种情况。而且肩周炎的名字呢，太深入人心了，大家只要肩膀疼，第一反应就是肩周炎，根本不知道还有肩袖损伤这个病，结果就容易掉进这个坑里，小伤拖成大问题，本来不用开刀的，最后也只能手术解决。
0: 就是您说的特别在理，就很多人总觉得好像我肩膀不舒服，然后甩一甩就好了，就一传十，十传百，大家以为肩膀不舒服，我们全部都动一动都能够治好，但反而就像您说的，这个肩周炎和肩袖损伤，它的治疗是完全相反的。万一我们是肩袖损伤的话，那反而会越甩，是不是就问题越大？
1: 对，如果是肩袖损伤的话，越甩就会问题越大。
0: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我们还是想请您先来说一说，肩袖到底是什么？它不是袖子，是长在肩膀的哪个地方的筋还是肉？什么叫做肩袖损伤呢？
1: 肩袖不是袖子，是咱们肩膀关节里啊，四根紧紧裹住肱骨头的肌肉和肌腱，也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筋。具体在哪呢？大家摸一摸自己肩膀最突出的这个骨头尖。肩袖就长在这个骨头尖的下面，四根筋像个袖口一样，把咱们的胳膊骨头啊牢牢包裹在肩膀关节里，所以呢才叫肩袖。咱们的胳膊能抬起来，能转圈，能扛东西，能使劲，全靠这四根筋拉着，它就是咱们肩膀活动的一个保护圈，当然也是最容易磨坏、容易拉伤的地方。
0: 所以大家知道了是筋而不是肉啊，是肩膀后面突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肩袖损伤和肩周炎，从疼痛的感觉、位置、活动受限的方式上，您来说说，就是它最大的区别是在哪儿呢？
1: 这个主要呢，从3个方面来给大家说明白一些，大家一听就能分清楚，再也不会搞混。首先，第一呢是疼痛的感觉和时间完全不一样。肩袖损伤呢是动的时候疼，不动呢不怎么疼，抬胳膊呀使劲的时候专心的疼，歇着的时候呢疼的就轻一些，最典型的呢就夜里疼的会厉害一些，翻身压到啊 可能还会疼。

0: 醒，酸胀的睡不着，这是肩袖损伤比较标志性的特点。那肩周炎呢，是不动也疼，动的时候更疼，全天都隐隐作痛，僵硬发紧，夜里呢反而会比白天会轻一些，不会因为压到呢就疼醒。第二个呢，这两个区别在于疼痛的位置不一样，像肩袖损伤，它疼的位置呢大多是在肩膀肩的下面，我们胳膊根的外侧，有时候呢会顺着胳膊肘往下窜着疼，能明确的指出哪个点最疼。那肩周炎呢，它是整个肩膀都疼，一圈都僵，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痛点，就是整个肩膀都难受发紧。第三个方面呢，从活动受限的方式来看呢，也不一样。肩袖损伤呢，它是自己抬不起来啊，我们别人帮扶一把呢，就能轻松抬起来。核心是因为这个筋断了，没力气发力，但关节本身不僵，别人帮着抬就能动。那肩周炎呢，它是自己也抬不动，别人帮着抬呢也抬不起来，整个肩膀就像冻住了一样，不管谁帮着掰都僵住，动不了。这也是冻结肩名字的由来。
1: 这我们从这几大方面去来判别，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呢？
0: 其他方面主要还是我们肩袖损伤和肩周炎，它这个疼痛的性质会不一样。就是
1: 性
0: 由
1: 质。
0: 肩袖损伤会有一个明确的痛点，那对于肩周炎呢，它可能是整个关节都在痛。然后呢，我们在区分的时候就以这个可以做一个最明显的区分。
1: 好，我们的热线051-634-58-008也正在为大家开通。有这个方面困扰的一些朋友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来向刘老师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界面来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啊，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我们来迎接一下热线上听众的电话，一位宁国的唐阿姨，唐阿姨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
2: 我就是咨询一下，这个肩袖撕裂，就是必须开刀吗？针灸能治好吗？
1: 您想咨询肩袖撕裂是不是必须要开刀？您不太想开刀，是不是问针灸能不能治好，是吧？
2: 对。
1: 好，刘老师。
0: 阿姨你好。
1: 刘老师，我们对着这个话筒说，
0: 阿姨你好。你这个问
2: 刘老
0: 题
2: 师您
0: 啊，
2: 好，
0: 哎，你好，阿姨啊，也是很多
2: 您
0: 肩
2: 好，
0: 袖损伤的老乡会
2: 哎，
0: 关心的，我来给您讲明白一些。首先啊，不
2: 好
0: 是所
2: 的，
0: 有的肩袖撕裂都必须做手术，大部分的轻中度撕裂呢，通过我们针灸啊、康复调理啊，完全能够缓解疼痛，恢复胳膊的功能，不需要开刀。那我们康复科呢，针对肩袖撕裂呢，也不只是扎打针就完事儿。首先呢，我们会用针灸啊、艾灸，帮你消除肩膀里的炎症水肿，先止住疼，然后我们专业的康复治疗师会教你安全的康复动作，帮你锻炼肩膀周围的肌肉，稳定关节，让撕裂的这个肩袖慢慢的长好，再配合我们的推拿理疗，放松紧张的肌肉，改善活动度。我们门诊上很多跟您一样的老阿姨啊，疼了大半年，胳膊抬不起来，不想做手术，做了1到2个疗程的针灸康复啊，胳膊就能抬起来了，也不疼了。正常干活呀，做家务啊，也都不影响。但是呢，阿姨，我要跟您说一下，要有个如果出现了这种红线的情况呀，一定要听骨科医生的建议，评估做手术了。第一种就是咱们的核磁显示肩袖完全撕裂断了，胳膊完全抬不起来，自己抬不动，别人帮着也抬不动。第二种呢，就是疼了半年以上，保守治疗一点用都没有，夜里疼得完全睡不着，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这两种情况呢，都必须要听骨科医生的建议。当然，您现在先别慌，拿着您的核磁片子啊，到正规医院的康复科，让医生啊给您评价一下撕裂的程度。大部分情况呢，都能通过保守治疗解决，不用开刀的，唐阿姨。
1: 好吗，唐阿姨？
2: 好的，谢谢您，
1: 好，还有
2: 谢
1: 其
2: 谢
1: 他
2: 您。
1: 问题吗？
2: 好的，就我今天就问这个，
1: 好
2: 好。
1: 嘞，好，再见啊！就是我们的刘老师也是非常全面的给我们的这位听众做了相应的介绍啊。我们继续来迎接六安的饶女士，饶女士你好，
3: 好的。
1: 哎，你好，请问有什么问题？
3: 你好，你好，我是那个六安的。然后，就是因为前几年就是在家搬家的时候呀，然后把这个肩膀拉伤了，然后去医院的时候，医院说我是肩袖损伤， 但是后来的时候就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他就好了一点。但是呢这几年就是一到阴雨天，尤其是就夏天吹空调的时候呀，肩膀就疼啊。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专家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除根
1: 啊？刘老师能除根吗？
0: 老女士你好，您这个情况呀，就是咱们中医说的肩袖损伤之后呢，筋脉受损，正气虚了呢，风寒湿邪就容易钻进去，一受凉阴雨天呢，我们就会发酸发胀，反反复复，然后想不让它反复呢，光靠疼的贴膏药肯定不行，得从根上调理，我们固住正气，挡住风寒湿邪。我给您说三个能长期做的办法，在家就能操作，能大大减少这种复发。第一呢，就是做好保暖，别让肩膀受凉，这是最关键的。夏天吹空调吹风扇绝对不能对着肩膀直吹，一定要搭一个薄衣服盖住，秋冬季节出门呢带个护肩，别让冷风啊灌进去。第二个呢，就长期的做温和的功法锻炼，强筋健骨，每天练15分钟八段锦或者站桩10分钟，能疏通经络，增强肩膀周围的肌肉力量，把关节稳住啊，还能激发身体的正气，正气足了呢，风寒湿邪就进不来了。第三呢，就是定期的艾灸，我们温通经络，固本培元，每周做2次艾灸，就灸我肩颈穴、肩俞穴、曲池、足三里这几个穴位，每次灸个5分钟，能温通肩膀的经络，还能补气血、强身体，从根上改善一受凉就疼的问题。另外呀，平时干活要多省着点劲儿，不能长时间用肩膀使劲儿，累了就要休息，然后别再让肩膀劳损。只要把这些细节做好呀，就能大大减少复发，甚至基本不犯，不用一直靠贴膏药呀扛着，
1: 好吗，杨女士？
3: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其实我们刚才也听您说到，就是用那个艾灸的方式，这个是不是我们很多人用完之后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哎，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们中医讲究固本培元，温和经络。
1: 那我也想问一下，因为平时在家我也有这个买的那种艾灸啊，就这种在网上买的差不多是都可以用，还是说最好到医院去呢？
0: 如果去的医院不远的话，我们建议最好到医院去，因为在家的话我们只能保证在家的话，包括它这个温度啊，包括灸的时间呢，灸的穴位是否准确，都没有一个把关。到医院的呢，可能会灸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好，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帮很多听众朋友来问的，就是自己呢，如果离家近的，离医院近的话呢，最好是到医院去啊，因为穴位这个我们的专业的老师们他们会更了解一点。好，接下来再问您一个问题，就有人说了，肩袖损伤是动的时候钻心疼，刚才您其实也说了，然后肩周炎呢是想动动不了，这个说法也确实您讲过，老百姓自己怎么再简单的分辨会更好一点，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0: 这个说法大体上是对的，非常贴合咱们老乡的感受，一句话就抓住了两个病的区别。我再给大家补充两个细节，大家在家呢就能分辨的更简单更准确，不会出错。
1: 好，
0: 第一个呢就是说梳头测试，比如在家呢就试着抬胳膊梳头，肩袖损伤的人呢抬到一半呢就疼得不敢抬了，但是别人帮你扶着胳膊呢就能轻松的梳到头。肩周炎的人呢，就算我帮你扶着呢，胳膊也弯不过来，梳不到头，整个肩膀啊都僵着。第二个呢，就有个背手测试，我们试着把胳膊呀向后背，去摸对侧的肩胛骨。肩袖损伤的人呢，只是后背的时候疼，但是能慢慢的背过去。肩周炎的人呢，根本背不过去，一背呢就整个胳膊呢扯着疼，完全动不了。
1: 就是这个方法，如果是肩周炎的话，想背过去，就我这个姿势是吗？这样背过去就背不了，就是肩周炎。
0: 对，肩周炎根本背不过去，
1: 根本是背不过去的，
0: 一个肩膀就扯得疼。
1: 那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有练瑜伽的习惯，两边这个手放的位置其实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如果说我左边可以往上放更高一点，右边放的下面一点，也意味着我这个手是不是它整个的受损程度可能会更高一点？
0: 对，这个也是一个信号，
1: 也是一个信号，
0: 我们两边不对称了，
1: 所以也是
0: 我们的重视，
1: 要重视了。好，我们再来迎接到热线上听众的电话啊，安庆的一位何大爷，您好。
4: 你好，主任。
1: 请问有什么问题？
4: 我这个髋关节疼着缝有点痛。
1: 髋关节的缝有点痛是吧？
4: 就是肩膀嘛。
1: 那您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的刘老师呢？
4: 还有这个脚的第四个指嘛，这个关节痛了2年不得好。
0: 哎，何大爷你好，您之前有

0: 受过外伤或做过什么手术吗？
1: 啊？
0: 之前有受过伤或做过什么手术吗？
1: 我没有生过啥，就是风，就好就是在本地，他那是风湿痛。
0: 哦，风湿痛是吧？风湿痛
1: 嗯。
0: 确实，它那个病是缠绵，有时候影响我们生活质量。风湿痛你也可以到我们就近的风湿科，然后去系统的评定一下，制定一个更安全、更有效的方案。
1: 这个安吉大第一辅助医院地址在哪个地方？
0: 哦，我们是医院在合肥市蜀山区
2: 眉山
0: 眉
2: 路，
0: 山路117号。
2: 嗯，
1: 在蜀山路啊，
2: 蜀山区，
0: 蜀山区。
2: 啊，在眉山路，合肥市的蜀山区眉山路117号，啊，就是原来的安徽省中医院，
1: 蜀山区
2: 嗯，
1: 眉山路啊，
2: 眉山路梅花的梅，大
1: 眉
2: 山的
1: 山路啊，
2: 山，对，眉山路啊，
1: 眉山路啊，
2: 对，眉山路，
1: 眉山路117号啊。
2: 对，117号。
1: 哦，好好，谢
2: 嗯，
1: 谢。
2: 好，您也可以直接来找我们的刘老师啊，让他帮您看看什么情况，好吗？
1: 哦，
2: 啊
1: 好好，谢，
2: 啊，刘
1: 好好，
2: 老师，
1: 谢
2: 您
1: 谢。
2: 也可以说一下您的这个上班时间、坐诊时间。
0: 哎，何大爷，我们周一到周五啊都在的。
2: 嗯，嗯，周
0: 哎，
2: 一到
0: 周一
2: 周
0: 到周
2: 五。
0: 五上午下午都可以，您什么时间方便呢？
2: 嗯，
0: 都可以来我们康复科。
2: 嗯，可以到康复
0: 哎，
2: 科，
0: 都在的。
2: 先让医生来评定一下什么情况
0: 哎，
2: 啊，然
0: 对。
2: 后再到康复科进行系统的治疗，
0: 对，
2: 对
0: 再制
2: 吧？
0: 定康复方案。
2: 嗯，好，今天的热线非常的火爆哈，还有一热线啊，我们等会儿再来接听0516-3458-008。我们继续来问刘老师，就肩袖损伤是不是只发生在中老年人的身上？因为我们现在刚打电话咨询的，其实岁数都稍微大一点点，就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如果说干重活呀、打篮球、甩鱼竿，会不会也得这种病呢？
0: 三四十岁的年轻老乡啊，干重活、打篮球、甩鱼竿，特别容易得急性的肩袖损伤。我们门诊30多岁的年轻患者越来越多。然后先跟大家说，为什么会觉得老年人多一些？
2: 嗯，
0: 中老年人呢，我们说肝肾亏虚，筋脉失养，这个筋呢就像晒干的橡皮筋，老化了，没有弹性，常年干农活劳损，慢慢就磨坏了，大多是慢性损伤。而年轻老乡的肩袖损伤呢？大多是急性的拉伤、暴力拉伤，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像我们老家的年轻小伙子，可能常年干重活，要扛水泥呀、扛化肥、开拖拉机，长时间抬着胳膊使劲呢，突然一发力呢，就把肩袖拉伤了。还有的小伙子呢，农闲的时候打篮球、甩鱼竿钓鱼，猛地甩胳膊跳起来抢球，瞬间的暴力发力呢，直接就把肩袖撕裂了。第二种呢，就是很多年轻的宝妈。天天抱孩子啊，哄睡，长时间架着胳膊也会出现肩袖的慢性劳损，跟咱们带孙子的阿姨们啊是一个情况。我也给咱们年轻的老乡们多提个醒，就是我们年轻呢，觉得身体好，肩膀疼啊，扛2天就过去了，不能这样想。急性的肩袖损伤呢，要及时的休息、对症调理，差不多2到3周呢就能养好。
2: 嗯，
0: 要是硬扛着继续干活，这个运动小撕裂变成大损伤了，最后可能也要做手术，就得不偿失了。
2: 嗯，因为所有的手术我们做的话，时间的恢复就会很长，对吧？啊，刚刚您也讲到这个抱孩子的问题，那么长丰的一位彭女士，她就想替她的婆婆来咨询抱孩子的问题啊。彭女士，你好。
3: 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我婆婆帮我带孩子，然后她最近老是说胳膊疼，然后她反正一抱小孩就说胳膊疼，然后抬不起来，晚上睡觉也疼。我想咨询一下刘专家这个问题。
2: 好，刘老师，就跟您说的这个抱孩子的问题啊，正好有电话进来了。
0: 哎，你好，你好，这个天天抱孩子，肩膀一直绷着呀，很容易伤肩袖的。然后像阿姨的这种情况呢，我给您讲四个能够带孩子又能够护肩膀、缓解疼痛的办法，在家呢随手就能做。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单次抱孩子呢，别超过20分钟，抱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把孩子呢放到婴儿车里面或者围栏里面，坐下来陪他玩，不要一直抱着，让肩膀呢能歇一会儿呢是一会儿。第二呢，就是抱孩子的时候呢，尽量呢把孩子往怀里贴一些，我们不要用胳膊去架着抱。这越架着呀，肩膀受力越大，伤的呢就会越重一些。那第三个，像阿姨在家平时可能还要晾衣服、擦柜子的时候呢，要踩个小板凳，不要一直举着胳膊去够，举着胳膊呢也伤肩袖。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孩子睡着的时候呀，就按我们说中医讲的这个肩颈穴呀、曲池穴，每次可以按一按，一天按个3、4次，也能够快速缓解肩膀的。

0: 酸痛，晚上再用热毛巾敷个10分钟、15分钟，不要受凉。吹空调呢，也要搭一个薄衣服盖住肩膀。如果疼得厉害呢，就让家里人要搭把手了，不能让阿姨自己一个人来，然后去医院的康复科做做调理，早干预早好，别拖到最后抬不起胳膊呀，就更没法带孩子了。
1: 好吗？好，
2: 好的，好的，我听。
1: 好，再见，彭女士啊。就刚刚您说，其实肩袖损伤在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早发现，其实治疗应该说还是稍微比较简单的。但如果拖的时间长，可能就需要做手术，或者说做完手术，它的恢复也许也不会说特别的完美，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哎，对，因为你术后康复也还需要时间。
1: 好，那您长期在安徽省中医院坐诊，从接诊情况看，就是比如说啊，咱们安徽农村地区的一些朋友们，尤其是50、60岁的，是不是说肩袖损伤比较多？那如果多的话，原因是什么呢？
0: 确实是这样。我们门诊接诊的肩袖损伤患者呀，一半以上都是咱们安徽农村50、60岁的老乡。像我们皖北的阜阳啊、蚌埠，包括我们皖中的合肥、滁州，以及南方的安庆、宣城，各个地方老乡都有。确实是真的高发。然后像我们考虑的主要核心原因呢，可能有3个，也是咱们安徽老乡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呢，就是常年干农活，这个劳损啊太重了。我们安徽呢是农业大省，皖北呢种小麦、玉米，要扛化肥、收粮食；江淮地区呢种水稻，要弯腰插秧、打农药；我们皖南地区呢种茶叶，可能爬山、上树、抬东西，一年四季都闲不住，肩膀天天都要使劲儿。肩袖的筋呢常年绷着，磨了几十年就磨坏了，这也是一个关键的原因。那像第二个呢，就刚才像彭女士一样，她带孙子带孙女，持续的慢性损伤呢，我们农村很多老乡呢，就是儿女都出去打工，把孩子留在家里，爷爷奶奶带，天天抱孩子、举孩子，然后晾衣服、洗尿布，胳膊呢一直抬着，肩袖呢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日积月累呢就劳损受伤了。第三个呢，咱们安徽的气候加上老乡的生活习惯，像江淮地区呢雨水多、湿气重，皖南山区呢，就是常年潮湿一些，很多老乡下地干活出一身汗，可能直接脱了衣服就在树下纳凉了。夏天吹空调、吹风扇呢，对着肩膀直吹；冬天没注意护肩，风寒湿邪呢就钻进咱们肩膀的经络里，这个经脉一收缩、一痉挛就容易损伤。这也是咱们安徽老乡比北方干燥地区高发的原因。
1: 那您刚刚也说到有一些我们的老乡朋友，就常年干农活，像挑担呐、拉车、打农药、抱孙子，就这些动作，到底是怎么一点点的把肩袖给磨坏的呢？
0: 那其实像第一个，我们的挑担、拉车、扛重物，对吧？咱们挑担子、扛化肥、拉板车的时候呢，肩膀要承受这个几十斤，可能板车上百斤的重量，我们肩袖的这个筋呢，就要死死的去拉住胳膊，稳住胳膊，才能持续的发力。这个时候呢，肩袖呢，它就像是被重物拉着的一个橡皮筋，长时间处于紧绷的状态，1次2次没事，那常年累月这么干呢，这个肩袖呢，就会慢慢会磨毛，失去弹性。最后呢，就会出现裂口，也就是说肩袖损伤。那像第二个，比如可能会打农药、晾衣服，这些动作呢，都需要我们长时间把胳膊举过头顶，胳膊一抬起来呢，肩袖的筋呢就会被肩膀的骨头呢卡住、压住，就像是一根绳子被石头磨着，抬的时间越长呢，磨得越厉害。咱们打农药为例，他一抬胳膊可能就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天天这么磨呢，就算钢筋也能磨断。何况是咱们身上的筋呢？第三个呢，主要就是抱孩子。这抱孩子的时候呢，胳膊一直架着，咱们十几斤的孩子抱在怀里，肩袖要一直发力稳住胳膊。你抱二十分钟呢，抱二十分钟，肩袖就要绷20分钟；抱一天呢，肩袖就要差不多绷一天，没有休息的时间。而且我们很多老乡抱孩子啊，习惯用一侧胳膊抱，单边的肩袖一直受力，磨损的就更快一些。这也是很多阿姨为什么都是抱孩子那一侧肩膀疼。说白了呢，肩袖损伤呢不是一天形成的，就是咱们这些日常的动作一次一次的磨，一天一天的攒， 最后呢就把好好的肩袖呢给磨坏了，撕裂了。
1: 嗯，就其实如果大家平时多注意一下，就像您说的一个动作20分钟，然后我就活动活动锻炼锻炼，这个损伤度就会小很多了。
0: 哎，相对就会小很多。
1: 嗯，当然有一种情况也很常见啊，比如说我干了一些重活，扛了一些东西啊，当时觉得没事儿，过了一两周突然就疼得抬不起手来了，这个是肩袖损伤的典型的表现吗？为什么会有延迟疼痛呢？

0: 这个情况呢是检修损伤典型的一个劳损表现。
1: 嗯。
0: 咱们门诊以上的老乡呀，都是这个情况。可能农忙的时候呢，干了几天重活，当时没感觉，歇了几天，哪怕可能过了一两周，突然觉得肩膀就疼得抬不起来了。很多老乡就纳闷儿，我当时都没抻着，没碰着，怎么突然就疼了？今天我们来把这个延迟疼痛啊是怎么回事给大家说一下。主要原因呢就两句话，就可能当时的筋呢已经磨伤了，只是咱们这个身体啊没报警，等炎症水肿起来了，疼痛才会爆发出来。咱们农忙扛化肥收麦子，连续几天高强度用肩膀，肩袖的这个筋已经被过度牵拉磨损了，可能当时已经出现了细小的撕裂，但是由于身体处于高度紧张的干活状态，注意力呢全在农活上，对疼痛不敏感，而且当时撕裂很小，没有出现水肿炎症，所以根本没察觉。等农忙结束了，歇下来了，我们肩膀里磨伤的筋呢就会慢慢的出现炎症水肿。这个炎症水肿呢，一般3到7天是高峰期，有的老乡身体代谢慢呢，可能1到2周才会爆发出来，这个时候就会突然疼得抬不起肩膀，连吃饭、穿衣服都费劲。我也给咱们老乡提个醒，就农忙干完重活呀，哪怕当时肩膀不疼，也要歇2天，别急着干重活抱孩子，要给肩膀一个修复的时间。
1: 嗯，给肩膀一个休息的时间啊。
0: 对，一个
1: 那
0: 休
1: 我
0: 息
1: 们
0: 的
1: 很
0: 时
1: 多
0: 间。
1: 地方，比如说，干活的时候都习惯是一只肩膀长期的去扛重物啊，比如说扛粮食袋子啊，或者是就扛这个水泵啊，这和轮流换肩膀比，对肩袖的伤害能差多少呢？
0: 这个相差还是挺大的。
1: 嗯。
0: 长期我们用单侧肩膀扛重物呢，对肩袖的损害比双侧轮流换肩膀至少大2倍不止，甚至能到4、5倍，差别特别大。为什么差这么多呢？我们打个比方就明白了。咱们挑担子扛重物，就像两个人拉一辆车，两个人轮流换着拉，每个人都能歇一歇，车子也能拉得稳、拉得远。如果让一个人一直拉呢，不让他歇，这个人很快就会累垮，甚至把身体累坏，车子拉得也不稳也不远。那长期用单侧肩膀扛重物呢，会有2个严重的危害。第一个呢，就是单侧肩袖持续的超负荷受力呢，磨损的速度会翻倍。本来应该两个肩膀分担的重量呢，全压在一个肩膀上，肩袖的要承受双倍的拉力，就像一直被拉到极限的橡皮筋，很快就会失去弹性，出现撕裂。那比如我们扛50斤的化肥，两个肩膀轮流扛，歇着的时候还能休息休息，单侧一直扛，一直承受50斤的重量，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磨坏的速度自然快很多。那第二个呢，我们单侧的受力呢，会导致肩膀变形，肌肉之间失去平衡，进一步加重损伤。长期用一个肩膀扛重物，这个肩膀的肌肉呢，会一直紧张，另一侧的肌肉会松弛，肩膀就会一高一低，关节也会慢慢错位。肩袖的筋呢，就会被骨头磨得更厉害，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光肩袖损伤呢，可能还会带出颈椎病、腰椎病。给咱们老乡干活的时候啊，一定要记住，扛重物、挑担子的时候呢，两个肩膀轮换着来，可别这一个肩膀使劲，干一天活换个3、4次，既能多干活，又能护住肩膀。
1: 嗯，就是无论是做什么的，我们就是轮换着来，这样的话身体也会稍微另一侧休息一下啊，特别是重活。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名医座谈栏目，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院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主管技师、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肩膀疼别都赖肩周炎，我们一起来认真的去认识到真正的肩袖损伤是什么。好，接下来。来，我们想问一下刘老师，就您能不能教给我们一个比较准确的，或者是很简单的动作，就是自己在家用个几十秒的时间就能判断我到底是不是肩袖损伤？比如搭手啊、搭肩膀啊，或者是用力按哪里会比较准确？
0: 这个当然可以。今天呢，就教一个我们国际上通用的，然后准确度特别高，在家呢，我们1分钟就能完成的测试，叫空罐测试，不用别人帮忙，自己一个人呢就能做，特别简单。我一步一步教大家跟着做就行。第一步呢，我们身体站直，两个胳膊呢向前伸直和地面平行。第二步呢，把胳膊呢向外侧转，大拇指朝下。我们就想象上手里拿着一个空罐子，要把罐子呢倒过来一样。第三步呢，保持这个姿势，自己慢慢呢把胳膊往上抬，抬到和地面成30度角就行。 或者让家人呢用手轻轻向下按你的胳膊，试着呢向他对抗用力，结果呢就会出现判断了。我就会说，如果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肩膀出现明显的疼痛，使不上劲儿，抬不起来呢，或者对抗用力的时候疼得厉害，那90%以上呢就是肩袖损伤，不是肩周炎。这个测试呢为什么准？是因为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肩袖里面最容易损伤的冈上肌呢会被完全拉紧，只要这个冈上肌有一点磨损撕裂，就会立刻出现疼痛无力，一分钟在家就能出结果。
1: 嗯，好的。其实刚刚您在介绍的时候，我看我们导播的老师也在外面做这个相应的这样一些动作，我自己也在做啊。就大家也可以去在家里的时候听到刘老师的介绍，来做一下这些姿势啊，来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个肩袖损伤。那也有网上的说法说，肩袖损伤的人胳膊从侧面就开始抬不起来，但是别人帮他抬能抬上去。其实这刚您也讲了这个相关的问题，肩周炎呢是别人帮也抬不动啊。这个是不是说，你们会有一个很正确的或者很标准的一个动作的判断姿势呢？刘老师，
0: 这个呢说法呢也是咱们临床啊区分肩袖损伤和肩周炎的一个测试方法。然后我们老乡在家做，只要方法对呢，准确率呢还是很高的。今天呢我就教大家正确的做法，避免做错了呢造成误判。先跟大家说正确的操作方法，一定要注意细节。我们测试的人呢坐在椅子上，身体坐直，不要歪着身子，放松肩膀，疼的那侧胳膊呢自然垂在身体旁边。帮忙的人呢站在他的侧面，一只手扶住他的肩膀，固定住身体，别让他的不要歪着身子借力，另一只手呢轻轻托住胳膊时呢慢慢往上抬，全程让测试的人呢完全放松，不要自己使劲，全靠帮忙的人抬胳膊，看看能不能抬到头顶的位置。如果自己主动抬胳膊，抬到60度左右呢，就抬不上去了。但是别人帮着抬，能轻松抬过头顶。全程只有轻微的酸胀，没有剧烈的疼痛，这就是典型的肩袖损伤。然后不管怎么抬呢，还是别人帮着抬，抬到30度就开始疼，越往上越疼，根本抬不到头顶，整个肩膀就僵住了，这就是典型的肩周炎。那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呢，也有两个注意事项。第一个呢，就是帮忙抬胳膊的时候呢，一定要扶住肩膀，别让身体跟着歪跟着抬，不然借了力呢测的就不准。第二个呢，就抬胳膊的时候呢一定要慢，别猛的往上抬，要是真的有撕裂，猛抬呢可能会加重损伤，慢慢抬，有疼痛呢就立刻停下来。
1: 嗯，好。那您刚才说的这些自测方式，比如说我做完了，我怀疑自己是肩袖损伤，但是我现在这两天去医院可能不太方便啊，我能不能先观察几天，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尽快的到医院去治疗或者是检查了呢？
0: 如果我们自测怀疑是肩袖损伤呢，是可以先居家观察对症养护个3到5天的，不用立刻跑医院。因为咱们农村老乡去县城啊确实不方便，但是呢如果一旦出现了我想说的红线情况呢，必须要去医院，不能硬扛。先跟大家说居家观察的这3到5天呢也要做对几件事情，不然我们这个观察呢也没用。就是在家呢一定要绝对的自动休息，就是疼的那侧胳膊呀不要抬过肩膀，不要提重物，抱孩子干重活，能不用就不用，让这个肩袖啊彻底的休息。第二个呢，就是要对症处理，刚疼的前两天呢用毛巾呢包着冰袋冷敷，每次呢敷个5到10分钟，1天3次，消肿止痛，等到3天之后不肿了，用温毛巾热敷，每次敷10到15分钟。第三个呢，就是说千万绝对不要甩胳膊爬墙，不能找人大力的按摩掰肩膀，不要贴刺激性比较强的偏方膏药。然后下面我们说一些，就是如果有这种红线情况，哪怕只有一条，也要不要犹豫马上去医院。第一个呢，就是说胳膊完全抬不起来，自己抬不动，别人帮着呢也抬不动，疼得钻心，连端碗拿筷子都费劲。那第二个呢，就夜里疼得呀整宿睡不着，吃止疼药贴膏药都不管用，连续疼了3-4天，一点缓解都没有。第三个就是说我们有明确的外伤时，就是我比如摔了一跤，拉了一下，扛重物闪了一下之后呢，肩膀就抬不起来了，出现这几种情况呢一定要去医院，不要犹豫。
1: 嗯，好。那您刚刚也说到去医院检查，医院检查普通的 X 光能够看出肩袖损伤吗？还是说必须要做核磁啊？对于这个您有什么实在的建议？
0: 普通的 X 光呢其实是 看不出肩袖损伤的。我们普通的 X 光呢，它只能看到我们肩膀骨头有没有骨折，
1: 嗯，
0: 有没有增生，包括关节间隙有没有变窄。对于肩袖损伤呢，是一个辅助，只能作为一个辅助参考。那能清清楚楚的想看到肩袖有没有撕裂，撕裂多大，严不严重呢？我们还是要做核磁共振的，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核磁。那我们也特别理解咱们老乡心疼钱，觉得核磁贵舍不得做。那我们先给大家三个比较实在的建议，我们既不多花冤枉钱呢，又不耽误病情。第一个呢，就先去我们乡镇卫生院或者县医院的骨科康复科，让医生呢先给咱们做一个体格检查，就是刚才我教大家的这些支撑动作，医生给你做一遍，基本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如果只是轻微的损伤呢，医生说不用做核磁，那就不用做，回家好好休息，对症调理就行，不花这个钱。第二个建议呢，如果医生判断可能有撕裂，需要明确损伤程度，那咱们就不能省这个钱，一定要做核磁，早点发现，早治疗，早治疗，早康复。第三个建议呢，就是我们去正规的公立医院做，不能去私立的小医院、小诊所。咱们安徽的这种县医院呀、中医院，核磁的价格都是国家统一规定的，而且片子拍的都清楚，医生看得准。然后很多小医院、小单位呢，可能看的价格便宜，但是拍的片子不清楚。到时候白白花钱呢，还容易造成误诊。
1: 嗯，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啊。还有一些朋友家里会备有那种筋膜枪啊，我们家有老人就买了，感觉这个肩膀酸痛，然后呢就打几下。如果说怀疑是肩袖损伤，能用筋膜枪去打疼痛的地方吗？会不会把这个撕裂越打越大呢？
0: 这个明确和大家说，其实怀疑是肩袖损伤的话，绝对不能用筋膜枪，不能用筋膜枪直接打疼痛的位置，非常容易把撕裂打大，加重损伤。先跟大家说为什么不能用，咱们这个肩袖损伤呢，是肩膀深处的筋撕裂发炎水肿，筋膜枪的震动频率呢特别高，力度特别大，对着疼痛的位置打呢，表面看是肌肉放松了，但是深层的筋呢会被震得更肿，撕裂更严重。我们门诊上呢也见过很多老乡用筋膜枪打了几天，本来只是轻微的疼，结果直接打完抬不起胳膊了。那绝对不能用的情况呢，就是说肩膀抬起来就疼，夜里疼，有明确的痛点绝对不能打，急性期肩膀肿的时候啊也不能打，然后不能分辨自己是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时候呢也不能打。咱们唯一说可能能用的情况呢，就是说已经去确诊了，就是肩周炎没有肩袖损伤，而且呢是我们说肩膀外侧后背的肌肉僵硬酸痛，不是关节深处的痛，可以用筋膜枪用最低档打肩膀外侧后背的大块肌肉，每次呢不能超过5分钟，绝对不能对着肩膀尖的下面关节深处打。
1: 好的，好，我们的空中医院也正在为大家直播，热线0551634585008也正在为各位开通。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继续回到今天的名医座堂栏目，名医座堂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省中医院康复科主管技师、主管治疗师刘华胜刘老师啊，来给大家介绍到肩膀疼别都赖是肩周炎，一起来认识真正的肩袖损伤。好，我们接下来再问我们的刘老师一个问题啊，如果确认了是肩袖损伤，但只是轻微的疼，我能不能先贴一些膏药，少动那只手，把那只手我们先养好，什么情况下可以养，什么情况下必须要治疗呢？
0: 如果只是轻微的肩袖损伤呢，只是偶尔疼，抬胳膊有点不舒服，没有我们明显的无力、夜间痛，通过正常的休息呢，对症贴膏药呢是。

0: 那就是比如说疼痛明显，夜里疼得睡不着，影响正常生活了。然后呢，胳膊抬不起来，吃饭、穿衣都受影响，包括我们自己可能在家养了2周了，一点缓解都没有，甚至越来越重。这种情况呢，必须要去正规医院的康复科、骨科治疗，不然呢，小撕裂拖成大损伤，只能最后要做手术。
1: 这个也是您一直强调的，就是要尽早的去治疗啊，不要让小撕裂变成一个大的损伤。那有一些朋友可能听说就是肩膀疼啊，就要热敷，结果呢就越敷越肿，越敷越疼。这个肩袖损伤到底能不能热敷？什么时候该冷敷？请您也给我们一个简单的判断的标准。
0: 我们很多老乡肩膀疼，第一反应就是热敷，结果越敷越疼，越敷越肿，核心呢就是没搞清楚什么时候冷敷，什么时候热敷。今天呢，我给大家一个判断标准，就不会搞错了。先给大家说一下标准，就是看时间、看红肿、看冷热。我们急性期冷敷，慢性期热敷，红肿热痛冷敷，发凉僵硬热敷。
1: 这是一个判断的标准，是吧？
0: 哎，判断的标准。
1: 好，大家根据这个标准啊来去制定。那从您康复专业的角度，就肩袖损伤最怕的就是撕裂越来越大啊。就刚刚您也说到这个问题，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三件是最普通的事儿？比如说晾衣服呀、骑三轮车、抱小孩，会偷偷的加重我们的撕裂呢？
0: 像第一件事情呢，可能就是我们长时间的举着胳膊晾衣服，包括打农药，有时候擦一些家里的高柜。这个呢就很伤肩袖，因为当我们把胳膊举过头顶的时候呢，肩袖呢就会被这个骨头呢压住，它就像绳子被磨，举的时间越长呢，磨的就会越厉害。像第二个呢，就是说单侧胳膊长时间抱孩子提重物去扛东西，那我们可能说抱孩子提一桶水扛半袋化肥，肩袖呢要承受几倍的重量。第三件事呢，就是说摔倒的时候呢，我们用手撑地，猛地去拽东西、拉三轮车、开拖拉机，这些突然的发力呢、暴力的牵拉的动作呢，是让肩袖呢会瞬间的撕裂加重。我们很多老乡可能走路滑了一下，下意识用手撑地，然后直接就会被肩袖损伤，甚至可能会完全的扯断。我们门诊上很多老乡可能只是轻微的损伤，结果又摔了一跤，用手撑地呢。就直接肩袖完全撕裂。
1: 好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市场上有卖那种强力的止疼的膏药，或者说什么祖传的跌打灸啊，这种就贴上火辣辣的啊。有人就反映说，贴上好像暂时就是不疼了，觉得挺管用。这种止疼的这种假象，对于肩袖损伤有没有危害呢？
0: 咱们农村集市啊，这种强力止痛贴呀、祖传跌打灸太常见了，然后呢？觉得特别管用，其实呢，对肩袖损伤的伤害特别大。主要跟大家说，为什么贴上去会觉得不痛？因为这些贴膏药酒里面呢，可能说加了大量的辣椒素、薄荷、脑是那些麻醉类的成分，只是一个起到一个掩耳盗铃的假象，让你感觉到不疼而已，是在掩盖我们肩膀里面的炎症。那这种危害呢，它是有三个危害。第一个危害呢，就是会掩盖病情。让我们错过一个最佳的治疗时间，很多老乡贴了膏药不疼了，就觉得病好了，继续干重活，抱孩子，那这时候呢，小问题就会变大。第二个危害呢，就是会加重损伤，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咱们身体的疼痛呢，它是一个预警信号，通过这些药酒呢，把这个预警信号给关了呢，身体感觉不到疼，就会继续使劲，就是继续干活。那本身呢，只是轻微的撕裂，因为没有预警信号呢，咱们身体呢。就没有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第三个危害呢，就是说会造成皮肤的损伤，它可能会有过敏啊、烂疮啊等等。这里面的成分呢，因为特别复杂，刺激性又特别强，最后呢，肩痛没治好，又添了新的病情。
1: 所以千万不要用这种表象所疑惑被他所骗了啊。那因为时间原因，最后再请您用一句比较实在的话来总结一下，就如果说出现肩膀不舒服，去找医生确认之前有什么需要做的啊，什么不能做的，我们的时间也有限啊，就简单的来说一下就可以了。
0: 那就两错两不错。第一个就两错呢，就一定要做到位，要好好休息，然后分清自己是肩周炎还是肩袖损伤。不能做的呢，就是说不要我们乱甩胳膊爬墙，也不能找人大力的去按摩、乱贴膏药。反正肩膀呢是我们干活的一个好帮手，反正早发现、早调理、早养护、早康复。
1: 好，非常。

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到了这个肩袖损伤相关的医疗科普知识。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
0: 有。安徽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1: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1: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2: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9: 一直在你身边。
13: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9: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苏瓜喜获丰收，田间采摘忙。
1: 今年苏瓜长势很好，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更出色，再加上苏瓜口碑越来越好，前来采摘的游客比往年多了好几倍。
0: 鹌鹑啄开致富门，特色养殖促增收。
2: 我从上一米菜市场去买菜的时候，看到这些鹌鹑都从徐州呀，或者这个外边这个市场进过来的。有时候我有个想法，我说自己开始想养鹌鹑。
0: 以旧换新进农村，激活消费新活力。
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以乡镇集市、农贸节点为载体，常态化开展家电以旧换新进农村活动，鼓励大型商超、品牌专卖店、专业连锁门店等经营主体下沉农村市场，重点推荐销售符合农村消费特点的高性价比商品，打通农村消费最后一公里，进一步释放农村绿色消费潜能，提升农村家庭生活品质。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三农时空。各位好，我是怡慧。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初夏暖阳普照，田畴沃野，瓜果飘香。眼下怀远县唐集镇万亩苏瓜迎来了丰收季，一个个翠绿饱满的苏瓜挂满藤蔓，瓜农们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的游客络绎不绝，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与热闹的气息。苏瓜成为助力乡村增收、带动乡村旅游的甜蜜产业。
5: 在怀远县唐集镇古湖苏瓜种植合作社，翠绿的瓜藤顺着枝架攀爬，圆润清甜的苏瓜掩映在绿叶间，果香扑鼻。不少游客携家带口，邀约好友，漫步在瓜棚里，亲手挑选采摘成熟的苏瓜，沉浸式感受田园采摘的快乐。
6: 现场吃了一口，特别清甜，比超市买的新鲜多了。这里采摘环境也好，既能体验农家乐趣，又能吃到原生态的瓜果，过来放松太合适了。
5: 合作社负责人谷伟看着络绎不绝前来采摘的人群，脸上洋溢着抑制不住的丰收喜悦。他告诉记者，合作社目前共建有三座苏瓜种植大棚，通过科学安排种植时间，实现三棚梯次成熟错峰上市，既有效延长了采摘周期，又能持续稳定供应市场，让苏瓜卖出好价钱。
1: 今年苏瓜长势很好，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更出色，再加上苏瓜口碑越来越好，前来采摘的游客比往年多了好几倍。
5: 在苏瓜种植户谷远峰的家中，同样是一派丰收繁忙的火热景象。他熟练地进行分拣、装箱、打包，一道道工序井然有序，一箱箱新鲜苏瓜整齐码放，即将运往周边商超、农贸市场，同时满足络绎不绝的采摘订单需求，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与乡村振兴的生机活力。
7: 卖得还可以，产量也可以，价格也可以，反正每天采摘的呢都不够卖。
5: 近年来，唐集镇立足本地土壤、气候优势，大力发展苏瓜特色种植产业，通过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打造集种植、采摘、销售于一体的苏瓜全产业链。目前，全镇苏瓜种植面积近6000亩，年产值突破6000万元，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8: 下一步，唐集镇将持续做大做强苏瓜特色产业，不断优化种植技术，提升产品品质，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同时依托苏瓜采摘资源，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进一步打响唐集苏瓜品牌，让小小苏瓜持续释放产业效能，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好画卷。
5: 怀远台杨晨曦、叶海英、金菊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走进明光市秦伟果林专业合作社的西瓜种植大棚，圆润的瓜体缀满枝藤或者垂落行间，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5: 依托精细化管护与科技化种植，位于明光市苏巷镇戴巷村露营组的秦伟果林专业合作社的优质西瓜， 预计5月中旬抢先上市，将丰富春季果蔬市场，助力农户增收。该合作社是当地特色果蔬种植示范主体，专注于优质西瓜种植。
9: 今年我流转了20亩的土地，建了13个大棚。我们是在二月中旬，开始移栽这个挂苗的。我们为了防止，挂苗，受冬，我们用了2个大供棚，2个小供棚，还有地膜。我们家栽了3个品种，一个是梅杜，一个是竞彩5号，还有七瑶瑶。
5: 针对早春气温波动大，易受低温冻害影响的难题，合作社创新采用棚中棚管理模式，通过2层拱棚加1层地膜，实现多重保温，同时严格落实精准管控、绿色病虫害防控等措施，全程精细化管理，确保西瓜品质优良，提早上市。
9: 我们家这挂都是原种挂，不是假借的。它的口感是沙沙甜甜的。我们亩产大概在5-6千斤，除去成本，纯收入大概在5000块钱左右。
5: 近年来，明光市苏巷镇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将特色果蔬种植作为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积极扶持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大力推广设施栽培、绿色种植等先进技术，持续打造优质农产品供给基地。
10: 青伟果林合作社的西瓜种植是我镇设施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我们持续从技术指导、政策扶持、产销对接等方面发力，助力农户种好瓜、卖好价，让小西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下一步，苏巷镇将继续扩大特色果蔬种植规模，提升农产品品质与品牌影响力，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赋能增色。
5: 明光台彭军、赵杰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1: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

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影俱全，服务周到。罗巷万千，盘查可见。

0: 三农时空，欢迎回来。灵璧县灵城镇刘兆村的赵凯凭借鹌鹑养殖实现了脱贫致富，更以点带面带动周边群众投身鹌鹑养殖产业，逐步构建起特色鲜明、效益显著的养殖产业体系，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一大早，灵璧县灵城镇刘兆村村民，也是灵璧县凯梅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赵凯，便穿梭在鹌鹑养殖大棚内，认真捡拾采收鹌鹑蛋。一颗颗鹌鹑蛋圆润饱满，品相优良。从曾经的贫困户到如今存栏鹌鹑超10万只的养殖能手，赵凯靠着敢闯敢干的劲头和踏实肯干的努力，一步步摸索发展，成功实现脱贫致富。说起当年养殖鹌鹑的缘由，赵凯记忆犹新。
2: 我从上林密菜市场去买菜的时候，看到这些鹌鹑蛋都从徐州呀或者这个外边这个市场进过来的，有时候我有个想法，我自己开始想养鹌鹑。
1: 随着赵凯的鹌鹑养殖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综合收益稳步提升，其辐射带动作用也持续增强。鹌鹑本身年产蛋可达300余枚，养殖效益可观，且产生的鹌鹑粪便可通过资源化利用创造额外经济价值，进一步提升养殖收益。这也吸引了周边乡镇不少村民纷纷前来学习鹌鹑养殖技术，寻求增收门路。
3: 那时候就是刚下学，结完婚呢，就是没有比较好的工作。后来就是我们本庄的一个老大，我大哥，他做这行，然后后来慢慢就是跟他，就是也做了这一块。中间他们教我们技术，教我们怎么管理。然后后来慢慢就是已经做起来了。
1: 在赵凯的示范引领下，当地的鹌鹑存栏总量已突破50万只，产业规模持续壮大的同时，销售渠道也不断优化升级，一改过去零散销售的方式，实现批发商上门统一收购，产销衔接更加高效稳定，立足本地实际，灵璧县灵城镇持续深耕特色农业，统筹发展鹌鹑养殖、草莓、洛神玫瑰花等多元业态，打造特色种养融合发展格局，不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基础。
4: 我们主动发挥养殖户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实干带动群众发展产业，不仅拓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也为我们当地乡村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加大支持力度，助力特色养殖产业做大做强，让更多群众依托产业实现稳定增收。
1: 灵璧台潘婷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连日来，在祁门县的田间大棚里，种植户们抢抓时节，将一颗颗长势喜人的西瓜苗小心翼翼地移栽进大棚，用辛勤的劳作勾勒出一幅充满希望的农忙画卷，期盼着今年瓜果飘香，丰产增收。
1: 这段时间，在祁门县祁山镇新建成的蔬菜保供基地，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新刚家庭农场负责人杨新刚正带着村民进行瓜苗移栽，打孔、放苗、覆土、浇水，每一个环节都有条不紊。一颗颗粗壮的西瓜苗在新翻的泥土中扎下根须，舒展着嫩绿的叶片。
5: 今年我租用了80亩地的新大棚，我们从4月8号呢就开始陆续移栽西瓜苗，现在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移栽了2万多棵，大概我们今年的准备移栽6万多棵苗，一直到持续到5月初。
1: 移栽的优质瓜苗茎干粗壮，叶片厚实，是今年引进培育的新品种。杨新刚说，只要天气好，管护得当，预计6月底西瓜就能陆续上市了。
5: 今年呢，我又增加了几个新品种，像冰糖心、甜瓜、哈密瓜。今年我们这个新的大棚啊，大概在产量能达到40-50万斤吧。然后呢，我们大棚这个西瓜收掉过以后呢，我们就要是下一季就轮作蔬菜，然后发挥这个大棚的充分利用率。
1: 通过果蔬轮种，让大棚一年四季都不空闲，可以把土地的效益发挥到最大。据了解，祁山镇蔬菜保供基地总投资326.8万元，共建设高标准化钢架大棚4个和普通钢架棚19个。对于村里来说，这个基地是带动乡村振兴的金饭碗，不仅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还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让当地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2: 祁山镇蔬菜保供基地是一座占地80亩、高标准智能化的蔬菜大棚，
6: 自去年十一月底动工，目前已全部竣工。这个我们引进了种植大户，采取保底收益加分红的经营模式。那个保底收益是我们每年的14万元每年村集体收入，同时带动了这个村民参与蔬菜种植，增加农民收入。
1: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下一步，祁门县将通过政府引导、大户牵头、农户参与的连农带农模式，因地制宜发展果蔬产业，推广先进种植技术，培育更多特色品牌，同时积极拓展销售渠道，把祁门的优质果蔬卖到全国各地，让更多人品尝到祁门的甜蜜味道。祁门台胡伟、刘文化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7: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鹿往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万里长江在这里掉头北上，这里就是我的家乡。10年前，我镜头中的长江是缺憾的，沿岸补丁一样的码头，不时闯入镜头的渔船和破坏构图的小企业，让我心情失落。长江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2018年，变化在这里发生。非法码头、渔船不见了，小企业变成了湿地和草坪，江边树多了，草绿了，花更艳了，水鸟列队在江面起舞，鱼儿结群在芦苇中穿梭，游客纷至沓来，嬉戏、游玩，人与自然在这里和谐共生。去年的一天，我与江豚一家在江湾不期而遇，微笑精灵的优美身姿在镜头中翩翩起舞。我心中的长江回来了，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盛景终将在这里呈现。
0: 三农时空，欢迎回来。在庐江县汤池镇，手工把子茶代代相传，如今机械化制茶日渐普及，掌握这门老手艺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几个了。1997年出生的余旺双是一个例外。白天，他是镇上供电所的一名电力网格员；入夜，他系上围裙，站到了那口烧得滚烫的老铁锅前。
1: 晚上6点，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的一间老炒茶房里，炉火渐渐旺起来。刚下班的余旺双换下工装，系上围裙，站到了那口老铁锅前，生火、热锅、投液。竹把子在锅里画着圆弧， 鲜叶在高温中卷曲成型，茶香缓缓漫出老屋。这样的夜晚他已经坚持了3年。
8: 白天要正常上班，只能晚上回来跟老爸学。朋友都说上一天班不累啊，还要回去炒茶。我是觉得从小喝手工茶长大的，老一辈都说手工茶更香，要是到了我们这一辈没人学了，以后真的喝不到了。
1: 汤匙手工把子茶讲究炭火控温，手工塑形，茶叶在锅里走一遭，全靠炒茶人的手感、眼力和经验来拿捏。和机器制茶相比，手工茶耗时长、产量低，愿意沉下心学艺的年轻人在当地并不多。余望双的父亲余洪清制茶40多年，见证了手工茶从家家户户都做到如今村里还在坚持的不过几户人家。女儿主动提出学艺，她内心满是触动。
9: 她打小就在锅边中耳闻目睹的看到我们父母在忙碌着为茶忙碌着，因为他现在工作晚上回来还要忙，一锅一锅的锻炼，也我们做父母的也比较心疼，但没有办法，就让小孩子把这个传统的茶文化再传承下去。看到他做得很好，我们比较踏实，心里也踏实。
1: 从最初掌握不了火候，到现在动作利落，成茶品质稳定，余望双的一双手在日复一日的烟熏火燎里慢慢磨出了准头。除了自家茶园，他还常常帮乡邻代炒茶叶。
8: 以前我觉得炒茶就是跟我爸学个手艺，现在慢慢感觉到有些东西不是教就能学会的，怎么翻怎么抖，这种手感只能靠自己练出来。现在没事我就想试一试，看看自己还能不能炒得更好一些。
1: 这几年他炒制的手工茶在临近村落积攒下不错的口碑，同村的罗玉贵看他炒茶已有3年，一直是他的老主顾。
10: 现在你连住村民大多数年轻人都往外面走，余望双呢就是在镇上上班，每天傍晚6点回家，和帮助村民炒茶，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他制茶的技术是一流的，并且这个味道呢也符合我们不远称呼的味啊。
1: 从供电所到老茶房，骑电动车只要几十分钟，但从接触这门手艺到让村里人认可，他走了3年。
11: 手工把子茶是我们汤池本土特色技艺，承载着地方茶文化底蕴。像余望双这样的年轻人，既能在本职岗位上服务乡里，又能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接住，非常难得。不仅守住了传统茶香，也为乡村文化传承注入了青春力量。
1: 收工时已近深夜，炉火慢慢暗下去，余望双收拾好茶筛，锁上门。明天他还要上班。下一个茶季，这间老茶房的炉火还会亮起来，茶香也是。庐江台张艳艳、卢光云、袁晨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近日，2026年无为市促消费暨窑沟镇物资交流大会热闹开展，当地联合大型家电卖场和汽车 4S 店开展以旧换新进农村活动，将优质商品、贴心服务直接送到群众的家门口，激活消费新活力。
1: 活动现场集中展示冰箱、洗衣机、厨卫电器等多款贴合农村消费需求的高性价比惠民家电产品，新能源多款车型到场，提供试乘试驾、购车咨询等服务，实现政策讲解、产品选购、以旧换新一站式服务。居民陈女士刚下单了一台新款节能空调，根据以旧换新政策，家电产品达到一级能效的，按照销售价格15%给予补贴，再加上商家促销，这让陈女士1000多元就买到了心仪的空调。
12: 家里的老空调用了快10年了，耗电量大。今天来现场看了一款一级能效的空调，活动补下来大概将近400元。我们来现场来购买再降100元，等于说2000元不到就可以买到新空调。还包安装，还真的挺划算的。
1: 据了解，本次以旧换新进农村活动将持续10天左右，企业让利加政策补贴双重优惠，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换新福利。自今年以旧换新活动正式开展以来，截至记者发稿时，无为市共完成线上线下交易5000余笔， 实现销售额2000余万元，补贴资金达260余万元。通过实实在在的补贴和优惠，满足了群众对于高品质生活的期待。
1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以乡镇集市、农贸节点为载体，常态化开展家电以旧换新进农村活动，鼓励大型商超、品牌专卖店、专业连锁门店等经营主体下沉农村市场，重点推荐销售符合农村消费特点的高性价比商品，打通农村消费最后一公里，进一步释放农村绿色消费潜能，提升农村家庭生活品质。
1: 吴维台、何义安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甜筒。农民朋友们，到了五月份就要特别关注天气情况，想要避免干热风对小麦造成的不良影响，又该如何预防呢？我们来听一听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栽培室副主任、副研究员陈欢给出的专业建议。
14: 如果遇到干热风的话，在五月上旬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密切的关注这个天气的情况。如果是预报就是有干热风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我们要提前2到3天进行适量的这个浇水，增加田间的这个湿度，降低灌丛的温度，最大程度的减轻这个干热风对小麦产量的一个影响。再一个呢，我们可以根据结合这个一喷三防的工作，增加一些叶面肥，像磷酸二氢钾，另外还可以增加一些生长调节剂，像云台苏内酯这样的类似的生长调节剂，然后来增强作物本身它这个抗逆性，来降低干热风对产量的这个影响。
0: 健康乡村农技指南、乡村普法、三农帮帮团、助农护农到甜头。现在呢，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日子是越来越好了，随之而来的肥胖问题也成了现代人的一大困扰。您知道如果是内分泌导致的肥胖该怎么样科学减重吗？我们来听一听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副主任医师雷远怎么说。
15: 那针对于像内分泌疾病导致的肥胖，它和普通的这种肥胖减重是一样的吗？
16: 它通过这样子饮食和运动的减重肯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没有办法达到非常想要的这样的效果，必须要是配合我们相应的一个治疗。如果患者有非常明显的这种胰岛素的抵抗，可能他的饮食和运动虽然都做到了，可能能减一点点体重，但是他没有办法持续的去减，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相应的用一些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的药物，也就是像二甲双胍、比格列酮这样子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的药物，把他胰岛素的水平压下来以后，他再进行这些饮食和运动的时候，他的体重下降的就会比较多。还有像皮质醇增多症的疾病，其实不是很多，发病率不是很高，但是这个病如果是通过饮食和运动减重，应该效果非常差，因为它的皮质醇的水平非常的高，而且大概率是垂体长了一个小瘤体，这个瘤体在分泌激素，如果这个瘤体根源不解除，它这个激素会持续的升高，而且甚至于随着它的瘤体的增大，

0: 这个激素的水平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通过饮食和运动的减重应该是微乎其微。那还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这一部分患者，他的基础代谢率比较低，那我们通过饮食和运动的改善，效果相对比其他人要弱，那我们同时就补充一些甲状腺的激素，它就可以改善它最终减重的一个效果和一个速度。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2: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山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